0: 卖唱，哭哭啼啼的，你翻了。你把他们叫到咱那屋，细问经过，他们说是镇关西欺负了他们。你要非管闲事，让我们回店先等着去。这茬有没有？
1: 有啊。
0: 后来呢？后来我就回店等你去了。哪知道第二天，整个魏州城都翻了个了，说你三拳打死镇关西，官府正在通缉你，凡是跟你认识的人一律全抓。你说我还敢待吗？幸亏我腿长跑得快，我把东西全扔了，从店房跑出来了，这才平安脱险。哎呀，打那之后啊，我这日子惨透了，饥一顿饱一顿啊。前些时我路过桃花山，山上有一伙绿林英雄下山劫道，把我给劫了。为首的寨主跟我当场动手，让我给制服了，不打不交，就这么的，他把我接到山上，情愿把头把金交椅让给我坐，他退居成二把金交椅。哥哥，你是知道，我不干这个，我没饭吃。当初又打死人命，落到官府的手里，我也好不了啊。这就是走投无路，逼的没办法才做了贼呀。鲁智深点点头，这年月官逼民反也没人笑话，不过呢，别干这缺德的事。是你娶媳妇儿还是谁娶媳妇儿？不是我，上这要娶亲的是二寨主小霸王周通，就是原来桃花山的寨主。
1: 哦，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大哥，您说说您吧，您怎么当和尚了？这事儿我真没法想。有什么奇怪的？我打死了镇关西，官府通缉我，我无路可去呀。后来经个朋友介绍，到了五台山文殊院，我一横心把脑瓜剃了，我成了花和尚。怎么叫花和尚？我这和尚不守清规，什么篓子都捅，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凡是和尚不让干的事我全干，故此大伙给我送这个绰号叫花和尚。我也不怕你笑话，因为违反了清规，让人家撵出五台山文殊院，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去了。这不吧，我奔东京路过此地，偏赶错过宿头，到这庄村呢，打算住一宿讨口饭吃，正好住到老刘家家，遇上了这件事儿。啊，明白了明白了，这刘太公站得远远的，也不知他们嘀咕什么，一瞅还是一家人，怎么还拉着手又说又笑，大概这事儿完了。哎呀，圣僧神通广大呀，这人可真了不起呀。正在这时，鲁智深拉着打虎将李忠的手来到刘太公近前。太公，这回甭怕了，我们都是一家人呢。
1: 啊，你也是那个贼。
0: 刘太公，你看我倒了霉了，闹了半天和尚也是贼，不过他一胆小，这贼字也没说清楚。鲁智深一笑，哎，太公，我说话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一家人，事儿就好办了。你女儿的事情从我这来说完了完了，管保让你家平安无事。刘太公一听千恩万谢，见过打虎将李忠，接到草堂盛情款待，弟兄们也都到了长院，该吃吃该喝喝，跟前番情况大不相同了。在吃饭的中间，鲁智深就说，我李忠啊，这个二寨主小霸王周通挺不是东西，贪淫好色呀，看着人家姑娘非要娶去做压寨夫人，像话吗？我看在我的份上拉倒吧。啊，李忠点点头，当初我也反对，但是我劝不了他，既然大哥做主，这事儿是算了，我想跟他打个招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哎呀，刘太公一听更是千恩万谢。
1: 赶紧把老伴姑娘接回来，跪在面前一劲的磕头。李忠用手相搀，清晰清晰，我说完了就是完了。
0: 那怎么解决呢？
1: 鲁智深决定去一次桃花山，见见小霸王周通，也得说道说道，反造那模样也不像话呀。李忠也愿意接鲁智深去，最终率领着队伍一同回到桃花山。
0: 单说小霸王周通在椅子上坐着，心如火烧，咬碎钢牙，
1: 这会儿我大哥也不知得手没得手，怎么还不来信儿？
0: 爸，
1: 大寨主回来了啊，回来了！小霸王周通站起来，一瘸一扁前来迎接，但是抬头一看就是一愣。
0: 一瞅刘太公还有打他那和尚一块儿进来的，周通一转身呢，把宝剑拽出来，这就要玩命。
1: 李忠用手相拦，
0: 贤弟，把宝剑放下来，放下。大哥，这，
1: 哎，你听我说说你就清楚了。你知道这位出家僧人是谁吗？
0: 我不认得。
1: 我跟你见面之后，总跟你叨念。魏州有个了不起的英雄鲁提辖鲁达，知道这个人吗？
0: 俺听说过，大名鼎鼎，这不就是鲁达吗？
1: 啊，闹了半天鲁提辖是和尚还什么那乱七八糟的，后来出的家，等有空我再跟你详细的说。这就是大哥小霸王周通，那也是江湖上外面的人啊，福高人呐。闻听此言，宝剑一扔，跪倒在地，闹了半天是哥哥，小弟无知，多有得罪，请哥哥恕罪。这么一来呀，弄得鲁智深怪不好意思的。
0: 贤弟，请起请起。
1: 哎呀，兄弟，咱哥俩不认识，认识的话，哥哥也不忍心打你呀。
0: 怎么样，伤还疼不？这玩意够疼的。贤弟，改日哥哥向你赔礼。咱俩都坐，都坐吧。
1: 刘太公不敢坐，在旁边站着。鲁达告诉他，
0: 坐下，坐下，坐下。
1: 咱们那旁的事先甭提，先提这件主要的事。
0: 我说周贤弟，这件闲事是哥哥我管的。
1: 刘老汉只有这一个女儿，他将来呀，想打算找一个倒闸门的女婿，以便养老送终。你说你要娶了他的女儿，将来他们可怎么办呢？哎，我不怕兄弟你生气，良家子女谁愿意嫁给贼呀？是不是这个理儿？我说像你这个身份，要什么大姑娘没有，何必非要他的女儿呢？
0: 算了吧，哎，看在哥哥的份上，你就把他饶了吧。
1: 周通一听，不住的点头。
0: 哥哥，听您的。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老刘头，你回去吧，这事算完了。
0: 哎呦，我多谢谢斋主爷。
1: 把礼物送上，我们食身为贼了，恐怕没有出头之日了。可我们也想好了，混一天说一天，混两天是两天，实在不行有个死在这盯着呢。
0: 我大哥，你当个和尚干什么呢？你讲话了，你是个花和尚，是假牌的，何必受那个罪？
1: 留下得了，你就是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我们哥们听您的，凭您这身武功闯荡桃花山，可以说天下无敌，咱们弟兄吃喝不愁，也不怕官军前来抄山，哥哥意下如何呀？
0: 哎呀，咱先甭提这事儿啊，容我考虑考虑再给你们答复。
1: 就这样，鲁智深在这住了一个月，没事呢，这俩人陪着他看看。

0: 老对我不错，让我上东京大相国寺找个事儿做，信都给我写好，现在在怀中。我半道改了行了，也不像话。这样吧，我先到东京看看，实在混不下去，我再回来投奔你们哥俩，你们看如何？
1: 好吧，
0: 既然哥哥不愿意当贼，我们也不能勉强，可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那愿哥哥一路保重吧，等着我们给您拿俩钱儿。这两个人说拿钱呢，商议了多时又回来了。大哥，本想多给您拿点钱，但是我们底子太薄，没有什么库存，您能否再住两天？容等有买卖过，我们狠狠做他一炮，做下买卖来，拿出一半的钱给您，您看怎么样？
2: 不必了，有多少给我拿点就行，够路费就可以。
0: 不不不，那哪能行，穷家富路嘛。我来人，你们探听着点啊，要有买卖及时禀报。
1: 鲁智深等听完他们这话呀，就不痛快，
0: 心说话跟我苦什么穷，你们俩至于吗？光刘太公给你们送的那个礼我都亲眼得见，白花花的银子300两，你们给我拿100不行啊，100不拿，拿50不行啊，20两行不行啊，都舍不得拿，还说什么底子薄，还要做波买卖嘛，还要拿出一半给我，多小气。另外鲁智深这一个来月也发现这俩人的确不够豪爽，跟这样的人处不到一起，但是鲁智深可没说。3天之后买卖来了，喽啰兵撒脚路飞到里头禀报，
2: 报告寨主爷，就这一波买卖可太肥了，
0: 带的都是绫罗绸缎，名贵的药材，据说还有几千现银。
1: 不过这买卖可不太好做呀，为首的有4-5个保镖的镖师，武功可都不含糊，还带着20多个打手，不知道二位寨主想做不想做？
0: 做，做到底了。大哥，您呢在这吃喝等着，一会儿我们就回来。我说老罗，老罗是个头目，在。我说你跟小罗啊，你们弟兄二人陪着我大哥在这儿吃酒，去，把库房打开，把我们珍藏的酒壶、酒杯、碟子、碗全都拿来。
1: 就是那回盗墓子抠出来那些殉葬品，
0: 哎，对，你再拿来。要一会儿抬了个箱子，打开箱子往桌上一摆，鲁智深可开了眼了，包金的酒壶，包金的碟子，银碗、银筷子，就这一套能有30几件。虽然他不是个商人，鲁智深看了看，就这套东西拿在集市上要卖，少说也得卖2000银子。妈，这俩小子苦穷，这什么玩意儿？鲁智深就问，你们这从哪儿得来的？
2: 我们占据桃花山呢，平山头发现一座古墓，在古墓里的抠出来的，可能死者呀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看这殉葬品多阔呀，年头这么久远了，光滑如旧，就这么的，我们把它都刷干净了，锁起来，不是贵客来了不动用，今天哥哥要走了，给哥哥践行，故此才拿出来咱们使用使用。
0: 好吧，那我谢谢二位了。这两个人交代清楚，领了100多人下了桃花山了，做买卖去了，让这大罗小罗在这陪着吃喝，就使用这些家伙。鲁智深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哼，哎呀，这种小气人呐、啊！其实这银碟子、镀金的酒壶，你给我拿一样，我这路费也就够了，你们何必还得去做买卖去呢？小气鬼，
3: 像这种人早晚得吃大。

0: 我呀，教训教训他们俩。鲁智深想到这儿，打定主意了，等吃盒子不得灵了，他笑呵呵的跟大罗小罗商议：“二位吃好没？我们陪着您吃啊。”我吃好了。我说我委屈二位点事儿怎么样？什么事您只管吩咐。我拿绳子把您俩捆起来行不？
1: 别闹了，我们俩惹着您了吗？要捆我们？
0: 废话，谁跟你们闹？说捆我还就捆。鲁智深就好像鹰拿燕雀一般，把这俩人给薅住了。哎呀，哎呀呀，师傅，师傅手下小点劲儿，受不了。鲁智深把他俩整个给捆上了，嘴里给堵上，然后把盘子和碗里的东西全倒地上，拿着桌围子全擦干净了。鲁智深心说：“我全拿走。”教训教训这俩小气鬼，他这玩意儿支棱八处事要豪爽一些，不要做吝啬鬼。我烦这种人，周通得胜归来，买卖做成了，大哥，哎呀，你高高兴吧，让他欠着咱哥们的情，咱不能赶尽杀绝呀，兄弟，算了吧。便宜了这个秃驴，等将来再跟他算这笔账，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花和尚一气之下离开桃花寨，挎着戒刀，扛着连环掌，背着大包袱，大步流行赶奔东京。这条道呢他从来没走过，尤其呢不敢走繁华的码头，竟转一些荒僻的村镇，能不把道走错吗？走着走着就串笼子了。单说这一天，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鲁智深是又渴又饿，饥肠辘辘，就觉着五脏六腑都翻了个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饿得他两眼发蓝，鲁智深就觉着脑袋发沉，双腿发软，呼呼的直冒虚汗，他脚下照样夹紧。等走到大山里边，他突然发现脚下红墙碧瓦，闪出一座庙宇来。哎呦，可找着庙了，肯定里边有和尚和老道，只要有人就有吃的，别的事先放到一边，填饱肚皮再说。鲁智深精神为之一振啊，脚下加快，时间不大，来到庙前，当时一看那个泄气了，是一座报废了的古庙，庙前有一座石桥，铺着青石板、青石头栏杆，下边是一条小河。河水呀、不太深，都能看见底，底下是淤泥，但是水已经变成死水了，臭味扑鼻。过了石桥到山门一看，山门已然倒塌，在山门两旁有护庙的金刚，金身薄弱，缺胳膊短腿，太惨了，那荒草长得都过了磕膝盖，也没人管。他从倒塌的墙那个豁口进去了，到院里看，院上挺气派，可惜这座庙宇也不知始建于什么年代，怎么没人经营啊，这么好一座庙毁坏到这种程度。对面是大殿，大殿倒了一半，砖头瓦块满院都是，两旁边两溜配殿，东配殿已经倒了，西配殿还比较完整，门上上着大锁，锁上挂着蜘蛛网，那锁都生锈了，看这意思几年没人动一下。

0: 他又转到二道院，二道院也是这模样。鲁智深在院停身站住，东看看西瞅瞅，还抱着一线侥幸的心理，万一还有人住呢。在院他就喊，有人吗？有人在这吗？过路的僧人在此挂搭，有没有人？连喊数声无人答言。啊、哦，没人，这真丧气。他就学嘛吧，学嘛到香积厨，这香积厨啊就是庙上做饭的地方。这个锅都没了，炉灶也都塌了，旁边有个坛子口也砸破了，里头有半坛子脏水，臭味扑鼻，让他直翻心呐、啊。他把大包袱就放在香积厨上，在这撂坐了片刻，喘喘气，结果饿得太难受了，实在停不了了。我再往后头溜达溜达，这么大一座庙，万一能找着一口吃的呢？就这么的提着铁铲往后学嘛。这庙还真大，能有几十间房子，正好转的第四层院子有一座配殿，还以为没人呢，进配殿一看吓了一跳，靠着墙几角，地下铺着厚厚的稻草，草上坐着四个老老和尚，看见他眼睛眨嘛，这才知道是活人，不然的话认为是四个死倒，直挺挺都在那躺着。看见鲁智深进来，这几个老老和尚直眨眉眼，看得出有点吃惊，但没说话。一开始把花和尚也吓一跳，这庙这不有人吗？耐着性子蹲下了，弥陀佛，四位师兄老和尚，这有吃的没有？紧挨着他这位眨巴眨巴眼睛，活了，饿死了。哦，可不是，有一点劲儿能在这放挺吗？问你们，这是什么庙？
1: 瓦罐寺。
0: 瓦罐寺这么好的庙怎么没人管理呀、啊？你们就是这庙上的老和尚吗？
1: 是啊，我们在这六十多年了，我们老当家的被人赶走了，年轻人受不了这个苦，还俗的还俗，逃走的逃走，干什么的都有，就剩下我们四个，八九十岁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就得老死到这儿了。
0: 那你们平常靠什么活着？
1: 有时候到附近的庄村去化点缘，遇上好心人给我们拿点吃的，勉强度命，前者化缘没化出来，故此挨饿，恐怕这回再也起不来了。四个和尚都哭了。
0: 鲁智深这人呢、啊，心肠就软，听完这话鼻子一酸，好像没陪着掉眼泪。太惨了。那么这么大座瓦罐寺，除了你们四个之外还有旁人没有？
1: 有啊。
0: 他是谁？
1: 一年多以前来了一僧一道，那个僧人绰号叫生铁佛，那个老道姓邱，叫邱小乙，有个绰号叫飞天夜叉。他们俩来了之后，我们瓦罐寺就更倒霉了。别看他们说是出家人，据我看纯粹是山贼土匪呀、啊、养女人

0: 抢劫，什么坏事他们都干呢。原来还有二十几个和尚都被他们给撵走了。
1: 啊，你说的这两个小子现在何处？
0: 别吵吵，别吵吵，要叫他们听见咱们都活不了啊。他住的第七层院子就在后面。
1: 嗯，好呀，鲁智深听罢，提着铁铲转身奔后院。看得出八九十岁的老和尚眼看要死的人了，绝不会说瞎话。鲁智深心说，我先找点吃的，然后再给本地除害。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眨眼之间到了第七层院子里，门开着呢。往院里看呢，哗，在树下铺着毯子凉席，靠着那棵树坐着个胖大的僧人。就这出家人站起来比鲁智深还高着一圈。你看鲁智深胖啊，他比他还胖一圈，也瞄着眼眉，虽然谈不上怎么漂亮，但是挺风骚，也就在二也有三十七八岁。就见这家拎着皮盒来到和尚跟那妇人的近前。无量天尊，师兄啊，今儿个该着咱们解馋过瘾，看看这什么。哈哈，我出去没费吹灰之力就得了这点外财，你尝尝鲜不？把食盒的盖打开，端出两盘子来，大虾大鱼，另外还有一块熟牛肉，这熟牛肉能有五斤呢、啊、往这一放。和尚乐了，哎呦兄弟，你这在哪儿弄的？前边镇店上。哈哈哈哈，一个铜钱我都没花，我就拎来了。来哥哥吃吃，都让鲁智深看见了。花和尚想起方才老和尚告诉他的话，甭问，这个和尚就是生铁佛崔道成，后来这老道肯定是秋小乙飞天夜叉，肯定是他。就这样一晃铁铲撑窜到他们近前，你们是干什么的？这二男一女也没想到能来人，更没想到有人蹦到他们眼前大声说教，把他们仨吓得一哆嗦。尤其把那年轻的女人吓得嗷了一声，躲到和尚身后去了。这和尚在那坐着可没起来，仰起头来看看鲁智深。哎呀，我你说话小点声好不？我师兄，莫非你也是出家人？
2: 不错，我是出家人，你是什么人？
1: 哎呀，咱们都是出家人，三宝弟子，没外人了。来来，快请坐请坐，正赶上我们吃饭，来吧，喝几碗。哎，把碗递过来了。鲁智深再饿能吃吗？他得问清楚。鲁智深丝毫也没动，瞪着两只大眼看着他们三人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说清楚了再说旁的。好吧，师兄休得误会，小僧姓崔，崔道成是也。由于我呀爱练武术，身子骨长得也结实，人们给我送个绰号叫生铁佛。他是我的兄弟，出家的道人邱小乙，我邱贤弟，人送绰号飞天夜叉的便是。
2: 这个女的呢？
1: 这女的是我们庙上的女施主，她父亲呢是瓦罐寺的谭院，现在她父亲卧病在床，派她女儿啊前来。

0: 秋千，哎，正赶上我们要吃饭，故此留下女施主在这也喝几杯。这个您听清了吗？
1: 听说这座大庙倒霉，就倒霉到你们手上。你们俩小子胡作非为，是也不是？
0: 哎呦哎呦，师兄哎，你这听谁说的？啊，我明白了，你是在前边来吧？你看着那几个老和尚了吧？
1: 哎呀，师兄啊，您是不知道，那几个老东西可杀不可留啊，专门造谣生事，胡说八道啊。一年半以前，我跟我兄弟邱小乙在此路过，发现这座庙宇毁坏到这般程度，心里很不是滋味，因此我们俩人决心要木化四方，重修瓦罐寺。我们把多年的积蓄全搭到这里边，结果怎么样呢？好心换来的是驴肝肺。庙上这和尚又偷我们又骗我们，结果把我们哥俩的财产给败光了。相反的，他们倒跑了，就剩下这四个老和尚没地方去，我们哥俩给养着。你说供他们吃供他们喝，他们在背后还说我们哥俩的坏话，这么大的年纪了，你说这是何苦的呢？师兄啊，千万别听他胡说，他是冤枉好人了。 哦，
0: 鲁智深一想，我初来乍到，真不了解情况，二话没说，提着铁铲又奔前院，又找着这四个老和尚。鲁智深是直肠子人，进屋就吵吵，老东西胡言乱语，血口喷人。方才我见着那一僧一道，人家是这么说的，到底怪谁？这四个老和尚勉强爬上起来了，手扶着墙壁，身上直抖啊。我说这位师兄啊，我们这把年纪怎敢做那缺德的事，佛爷也不允许啊。你看看他们穿的什么，我们穿的什么，他吃的什么，我们吃的是什么，你就一清二楚了。他是见着你不敢认账，原因呢，你冷不丁闯到他们面前，他们事先没有防备，手底下没有架势，看你挎着刀拿着铁铲，故此才欺骗你。不信你要再回去，跟刚才可就不一样了。假如我们四个人说瞎话，师兄你回来再找我们算账，反正我们也飞不了也爬不动。
1: 对，看来还是老老和尚说的对，仗着鲁智深久经大敌，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把这一下躲开了。回头一看，生铁佛崔道成手里拎着一条大铁棍，崔道成把牙关咬得咯吱咯吱直响，哪来的野和尚管我们的闲事，你是活腻歪了。来来来，罗汉爷陪你大战800合。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花和尚鲁智深大战胡彦硕，这俩人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青面兽杨志在后边一看担心呐，怕鲁智深有点闪失，因此催马摇枪前来助阵。鲁智深

催马退回去了，告诉杨志千万留神，这黑脸贼厉害。杨志早就心里有数，他认识胡延硕，同殿称臣，同在宋朝为官，开会的时候见过几面，不过没有深交而已。杨志催马来到近前，把枪一晃，呆，胡延硕，可认识我吗？胡延硕一看，想起来了，你不是青面兽杨志，杨志军吗？不才，正是在下。哎，杨志啊，朝廷对你不薄呀，你怎么背叛朝廷，沦为贼寇啊？我真替你可惜呀！想当年，老杨家一门忠烈，都是干国的忠良，现如今传到你这辈儿上，沦为贼寇，你玷污了杨门的祖先呢！你觉着可耻吗？胡延硕，咱俩最好别斗口。你有你的难处，我也有我的难言之隐。我之所以当贼寇，这是被逼无奈，为奸臣所害呀。跟你说，你也不明白。今儿个咱是仇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我叫你知道知道我这条大枪的厉害，招枪。话不投机，当场动手。那青面兽杨志也是一员虎将。咱们书说简短，两个人打斗40回合，难分胜负。这胡延硕呢，刚才打了好几仗了，不管那打虎将李忠有没有本事，他也花了一定的气力，再斗花和尚鲁智深，耗费了许多精力。现在又遇上青面兽杨志，这是劲敌呀、啊！不攒足了劲儿，真就对付不了啊！胡延硕有点冒汗了，感觉到相当吃力。杨志呢，也知道这胡延硕确实是个英雄，想赢人家也不那么容易。正在这时，双方观战的都关心自己人呢。鲁智深在后头一看，够呛，够呛啊！我这哥们儿占不了便宜，来呀、啊，鸣金收兵，快快快快快！嘡，他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军营的规矩，文武必进，文金必退。锣声一响，有事叫他回来。杨志正费劲呢。听见后面锣声一响，只得叫他回去，不敢耽搁，虚晃一枪是拨马便走。胡延硕也没追他，追上也白费。吁，利用这机会擦了擦汗，喘了几口气。胡延硕一琢磨，太累了，我得回去好好歇歇，养足了锐气再跟他们争斗。因此他也主动的收兵了，哎，怕对方夜晚偷营，大军退出5里地安营扎寨。单说花和尚鲁智深，接着杨志就问兄弟怎么样，费劲，太费劲了，这黑鬼真厉害，不好对付吧？没关系，养足了精神再来，嘿嘿，时间有的是。说到这儿，周通过来了，各位啊，都累了，赶紧请到山上，我设宴款待。打虎将李忠也说，各位啊，请，把鲁智深、武松、杨志全盘的人马接上桃花山，到这是盛排宴宴呢，就对待手下的喽啰也是大碗酒大口肉，大伙吃的是非常尽兴。他们在这谈着唠着咱不说，单说胡延硕

兵退五里，安营扎寨，退归中军保障。往那儿一坐，是唉声叹气，这，哎呀，越想越烦躁。什么原因呢？你想想，就这鲁智深和这杨志，极难对付。今儿这一伸手看出来了，打了个旗鼓相当。现在二龙山、桃花山两股土匪结成一股，更难对付了。你说我连个贼都打不过，我算个什么东西？哎，我还算大将啊，我狗屁不是。思来想去，我命不好啊，现在走备孕，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怎么办？怎么办？明天开兵见仗，还得靠着我一个人。我怎么能胜得了鲁智深？怎么能击败杨志？他真为了难了，脑瓜皮都发麻呀。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鲍氏就进来了。鲍将军，大事不好了！哎，呼延灼以为的二龙山的人头正嘬牙花呢。大人，您叫我回来。哎呀，呼延将军，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快坐坐坐坐坐。你听我说，大人，什么事把您急成这样？听鲍氏的说，有人要打青州，有这等事吗？一点都不假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是这么回事。慕容奎把经过讲述一遍，当然他得给自己找理呀，他不能说旁人对。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离着这个青州北关外不远，有一座孔家庄，孔太公收了宋江做干儿子，后来宋江走了，辗转到了水泊梁山当了头领。这是前些年发生的事儿。那么宋江走了之后，老孔家也不太平。咱没说嘛，这孔家庄95%都姓孔，那5%都是外姓客家人，其中有一户姓蔡的，据说跟掌朝的太师蔡京没出五福，属于一脉相传。这老蔡家霸道，自从搬到孔家庄之后，就想一手遮天，欺压乡里乡亲。后来跟老孔家发生不睦，因为地和牲口的事儿发生争执了。本来老蔡家没理，仗着蔡京的势力，没理小理，打伤了老孔家的人，抢了老孔家的牲口。那老孔家能答应吗？讲理讲不通，就得动五八超。那孔明一怒之下，领伙人闯到老蔡家去了，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年轻人头脑一发胀，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七丘扑哧把老蔡家11口人全给宰了。你想想，光天化日，人命关天呢，那完得了吗？何况老蔡家还有势力啊。哎，这下惹了大祸了。孔太公知道大儿子惹了祸了，老头一口气没上来，一命呜呼，老头急死了，就剩下孔明、孔亮，怎么办？怎么办？没过两天，官府来通缉来了，逮捕人来了。人家告了孔明、孔亮，没有办法了，手是金银细软，离家出走。离他这儿不远有一座白虎山，他们就钻进白虎山了。打那天开始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靠着打劫为生。你不这样叫官府给逮住，脑袋瓜没了。哎，抓他们的是谁呢？就这慕容知府。慕容知府一看凶手没逮着，这就调查，他能跑

他三亲六故都在哪儿呢？查来查去，查到青州城里，哎，老孔家还有亲戚，有一人姓孔，叫孔斌，是孔太公的亲兄弟，也就是孔明、孔亮的亲叔叔，开一座绸缎庄。嘿，这回行了，他一声令下，把孔斌一家人19口全给抓起来了，定了死刑，投入死囚牢。他为什么没杀呢？有原因，他打算拿这孔斌做钓鱼食，引孔明、孔亮上钩。你叔叔你要不要了？这20来口人你要不要？要要你就得来要来，你一来我就把你逮住。他是出于这个目的，但这消息就传到白虎山去了。孔明和孔亮一听，抱头大哭：“叔叔啊，是我们哥俩把你老给坑了，因为形势所迫，我们也没有办法呀。”哭了半天，哥俩止住悲声，一商量怎么办？叔叔一家人眼看要掉脑袋，为咱们受了牵连，咱能不管吗？怎么个管法？手下就400-500人，干脆全拉出去攻打青州府，劫牢反狱，救叔叔。就救不出来，咱也不活了。对，就这么干。哥俩头脑一发热，集合了400多人，起身来到青州府，堵着城门在这叫骂，让慕容知府赶紧把人献出去，献出去还则罢了，不献出去要攻破青州府。这慕容魁胆小如鼠啊，一看胡延硕没在家，来了好几百人要平青州，他魂儿都飞了，因此派人骑快马去调胡延硕。胡延硕顺坡下驴回来了，一见慕容知府，这老家伙把经过讲述一遍。胡延将军，你看凶不凶？前门有虎，后门有狼，咱这青州危矣啊！这孔明、孔亮，咱怎么对付啊？胡延硕一听，这点小事，这算得了什么呢？府台大人，尽管放心。毛贼草寇架不住一划来，不就这点事儿吗？交给我了，我把孔明、孔亮抓住，陷于府台，任凭发落。哎呦，胡延将军如此甚好啊！您等着吧，您把心放到肚里头。哎，这事儿我大包大揽了。没过许久，有人报信，孔明、孔亮列队在东关骂阵。胡延硕一听，来得好，府台大人听见没？您不放心，您上城楼给我观战，您看我怎么对付他们。好好好，我给将军擂鼓助阵。慕容知府带着幕僚等人登上东关的城楼，手扶着垛口，探身往外头看着。单说胡延硕点兵1000，开城门，放吊桥，杀出青州府，一字拍开，胡延硕立马来在前面，分双边定睛一看，呵，头前有那么几百人，衣服都不整齐啊，而且那些喽啰兵老弱不同，也有年轻的，也有老头，还有12-13的小孩。胡延硕心里头冷笑， 就这道号的还攻打青州，开什么玩笑，那叫唬人呢。也就是慕容知府脑瓜皮薄，换个主意正的，你这套根本就不好使。再看正中闪出2匹马来，马鞍桥上坐着2年轻的，一个黑脸一个白脸，倒挺精神，每人掌中是一口大刀，脑筋都蹦起多高来，眼睛都瞪得溜圆呢。甭问，这就是孔明和孔亮的。那胡延硕久经大敌，
能把他们摆在心上，把嘴一撇，站！我对面的来人，你们想干什么？叫你们当头的到我马前回话。孔明看看孔亮，孔亮看看孔明，哥哥兄弟，这家伙据说就是呼延灼呀，他是慕容知府的帮凶啊，要想报仇，要想破这青州，不把他给收拾了，什么也办不到。打他，打他！这孔明催马摇刀就过来了。你是呼延灼吗？不才，正是本将军。你是谁？我是谁呀？绰号人称毛头星，孔明是也。你招刀吧你！抡刀便砍，跟呼延灼斗在一处。就他这两下子，跟呼延灼怎么个比法？差的太悬殊了。每五个回合，他刀往下一砍，呼延灼拿鞭往外一兜，开呀他，日，把刀给崩飞了。孔明震的两个虎口都裂了，哎！拨马便跑，但是一拨马这功夫，呼延灼就冲上来了。呼延灼心说，慕容知府在城楼上的给我关闭料阵，实质上对我不放心呢，我竟倒霉了，今天也转转运，露露脸，不要死的，拿个活的。想到这儿，把双鞭交到单手，催马便追。眨眼之间追了个马头碰马尾，再一使劲，两马并排靠在一块儿了，还赶不上他哥哥呢，领着四五百人哇退下去了。知府慕容在城楼上看得清清的，好好，呼延将军神人也，呼延将军，追，快追，把他们彻底消灭。呼延灼在城下听得清清的，不敢不听，舞动双鞭，带领官军兜着屁股就追。这一口气儿追出十几里地去，这孔亮是没逮着，手下人有慢的，有老弱病残的，抓了200来人，拿绳拴的一串一串的，这才班师回城。这一进城，慕容知府乐坏了，亲自迎接，呼延将军，恭喜恭喜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哎呀，我也把你投入死牢，小的叫你活受罪，来呀，打入死牢。哐哐哐，脚镣子给钉上了，大家给夹上了，连脚镣在大家80多斤，那人要没点劲儿就压堆了，投入死牢了。投入之后，把其他的俘虏全都关在监狱里头，等着把贼头抓住一并处置。然后慕容知府设宴款待呼延灼，提前就问呼延将军，你在这个桃花山胜负如何？哎呀，府台大人，难对付啊，是这么回事。把遇上鲁智深和杨志的事讲说一遍。慕容知府一听有点犯难了，将军，但不知你有何计可破贼匪？青州的慕容知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喜之喜，得了个呼延灼，而且抓住个匪首叫孔明，投入死牢。忧什么呢？现在形势严峻呢、又是二龙山的，又是白虎山的，又是桃花山的，这三路匪徒人多势众，而且有几个非常彪悍，难以对付啊！有时候顾此失彼，他能不担心吗？他问计呼延灼，下一步咱怎么办？其实呼延灼

心里也没底，脑仁都疼啊。福台大人尽管放心，邪不能侵正，我们慢慢来，我有把握把他们逐个击破。那就好，那就好啊，但愿你我共勉。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二爷孔亮领着残兵败将一口气跑出去15里，听了听背后没有追兵了，他这才站住。吁，站住，停停停停，站住。剩下这200多人累的是盔白甲卸呀，走路都走不动了，有坐在地上的，有蹲着的，有躺下的，一个个是愁眉不展。要是往常，那孔亮早不答应了，可现在他失去信心，顾不了许多了。他从马上跳下来，找了棵树，往地上一坐，身子一靠，眼泪掉下来了。哥，哥耶，就咱叔叔没救出来，把你还搭上了。这落到他们手里头，凶多吉少啊！哥耶，你现在怎么样啊？我们是画虎不成反类鸡犬，哥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您要是有个长短，我他妈也不活着。咱这么办行不行？我们出个主意，说什么主意？既然咱失败了，也别气馁，咱找找同行给帮忙。眼前有桃花山，不远处有二龙山，都有咱的同行啊。是否咱们去求求援去？倘若他们能打个援手，咱三路人马合在一处，您不就有报仇的希望了吗？嗯，主意倒是不错。谁肯帮忙啊？现在都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人家能答应我的条件，哎，咱试试看呢。要实在不行，咱再另想对策呀。这大活人不能叫尿憋死，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空啊。您说是这理儿吗？说的可也是，我跟他们都没啥交情，谁能帮我的忙？哎，咱试试。哎，咱上二龙山去顺说顺说，到桃花山去请请朋友，如果他们实在拒绝了，我们再想其他的主意，您看是吗？嗯，好吧，事到了现在就得厚着脸皮求救于人呢。不过桃花山我不去，那个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我瞅着不顺眼，我们平时也没有往来。这二龙山嘛，倒有一线的希望。我听说那有个头领叫武松啊。啊，对呀，打虎的英雄武松当初在我们家住过，

0: 各种服装都有，可以断言是喽啰兵。这是哪山头的？哎，你们过去问一问。有人过去一问，问清楚了，二龙山的。领头的正是行者武松。嗨，想啥来啥呀，武二爷在这儿呢。孔亮眼前一亮，催马过来。我说哪位是武都头啊？武都头在吗？武松领着人正往前走，听见有人呼唤他的名字，赶紧把马带住。停，站住，你们是哪儿的？
1: 我们呢，我们是白虎山的。我姓孔啊，我叫孔亮，原来住在孔家庄。
0: 哎呦，武松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把马往前一提，来到孔亮的近前，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了。
1: 你就是孔二爷？
0: 哟，
1: 武都头，您可别这么称呼，折杀我的阳寿啊！
0: 孔亮从马上也跳下来了，过来拉住武松的手。
1: 二爷，您的所遭所遇，我早就听说了，我想抽空上二龙山看您去，无奈我们的山上虽然不大，事儿也不少，没有抽身。
0: 哎呀，没有问候，望武都头千万原谅。
1: 哎，别这么称呼，我现在不是都头了。
0: 二爷，你这是上哪儿去？
1: 嗨，哎呀，那你我打了败仗了。我哥孔明叫呼延灼，生擒活拿，已经拿到青州去了，大概是凶多吉少，我被人家撵得无处存身呢。我呀，我想上二龙山投靠二爷您，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
0: 哦，有这等事，
1: 我能说瞎话吗？
0: 其实武松这是上哪儿去？他领着先头部队回二龙山，因为他跟鲁智深和杨志前来救援桃花山的人，也没分出胜负来，打了一仗呼延灼撤了兵了。他们跟鲁智深一商量，在桃花山待着干嘛呀？不如咱回到二龙山去听信儿。这是往回走，武松打前站，正好遇上了孔亮。这孔亮把所遭所遇的事跟武松一说，武二爷是紧锁双眉。武松，咱们在前文书说过呀，那武松那个人血心仗胆，为朋友是两肋插刀啊。那么当初自己不得势的时候，曾经在孔家庄住过半年，还有个宋江，吃人家喝人家，临走了人家给拿了许多的路费。不有那么句话吗？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啊。人家今天遇了难了，能说不管吗？武二爷想到这儿就安抚孔亮，兄弟你尽管放心，一会儿我们那两位头领就来了，我们哥仨商量商量，肯定给你帮忙破青州救你哥，你看怎么样？
1: 哎呦，我求之不得，我先谢谢武都头了。
0: 他俩在这唠着，时间不大，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领着大部队赶到了。武松把他们拦住，把孔二爷叫过来做了个介绍。鲁智深、杨志都是交朋友的人，两个人闻听哈哈大笑。兄弟，听说老孔家有恩于你，对你好就是对我们哥们好，是不是呢？说吧，有啥困难？武松把经过讲述一遍，又叫孔亮说了一遍。鲁智深听完了是哇哇暴叫，哦，有他娘的这等事，看来这个慕容魁可杀而不可留啊。二爷你放心吧，哎，我们不回二龙山了，就在青州东关外扎下营盘，跟他决一次。

0: 兄，一定荡平青州，救你一家老小，救你哥哥，你看怎么样？多谢多谢。鲁智深吩咐一声，去派人到桃花山给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送个信，叫他们全台拉着所有的弟兄到这里来集合，咱们三山并力打青州。送信的人下去了，青面兽杨志比较沉稳。杨志知道鲁智深性情暴烈，脑瓜一热呀，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你就没想起这利害的关系，帮忙应该帮忙，怎么帮得讲策略。杨志就说，我和尚哥哥，我看这么办不行。哪儿错了？咱们三山并力打青州，打得下来吗？那青州城池坚固，沟壕非常深非常宽，有几千生力军，再加上个胡彦硕在那坚守，恐怕我们这些人不够用啊！哎，就都死光了也进不了青州。瞧你说的，那你说咋办？咱不管，非也，管要管到底。咱们三山的人马都不行，我倒想了个主意，孔二爷跟宋江不错，干脆就烦劳孔二爷领着人日夜兼程赶奔水泊梁山见宋江去求救。我想宋江肯定帮忙，人家水泊梁山要答应帮忙，带了一支精兵，咱们四路人马合在一起想破青州不成问题，你听怎么样？
1: 哎呦，一句话
0: 就这么决定。孔亮把手下这200多人交给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然后他化妆改扮呢，不能骑马，不能穿这套衣裳，化妆成行商小贩，带了一个新妇人和足够的银两告别大家，起了身了。他走了，鲁智深按照原计划引着众弟兄来到东关外五里安营扎寨，时间不长，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带着几百人也赶到了，大家每日里排酒祝贺，在这严阵以待。这鲁智深就说，各位啊，我说孔二爷搬兵求救一时半时回不来，因为路途遥远，咱也不能这么干呆的，天天俩宝一枣算怎么回事啊？咱得想个主意，哎，给这个慕容知府和胡延硕找点个呀。哎，杨志说，这么办，咱们采取个劳军的办法疲劳他的军队。
2: 我听不明白什么叫劳军之术。
0: 这么办，咱每天吃饱了喝足了就讨敌骂阵，胡延硕如果引兵出城了，咱乐意打就打一会儿，不乐意打紧守辕门，开弓放箭把他射回去，天天如是，哎，这样叫他日夜不宁，你看怎么样？
2: 哎，好主意，这招不错不错，就这么办。
0: 到了第二天，鲁智深吩咐一声，擂鼓点炮，咚咚咚，呜呜呜呜呜，他引兵出去挑战。慕容知府带着胡彦硕登上城楼，往东关外头一看，啊，好家伙，又来了！慕容知府愁的那脸跟包子差不多。奈何奈何，胡延将军，你看咋办？恩相啊，您别发愁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把他们交给我了。这胡延硕也没办法，其实一见着鲁智深等人，他脑瓜皮都发麻，出头啊，但是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呢，在关键的节骨眼上

玩命能行吗？胡彦硕领兵带队杀出东关，鲁智深一看呢，也有点打怵。这胡彦硕的双鞭太厉害了，连交手都没交，是拨马便走。胡彦硕一看，你干嘛你？斗气呀、啊！胡彦硕可气坏了，领兵追杀过来，花和尚鲁智深是拨马便走，指挥手下的喽啰兵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箭把胡彦硕给射回去了。胡彦硕一看天快黑了，只好引军回城，也没有个胜负。第二天刚端起饭碗来吃早饭，就听城关外咚咚咚咕，报胡彦将军，那个贼和尚讨敌骂阵，带马抬鞭，他又引军出了东关。一见面，鲁智深把大嘴一咧，乐了。哎，胡彦硕，今儿个筛家高兴，咱俩玩玩。舞动方便连环铲，打斗胡彦硕30回合，大和尚是拨马便走，胡彦硕一追，这头又开弓放箭。胡彦说没办法，引军又退回城中。咱们书说简短，天天如是啊，搞得官军是疲惫不堪呢、啊。慕容知府有点不高兴了，这天跟胡彦说说，我胡彦将军呢、啊，实不相瞒，原来本府对你寄予厚望，认为你也是名门之后啊，河东的名将。哪知道现在我这么一看呢、啊，你也平常稀松，二无眼，天天说什么各个击破，又说什么把这些贼匪交给你了。我交给你啥了？哎，你说你这天天的出兵打仗，连一兵一卒都没伤着，天天的劳师弥饷，浪费极大呀，毫无建树，这玩意儿叫我有点寒心呢、啊。胡彦硕一听啊，脸腾就红了。本来是这么回事吗？哎，恩相啊，我想贼匪使用的是疲劳的战术，为什么这么干呢？想熬咱的精神头，如果咱们坚持不住，他们就趁虚而入，我们没办法，就得走走过场。难道说他们讨敌骂阵，咱就不出兵吗？恩相啊，这边着急还不行啊，这特殊的情况就得特殊对待。你老有词儿，好吧。总之呢，青州要破了，本府好不了，你也好不了。你本是败军之将，青州再丢了，你是二罪归一呀、啊！你自己掂量着办吧啊！慕容知府一甩袖子，走了，就把这胡彦硕给蹲在这儿了。胡彦硕心里难过呀，吃张口饭，寄人篱下，这门真不容易。哎呀，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抓住这个鲁智深？怎么能抓住杨志呢？哪怕立一点功，也堵住慕容知府的嘴呀。这么办，明儿个如果这大和尚再讨敌骂阵，我拿话把他咬住，无论如何也见个高低。就这么办。胡彦硕气得一晚上没睡好，到第二天果然就听见炮响鼓响，胡彦硕也不听报告了，吩咐一声，来呀，备马抬鞭，领着1000人放下吊桥，打开城门，他又杀出来了。一看又是鲁智深，照样骑着那匹大白马，精神饱满，肩头上扛着方便连环铲。胡彦硕冷笑一声，哎，鲁智深，我且问你，你是英雄

0: 你是狗熊。
1: 这话怎么讲？
0: 你要是狗熊，咱跟往常一样，我一追你就跑，你就是狗熊。你不敢恋战，你不敢跟胡彦将军分个高低。你要是个英雄，今儿个咱破例不见个高低胜负，绝不收兵，你敢应战吗？你敢吗？这鲁智深呢，就怕激将法，明知道胡彦说使的是激将法，还得上当。好嘞，小子，你当筛家真怕你不成吗？今儿个就这么决定，不分胜负，谁也不准走，谁走是姑子养的。这鲁智深是个粗人，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口。就这样，二人各于战马是倒在一处。胡延硕心说，今儿可是机会啊，我要胜不了鲁智深，我回城没法交代，今儿个我就豁出去了。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
0: 胡延硕攒足了气力，流星赶月，双鞭就砸起来了。鲁智深是个硬汉子，从来吃软不吃硬，使了个横担铁门栓，举火烧天市，用大铁铲往上一架，开哟，啪！这下砸的，把胡延硕的双鞭颠起了有三尺半高啊！胡延硕这身子一摘呗，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腰眼里嘎巴还响了一声，腰间盘好悬没脱出，这马哇兜了一圈回来了。鲁智深呢也够呛啊，眼前直冒金星，两个肩头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在马上摘两摘，晃了两晃，他骑的那个大白马就往下一塌腰，然后四个蹄一直，四条腿一直了，没摔下马来。
1: 嘿嘿，真行啊！哎，胡延硕，好大的劲头！
0: 你砸完我了，咱一对一，我该砸你了。结谋的大铲，胡延硕狮子插花往上一接，开呀！啪啦啦啦！胡延硕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骑的青鬃马也往下一塌腰，这马一撂蹶子蹦起来多高啊！你说人骑着马，这力量都在马身上呢，那马也吃劲儿。鲁智深感觉到虎口发麻，好小子，来来，你再砸我。书说简短，三鞭对三铲，未分胜负，两个人杀的兴起，再来再来，哗！咱这么说吧，都玩了命了，打斗到30回合未分胜负，这鲁智深就不想下去，非跟他决一雌雄。在背后观战的各位英雄好汉看得清清的，青面兽杨志跟武松一商量，不行不行啊，咱大哥性情暴躁，万一有点闪失，那还得了吗？咱主要还得等梁山的信儿。武二弟，你在后头观战，我去接应于他。青面兽杨志是催马邀枪来替换鲁智深，鲁智深极不情愿，筛家跟他尚未分出胜败，大哥听我的，分出胜败能怎么样啊？交给我，你去喘喘气儿。鲁智深没办法，学马回归本队，
1: 他到那喝水

喘气儿咱不说，单说青面兽杨志，那些带狼抛松勉强在这支持着。青面兽杨志也冒了汗了，也站不倒胡彦硕。武松一看别让自己的人吃了亏呀、啊，吩咐一声鸣金，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杨志知道叫他回去，虚晃一枪拨马回归本队，人家收了兵了。胡延硕也没敢追呀、啊，累完了都，心说话真够呛啊！这武松要再上来，非要了我的命不可。老天保佑啊！到现在斩告一段落，收兵，淡淡的沉着，不理胡彦硕，内部之间就发生了裂痕。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白虎山二爷孔亮带着一个小伙计，化妆改扮，穿州过府，非止一日，这天到了水泊梁山，到了金沙江的外围了，没来过，蒙灯转向，转了好几里地没有头绪。这水泊梁山的大寨在什么地方也看不清楚，抬头一看路口有个酒馆，到这儿打听打听吧。两个人进了酒馆，要了四个菜两壶酒，吃饭是假的，问路是真的。一看里边柜台后坐着个掌柜的，大个，长得面似蓝靛，二目冒光，虽然是青衣小帽，但是透着威风。孔亮就过来了，哎，请问阁下，您是这里掌柜的？不错，小店是我开的，客官您有事儿？我们是外乡人，对本地不熟，我想打听打听这水泊梁山的大寨在何处。这掌柜的一听当时就愣了一下，上下打量孔二爷，我说朋友，你为什么要打听水泊梁山的大寨呢？啊，我来找个朋友。找谁？找呼保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宋江、宋公明。哦，你认识宋江？太认识了，他在我们家住过大半年，他还是我爹的干儿子呢。从我爹那儿论，我跟宋江是弟兄啊。请问客官尊姓大名？我姓孔，我叫孔亮，我有个哥哥叫孔明，我爹叫孔太公。那客官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先跟我透个底？不行，我一肚子话非得见着宋江我才能说。那好吧，请稍后片刻，伙计再多给加俩菜，上一壶酒。这主说完了从柜台出来，推开后门到了后院了。后院挺宽敞，院脖子也挺长，再把后院的门开开，面对金沙江，他就来到金沙江的江边，旁边有个木头架子，上头挂着弓和响箭，一伸手把弓摘下来，摘了三支响箭。那要说响箭是干嘛的？是信号箭，不是射人的，那箭头带哨，这玩意儿要射出去，借助空气摩擦的力量能发出一种尖叫，故此叫信号箭，又叫响箭。再看这个主搭上箭之后，对着对方的芦苇啪嘚啪嘚啪嘚，三支响箭划破天空，发出刺耳的声音。金沙江对岸芦苇的

塘之中有放哨的小船，听着自家人的信号知道有事儿。时间不大，三只小船从芦苇钻出，每只船上都有七名水手，一个当头的。当头的过来一看，认识发信号这掌柜的，非是旁人，也是水泊梁山一个小头目，旱地忽律，姓朱，叫朱贵。朱头有事儿啊，有事儿。方才来俩人，其中有个人自报叫孔亮，是孔家庄的人，要见咱们大头领，烦劳你们给送个信儿吧。头领是见还是不见？把详细的经过一说，值班的小头听清楚了，调转船头到大寨去送信儿。书说简短，宋江得着信儿之后就一愣：“孔亮，哎呀，我兄弟呀！他从哪儿来呀？我太想念他了。”请。宋江答了个请字。小头目当着船又见旱地忽律朱贵，跟他这一说，朱贵一听头认的，那没得可说了，转身来到饭馆，见着二爷孔亮：“二爷多有慢待，我家宋头领有指示，请你寨中一见。”“哎呀，好好，我求之不得，求之不得。”不用会便饭钱，这块有人请客了。旱地忽律朱贵领着他到后面登上小船，小船一掉头，荡飘飘钻进芦苇，左拐右拐，有时候河道宽，有时候河道窄呀。过了芦苇塘，再往前走了一段路，这才看见水泊梁山，在金沙江环绕之中一片旱地，这就是中平大寨。孔亮一看，好家伙，比我那白虎山威风多了，这么大一片呢，这要藏个百万人简直都看不出拥挤来，好地方。过了三道碗子城，再往前走了一段路，才来到中平大寨。宋江领人在这恭候着呢。哎呀，孔二爷一看宋江，认识，虽然分别几年了，发现宋江没什么大变样，只是比过去稍微胖了一些，衣服换了，穿绸裹缎，像个头目。孔二爷紧走几步，扑通就跪下了：“宋大哥，你相可好？孔亮给您磕头了，兄弟，请起，请起。二弟呀、啊，虽然咱分别日久，宋江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老人家我那干爹可好？老人家坐骨了啊，不在人世。我们家贪了逆世了，我哥还叫青州府的人给抓去了，现在死活难保。”有话大厅里讲。宋江陪着孔亮进了大厅，这孔亮坐下，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家里所遭所遇的事讲述了一遍，说我叔叔叫孔斌，一家十九口在青州的死牢里头压着，我们哥俩本来要救我叔叔，结果我哥哥叫胡延硕走马活擒了，我们现在实在没办法，走投无路，我想起哥哥您来了，无论如何，哥哥，您不能袖手不管，管，我要管到底。兄弟，你来找我就对了，哎，别哭，别哭，该喝茶喝茶，该吃饭吃饭，哎，着急没有用，我马上就禀报大头领，来来来，你跟我去见一见。那么宋江的上头是谁呀？天王晁盖呀。晁盖是梁山的头把金交椅，不过晁盖很少出头露面，什么事情都交给宋江了。
宋江不能越礼，领着孔亮来见晁盖。相见之下，宋江这一介绍，孔亮又把事情讲说一遍。晁盖点了点头，问宋江：“兄弟，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大哥，我想请示您，领兵带队攻打青州府，劫牢反狱，前去救人。另外，这个胡延硕我们还没有收降，这事儿还没有完成。我打算双管齐下，一举双得。二弟啊，就按你的主意办。不过哥哥心疼你啊，你说转战南北都是你指挥，你太累了。我的意思，你手把山寨，哥哥我替你走一趟。大哥，不必劳动您金身大驾了，还是我去比较合适，因为这些人我全认识。好吧，要那么说，二弟你辛苦了啊，你看着办吧。晁盖人家不管，把什么事都交给宋江了。所以说宋江名义上是二把手，实质是一把手。宋江告辞出来，带着二爷孔亮马不停蹄啊，立刻传令点将，带齐了20员头领，都挑那最棒的，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豹子头、林冲、定玉池、孙立、矮脚虎、王英等等等等，什么郭胜、吕方全跟着，军师吴用也随军同行，点了马步军兵8000多人呢、啊，因为打青州人少了不管用啊。浩浩荡荡分3队是赶奔青州府，路上穿州过县，秋毫无犯，不惊扰百姓，也不跟地方官发生冲突，他们是直奔青州。路上无话，这一天来到青州府东关外，早有探视的前站到大寨禀报，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青面兽杨志等人一听，来了，救星到了，孔二爷回来了，赶紧列全队迎接。宋江从马上跳下来，来到众人近前，二爷孔亮给介绍：“各位啊，这是我哥胡宝义宋江，我这一报信儿，我哥哥连奔都没打，立刻点大兵来到青州府。宋大哥，来，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花和尚鲁智深。这鲁智深呢，久闻宋江的大名，没见过，有几次机会啊错过了。鲁智深心里还纳闷呢，只要见着绿林的朋友，张嘴宋江，闭嘴宋三郎，胡宝义及时雨。一开始他不爱听，后来听这些人一介绍宋江的所作所为，为朋友两肋插刀啊，不为己身事，但为他人忙。哎呦，要不怎么叫及时雨呢？哎呀，就是这一见面，他这一看给他良好的印象，就冲孔亮一搬兵，马上人家就来了。人家突袭的是什么呢？哎，这人可交。所以这一介绍，鲁智深咧着大嘴过来了：“宋大哥，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筛甲鲁智深有礼了。”大师，久闻大师圣名，今幸得见呐、啊！大师，休得多礼，宋江接受不起哟。客气了几句，青面兽杨志也过来了。杨志还说呢：“宋头领，当初我路过水泊梁山，蒙宋头领多方款待，执意想留我在山上入伙。”可是当时我有些烂摊的事儿没办完，
我拒绝了。今日

0: 日想起来颇感后悔呀、啊、今日再次相见我非常高兴，如果宋头领不嫌弃的话，我们弟兄几人打算率二龙山的弟兄入伙，不知肯接纳否？哎呀，欢迎欢迎啊。武松过来了，宋大哥还认识小弟吗？
1: 认识。
0: 贤弟啊，分别数载你混得怎么样？
1: 哎，勉强维持吧。
0: 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都过来了，分别见礼。鲁智深一看，
2: 我各位啊，咱在外头瞎胡白活也不怕受了风，快点把宋大哥请到里边，里边请各位。
0: 宋江来这么多人呢，二十个头领可以进大帐，其他的人就地安营扎寨，七八千人呢、啊，马号连马号，帐篷挨帐篷，旌旗飘摆，是甚是壮观。宋江进了大帐之后，大家推让着宋江做了首座，军师吴用撤座相陪，然后宋江把带来的人分别给大家一一做了介绍，这才群雄聚会打青州。宋江率领大队来到青州的东关，受到鲁智深、武松等人盛情的欢迎。各位弟兄进了中军宝帐，又说又笑，心里十样的人损失了，太可惜了、哎、众人一致同意。但是呢，也有人担心，如果胡彦硕冥顽不化，至死不降怎么办呢？那只好听天由命了，这叫尽人事而听天命。大伙儿坐下认真地探讨了作战方案，宋江拍了板了，当然宋江得说了算了。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宋江吩咐一声，讨敌骂阵，是开兵建仗。
1: 哟，这回大伙儿精神，
0: 四处的人马，白虎山的、二龙山的、桃花山的、水泊梁山的，四路合一啊，军威大振，旌旗飘摆，是号带飘摇。这会儿早有青州的细作报到知府衙门。其实慕容知府和胡彦硕都知道梁山派人来了，他们头一天就登上了城楼，仔细往东关外瞭望，一看，慕容知府就一缩脖子，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呀！胡彦将军看见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梁山的土匪也趁火打劫，这青州危矣！胡彦硕是紧锁双眉呀、啊，也感觉到形势严峻。福台大人尽管放心，实在不行咱还有个守字，咱这青州府城池高厚，外边护城河又深又宽，况且我们还有几千人马，城中还有数万的百姓，实在不行咱就死守待援。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这慕容知府啊，提心吊胆，连觉都没睡好。果然，第二天天刚放亮，外边四路人马讨敌骂阵。慕容魁赶紧把胡延硕请来了。胡延将军，如之奈何，如之奈何，他们又挑战。恩相啊，你领人守把城池，我出去应战。我看你出去跟不出去也差不了多少，哎，那你愿意去随你的便吧，啊，就看看你的战况如之何了。但愿苍天保佑你能打几个胜仗，挫挫他们的威风。卑职领命。 胡言说。

没办法了，吩咐一声备马抬鞭，点兵2000，开城门放吊脚就冲杀出城。到了两军阵前，一字排开，呼延灼晃双鞭往对面观看，好家伙，对面旌旗之下一并排30几员大将啊，黑白丑俊，高矮胖瘦，个个不同。往正中央宝都旗下并肩瞧看，有一人个儿不高，金甲大红袍，手拿马鞭，黑惨惨的面皮，三绺黑胡，一眼就认出来了，宋江。宋江的旁边还有个老道，不用问，这就是那个倒霉的军师，叫吴用。再看旁边有大和尚，有行者武松，认识的人是大半部分的。呼延灼把马往前一提，两柄宝鞭一碰，弹了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压呆！对面匪首可是宋江。宋江稳如泰山一般，一催马到了前边，小李王、花荣等人在两旁保护，恐怕宋江有点闪失。宋江离着呼延灼相距15丈之外，把马匹带住，在马上一抱拳，呼延将军一向可好，宋某有礼了。俺呸，你我是对头的冤家，何须多礼。呼延将军，你说错了，咱怎么是冤家呢？就即使是冤家，不打不相识啊。呼延将军啊，宋某提调大军从远路来到青州，非为旁的事儿，一想要救我那兄弟叫孔明，还有孔明的叔叔孔斌老少一家，我想呼延将军你通情达理呀。哎，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宋江能不干吗？另外还有一件大事，呼延将军我想你呀，我希望阁下认清大局，早早的归顺了吧，你我弟兄在一起替天行道，何乐而不为。呀呀呸，宋江啊，闭住你的臭嘴，我呼延灼世代忠良，为国家效忠，我能加入贼匪一伙吗？你怎么说出这种无耻的话来？宋江，既然你来了，我今天要跟你决一死战。宋江一看这家挺顽固，没法再往下劝了，拨马回归本队，然后把马鞭一指，旁边轰天雷凌震催马出来了。凌震见着呼延灼一笑，呼延将军认识轰天雷吗？呸，砸碎你的骨头，嚼烂你的肉，我也认识你。凌震呐，嘿，好好好，你也是朝廷的命官，没想到叫他们抓了俘虏，你马上就转了个倒戈投降了。今天在两军阵前，你见我有何颜面？呼延将军此言差异啊，你别忘了这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是，你说的不假，我叫人逮住我就投降了，可是内情怎么回事你清楚吗？人家宋江、宋公明以及各位头领都是仁义的君子啊，抓了我这个俘虏，不但不杀，还盛情款待。如果说我打了败仗回到东京汴梁，高俅能这样对待我吗？我早就被他砍了脑袋了。因此我感念宋江等人的大恩，我毅然就入了伙了。呼延将军你是忠良啊，有道是
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啊。我跟宋头领众人坐在一起谈到你，无不挑大指称赞宋头领有爱将之癖，所以劝告众人不要伤害于你，你应当领情啊。另外我说，胡彦将军，你看一看你弹丸之地的青州府，就那伙人能守得住吗？你再看一看梁山四路人马超过万人，一鼓作气荡平你的青州，到了那时你后悔可就晚了。你千万不要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胡彦将军，能不能听我相劝，你就啊呸，你休走招边。胡彦说听决心，哪知宋头领仁义过天，各位头领非常热情啊，苦苦相劝。我一想，拿人心比自心呢、梁山这些人怎么叫贼匪呀、咱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呢、就拿林冲林武士来说，想当初是80万军的总教头，一颗赤心保卫国家，到头来怎么样，受了高俅父子的陷害，逼上梁山。你说林冲乐意当贼吗？肯定不愿意，不是逼着吗？拿武松来说，武都头啊，打虎的英雄好汉，世间有几个比得了的？没有办法，也逼上梁山。我不一一列举了，我说胡彦将军大哥，不要执迷不悟了啊！我希望您呢赶紧过来，你我弟兄还经常在一起，不仁不许我不义呀、哥哥，你有后悔的时候，一拨马回归本队。他刚走了，彭起又出马了。胡彦将军大哥，认识彭起吗？叛徒，无耻的叛徒。哥，你怎么说都行啊，可你要到了这边，你马上就得转面，你信不信？你是不知道宋头领众人对人那个热情的劲儿呢，比那朝廷强得多多呀。哥，我拙嘴笨腮，也不会说什么，我就希望你不要再打了，青州完了，你一个人保不住，马明来。胡言说都要气疯了，催马抡鞭，刚要伸手，捧起拨马退下去了。结果宋江传令不战自退，哗，收了兵了。胡言说连冲锋了3次，被人一顿乱箭射回。胡言说没有办法，只好点队收兵。回到城里，慕容知府一直观战来的，顺着马道下了城，也回到知府衙门，两个人是相对无言呐。这慕容知府脑瓜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奈何奈何呀！我胡言说呀，我听得清清的，他们对你不错呀，这个也劝降，那个也劝降，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究竟动摇没动摇啊？你心里怎么想的？哎呀，恩将啊，你不必多虑，我是朝廷的命官，我誓报皇恩，绝不动摇。这还行，这还行啊，不过人心不古，口是心。分四路派4个人送出去，这4个人觉着挺诡秘，结果这一出城没费劲儿，叫人家就抓了俘虏啊。那能出得去吗？寺外都布下了天罗地网了，只是胡彦硕和慕容知府还不知道真情。就在这判救兵，
左盼不来，右盼不来啊，两个人都

着急上火，满嘴大泡。宋江自从那次开兵见仗之后，连着好几天没动静，胡延硕也摸不清怎么回事，为什么来那么多人马他不打呀？是围而不战，莫非要把我们困死不成？哎呀，送信儿的人早就到了，怎么附近的州府迟迟没有动静？哎，他闹心呐、啊。这天快帮黑的时候，有人进来送信儿，胡延将军，我们往北关外一看呐、啊，高坡上有几匹马，学来学去，指手画脚，不知干些什么。哦，北关也有贼匪，那城外的归他们说了算，哪儿没贼呀、啊？带某观看。胡延说上了马，也没披挂，穿着一身便装，挎着防身的宝剑，带着亲兵卫队，偷偷的到了北关，下了马，上了城，手扶垛口，往外观瞧。正好夕阳西下，日光非常足，射在对面几个人的身上，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三匹马，正中央有个矮胖子，挂着马鞭，指手画脚，就指这城里，说什么听不见，离着比较远。嗯，那个比比划划的，就是宋江。啊、哦，哎，那老道肯定是吴用，那是谁呀？看不清楚。啊、哦，看来他们攻打东关没有把握，又跑到北边来视察来了，没安好心呢，要打北关的主意。好大的胆子，离着城这么近，不带一兵一卒来溃我的城池。怎么办？我假装不知道。不行，哎，胡延硕又一想，我给他来一个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不如我上马披鞭，偷偷的杀出城关，以最快的速度活擒宋江，要把他给逮住。嘿嘿。一切都平安无事了。对，就这么办。胡延硕毕竟是个武将，头脑一热，

0: 两肋，这马呀都是战马，明白主人的用意了，叫他快点往前冲。这战马就是不会说话，其实灵得很，因此这匹马四匹蹬开跟一阵风一样，是直奔宋江三人。宋江他们好像没有察觉，还在那比划呢，直指城，直指郊外，谈笑风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看着就到了宋江的近前了。吴用先发现的，哎呦，不好，有人偷袭咱们来了。三个人察觉之后是拨马便走，奔三个方向走。胡延硕稍微一愣，这我抓就得抓宋江，抓住旁人不解决问题呀、啊！今儿个无论如何，我得把宋江给逮住。因此，他下定决心，双脚一点蹬，战马跟飞了一样就追开了。哦，宋江这匹马在头前跑，胡延硕在后的是紧追不舍，一边追还一边喊：“宋江啊，宋公明！”儿往哪里走，今天你跑不了了，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你鬼门关呢、啊、你就上山下海，我也得把你给逮住，拿命来！哗啦啦啦啦啦啦，宋江并不答话呀，也不回头，一个劲儿往正南的跑，就钻进大山了。这大山里头道路崎岖，左右都是树木和蒿草。这胡延硕呀，光顾往前追了，嘿嘿，追来追去，发现宋江是踪迹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跟这十八国的国王，咱们都得说一下啊！啊！咱们当初在四平山上曾经联合截杀杨广啊，今儿个有这么一个事儿，咱们要不告诉他们，显得咱们不够义气。李密说不，程将军，这个事情可不能跟人家讲。为什么？你跟人家一讲，万一大伙儿都出去之后，他这个火炮要没有呢，要是不炸呢，这不是咱们在这谎报军情吗？程友就说：“万一那要炸了呢？”李密说：“万一要是炸喽，那就是天意了。”李密这话虽然这么讲，但是李密内心深处，他想的是：万一要是炸喽，把那些个国王都炸死，不就光剩咱们自个儿了吗？所以李密没有向程咬金等人明说这个话。程咬金这个人那是重义气。总觉得十八国咱们都是一墨子的，他没想那么多。程咬金说：“那好吧，那我就不说。”哎，这罗成哪儿去了？一转眼的功夫发现罗成没了。罗成哪儿去了？罗成啊，提溜着枪上外边转悠去了。转悠什么？他找窦建德。夏明王窦建德的手下先锋官是苏烈、苏丁方。苏烈、苏丁方箭射死罗毅，罗成要报仇，所以罗成转了一圈回来了。为什么没找着苏丁方？夏明王窦建德这支队伍来了没来呢？昨天没见到，今天见到了，但是在那个看棚里边的就是几十个人，一问没有夏明王，也没有苏丁方。罗成转一圈回来之后，徐茂公跟罗成就说了：“老兄弟，你可不能这样，老爷子的事儿很重要，我们弟兄都想给他报仇，但那是私仇。今儿个咱们到这儿来，主要的是来索玉玺，来争这个魁元，得这个状元，要的是大隋朝的江山呐。我们不能因小事而误大事。”罗成点了点头：“好吧，那么我们就瞧着。”话正说到这里，这个时候就看

正当中彩神殿上，鼓乐齐鸣，大伙全都出来观望。一看在鼓乐声中，这杨广上去了，头上戴着冕旒冠，身上穿着赭黄袍，足下蹬着墨履朝靴，在上面端然一坐，两旁边有宫娥才女、太监陪同，殿下边有护卫的将士。就在这彩山殿下边，有一匹风雷豹，风雷豹上端坐一人，正是靠山王杨林。靠山王杨林一身金盔金甲，外罩大红袍，怀抱囚龙棒，身背后是12匹马，上边坐着他的12位太保。这几个太保都在这儿看着杨林呢，催马来到教军场当中。首领徐然往周围一看，报了一个罗圈仪：天下18路王爷，今日把诸位齐请到此，为的是应天夺魁呀。我主圣上孝尧舜之圣明，甘愿禅位让天下，只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那么今日呢，在教军场中，那么我们就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比武夺魁，哪一个夺魁者就将玉玺给他。诸位，我们今天谁要下场，先到那儿报出你的姓名，来自哪里，写到牌子上。这个人把这牌子一举，同时高喊。这个人嗓子非常好，那个年头啊，也没有扩声设备，也没有麦克风，所以全仗嗓门好，这一嗓能灌得全场都听着。所以在那个地方专门有这么一位。杨林下去之后，一会儿的功夫，有一个人催马到那报名。到那催马报名的那个人是楚王林世洪手下的，此人姓秦，叫秦立。这个秦立到那报完名之后，胯下马，手中一口砍山刀，来到教军场当中。那边举牌的那位把牌子就举起来了：楚王手下秦立下场。喊了一声秦立，这秦立下场得有应战的。接着又听那边喊了：李子通手下武云照下场。武云照，这秦立别人不知道，这武云照大伙可都知道，当初那是南阳侯啊，大隋朝开国元勋武殿章的儿子，四平山18国联盟的时候，武云照也是前部先锋官之一。就看南阳侯武云照催开胯下这匹银鬃马，手中颤动这条虎头枪，来到下边跟秦立两人各自聪明之后，兵器齐举，啪，那个一刀，这个一枪，征战没有3-4个回合，那个秦立哪是武云照的对手啊？这武云照上面用枪一次他都没传，秦立拿刀一划了，武云照翻把一枪刺他的大腿，他拿这个刀往下又一划了，接着武云照抖手一枪直取前胸。这一取前胸的时候没有直接扎，抖了一个枪花，这一个枪花出了一堆枪头。这秦立当时眼花缭乱，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拿这个刀刚这么一划了的功夫，哪个也不是真的，他一愣神，这枪进来了，扑的一下子从左肋下就穿过去了，肋甲掏断了，甲叶子喝开了，把肋条那个地方给穿出一道血槽。这秦立当时的血就下来了，半边身子都红了，拨马半下。武云照手中铲枪，拿回来。一会儿的功夫，知事王王勃手下的大将翟德，这翟德手中使一对巨齿飞镰刀，使一对巨齿飞镰刀，百双刀报名之后下场了，跟武云照两个人马

对面没过六招面，让武云昭一枪杆，把这翟德横扫卧马，由打马上下来，由打马上栽下来之后，脸先挨着地，左边脸皮蹭掉一块，血狐林拉着牵着马下去了。这个下去了，接着第三个上场的报出名来，这个人是窦建德手下的苏定方。这一报苏定方，瓦岗镇这边秦琼啊、罗成啊、程咬金呐、啊，这些众位弟兄全都听见了，一起把眼睛瞪大了。苏定方，罗成一看，我瞧瞧哪个是苏定方？苏定方是他的杀父仇人呐。罗成这边就挖马牵过来了，搬鞍上马，手中提着枪，拉着架子挡着了。下场是一个一个来呀、啊。罗成心想：苏定方，你跟武云照，不管是谁输谁赢，我也得盯住你，我非得直接要你的命不可，给我的爹爹报仇。罗成在这盯着这苏定方，这苏定方头上戴着一顶亮银盔，身穿亮银甲，胯下骑着一匹蓝美驹，手中端着一条枪，颤颤巍巍一条银枪，斜背着弓，走兽弧插着剑。罗成一看见苏定方背着弓插着剑，心里边气就不打一处来，因为他知道他爹爹就是中了苏定方的毒药箭死的。苏定方下场了，苏定方下场跟武云照两个人马打对面。南阳口武云照问了一声：“你什么人？”“我苏烈，苏定方。”武云照是撒马过来，苏定方过来突然抖枪，就刺武云照百枪高架。武云照不光说枪法好，而且力气还大，这苏定方跟武云照两个人打在一起十几个照面的功夫，旁边看着的人就瞧出来了，这苏定方啊非败不可，继续取胜。武云照随后催马，这一追的功夫，就看这苏烈苏定方就把他这个枪压到德胜沟上了。他把枪一压上，武云照在后面就看明白了，心想这小子要使弓箭，因为他看见身背后背着弓，走兽弧插着剑。南阳侯武云照就故意的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心想我看你这个箭怎么使，我手中拿着这枪呢，你要对我射箭，我完全可以用枪拨打你的凋零。眼瞅着苏定方就把这弓摘下来了，走兽弧里边把箭也抽出来了，箭搭弦上，开始他的弓朝前边拉开了。武云照知道突然一回身肯定是给我这一箭，可是武云照没想到苏定方这小子，他这个箭跟别人研究的不一样，他这叫什么箭？他这叫明箭暗弩。弩啊，就是一种激发的弩箭。他这个弩安在哪儿了呢？安到这膝盖这个地方，激发器就挂到马镫那个地方。苏定方把这个弓摘下来搭上箭之后，这是引对方敌人的注意，所有追的人都得注意他要射箭了。其实射箭是假的，发弩是真的，而苏定方这个弩箭和他这个弓箭都是拿毒药喂过的，当初他射罗毅就是用这种毒药箭，所以罗毅是中了箭回到城里毒气发作才死的。苏定方那个人就是这么一个狠毒阴险的家伙，所以他把这个弓箭搭上了，他没有回身射，突然间一带马，这马头掉过来了，马头一掉过来，他一箭奔着武云照就射过来了。武云照全部精神都盯着他那弓箭呢，一看这一箭射过来，武云照拿枪往回一扑了，啪，那箭掉地下了。箭是掉地下了，他可没想到苏定方就放箭的同时脚底下一踩他这个弩弦，啪，科技盖这个地方这个小弩它特制的这弩箭。

这弩箭可不长，一扎来长，非常的锋利，拿毒药喂的，噗的一下子，这一弩正打在武云照的华盖穴这个地方，噗的一箭一打上，武云照嘴里的啊，低头再一看，中了弩箭了。武云照急忙拨马败下，武云照拨马这一败下来，苏定方把弓又背上了，把枪又拿起来了，在马上把枪一横，拿个来，就这一下子把马刚军这些看的人都给震动了。哎，武云照怎么回事？那个箭没射上啊，他弄的什么东西？程咬金在旁边没看明白，侯军吉那个眼神好，侯军吉也明白。侯军吉说他用的是弩箭，这个小子这个弩箭厉害，在腿上那地方安着呢，你们小心点。罗成这就催马端枪要往上闯，秦琼在旁边说，罗成你先别动，我上去。秦琼心想，罗成现在是报仇心切，苏烈苏定方那个人不是全凭武艺赢人，他凭的是暗器，他的这个暗器在哪安着没弄明白。秦琼暗想，我得上去，我上去比罗成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内衬有唐尼凯，如果他刚才这一弩箭要是冲我这打的话，那么就打不进来，这唐尼凯就给挡住了。秦琼心想，我得保护我的表弟呀，所以秦叔宝一催虎烈豹他上来。秦琼上来之后，先是到彩山殿下标明，这下边举牌子一喊，瓦岗军秦叔宝，十八国所有的看棚全场震动，大家伙纷纷议论，无论不出来的都出来了，说谁秦琼下场了，看看怎么回事。秦琼这匹马来到苏烈苏定方的面前，双手一颤，这条金钻提炉枪这一抱秦叔宝，苏烈心里边也为之一震。苏定方知道大名鼎鼎的秦琼秦叔宝啊，哎呀，这个人可是武艺出众，听说他会罗家枪，自身又会秦家锏，我得加点小心。苏烈一看秦琼，两个人马打对面，这个时候秦琼没有功夫跟他叙谈打北平府的事，主要是武艺说话，谁有本事谁占上风。秦琼心想，今儿个你要是败在我的手下，我指定要你的狗命。苏定方一看秦琼到在面前，二话不说抖枪就刺，摆枪招架，两个人打在一起，马来马往这一交战，秦琼手中这条枪那真如是怪蟒翻身，银蛇吐信，一枪快死一枪，一枪急死一枪，这枪里边是带着仇恨的，枪里边带着气愤的，这枪被苏烈这么一扎，苏烈最后打着打着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苏定方心想，不行，我呀还得败，啪虚点一枪，秣马往前就败。他往下这一败，秦琼这匹虎力豹催开追上来了。秦琼想，你不就是弓箭吗？你那弓箭呢，我看明白了，你得跑起来摘弓抽箭，你那个腿上肯定有个弩，你得挂好了那个激发器，我不等你挂好，我这马就到了天，齐武经睡半夜里训的这匹马，马尾巴里头有打这个马尾鬃这儿，他用皮条编了三条皮条，三条皮条的前边有那个小钢毛，就那船的毛那种形状的，是钢打的，倒去钩的，磨得飞快，挂在那皮条上。他如果跟敌人作战不能取胜，往下一败的时候，看看敌人要后边有追的临近了，他就把这马尾巴往前一拢，朝这马脑门子啪这么一拍，这马就明白了，拢完了，一拍脑门子，再一松手，

这马尾巴就使劲的往后一甩，就使劲就这一甩，整甩到后边敌将那马脑袋上，不是把那个对方马眼睛刮瞎了，就把马脑袋刮破了。敌将的马一疼，肯定前蹄就站起来，一站起来，他这匹马掉手掉过头来，这就叫回马枪。他这回马枪跟别人还不一样，所以他这匹马叫蓝尾驹。苏定方心想，姓秦的，今儿个我就得用这外科手段，邪门外道赢你，我正打打不过你，所以这匹马都往下败，败着败着，秦琼这匹虎狸豹眼看就追上来了。苏定方故意的把这个马的速度放慢一点，马尾巴往前一拢，看虎狸豹追头切近，一拍他的马脑袋，这一松手，这匹马尾巴往后一甩，虎狸豹那是宝马，虽然说没练过武术，这尾巴往那一甩，还懂得躲。这匹马下意识的一低头，正甩在脑门子上。咱说了，这虎狸豹在铜旗镇那个地方，拿这铜旗呀，把脑门子那地方刮破了一点，流了血了，刚钉上嘎巴，这嘎巴刚钉上，他这小铁毛飞过来了，啊吧！小铁毛这一飞，这匹虎狸豹当时就叫上了，啊！虎狸豹这一声吼叫，苏定方那匹马是屁滚尿流，立时就趴下了。这一趴下往那一倒，这苏烈应该说是年轻，反应的快。苏烈想回马，回不来了，这马就手趴在那儿了。这苏定方俩脚一甩蹬，腾的下子就蹦下来了。他这一蹦下来，秦叔宝抖枪就刺。苏定方知道自己不是秦琼的对手，所以他自己拖着这个枪撒丫子就跑，就在这教军场往外跑，往他自个儿那个方向走。他往自个儿那个方向走，罗成一看，一转眼苏定方走没了。程咬金在旁边看见了，程咬金提着大斧子抄近道。程咬金说，罗成，你在这盯着，你下场多状元，我给你追苏烈。这斧子随后就追。这个苏定方为什么开始一进扬州十八国聚齐的时候没见着他呢？因为苏定方自个儿知道他把罗毅给射死了。这次到扬州来有瓦岗军，瓦岗军里边有罗成、有秦琼等人，这些人都视他为仇敌。他不担心别的，担心瓦岗军里边有高人、有能人把他给暗害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所以苏定方很迟才露面，可是这一露面，他万万没有想到秦琼这匹虎雷豹他会叫唤。这一叫唤，苏定方这马一趴下，苏定方就只有逃命的份了。苏定方逃命，程咬金在后边提溜着斧子追。这程四爷为什么要追他呢？程咬金呐，刚才看见苏定方跟秦琼两人马上比武的时候，程咬金心里边有一个估摸，心想苏定方这小子纯正的武艺并不出众，他倒有很多邪门外道，什么弓啊、箭啊、弩啊，那马尾巴也派上机关了，是这个没了马了。一看他蹦起来的时候把这个弓也摘下去了，因为跑着不方便，程咬金心想，这我就不怕了，要是我们两个部下交战，我撵上他三斧子肯定能把他掏上。所以程咬金心里有这个把握，提着斧子随后就追。这个教军场啊，也是他们比武的武科场，周围是一圈的高大院墙，南北两个门，十八国的这些王爷都是从这个南门进来的。苏定方呢，现在站起身来撒丫子就跑，是奔着北门往外跑。程咬金随后跟着往外追。苏定方前脚出了北门，程咬金随后也就追出北门来了。追出北门之后

苏定方往右一拐，贴着这个教军场的大墙，他就往前跑。他往前边跑着，程咬金在后边就喊：“哎，我说姓苏的，别跑，嘿，站住！跑不是英雄。”程咬金扯着这个大嗓子一喊，苏定邦在前边跑着跑着，听见后边有人喊他，回头一瞧，哎呦！一看在后边追出一个拦着脑袋来，这位身高膀大，手里边提着那大斧子，跟绊着车轮一样。苏定邦让程咬金这个气势就给镇住了。苏定邦心想：我不能停住脚步。他跑得更快了。苏定邦往左边一拐弯，顺了大街了。感情那个北大墙的外头是一条街，街的两边呢都是老百姓居住的平房，靠街两边有很多摆小摊的，卖吃的、卖喝的、卖穿的、卖带的、卖玩的，卖什么东西都有。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马路市场，当时叫商贾市场。苏定方就奔这个大街上一来，就融入人流之中。程咬金提着斧子一看，苏定方往左拐了。程咬金走到这儿也想往左拐，再一看满街都是人呐，两旁边都是做小买卖的在那烂吆喝，叫卖声充斥耳鼓。程咬金一看，他娘的，找不着他了，哪儿去了啊？嘿，程咬金顺着大墙还往前走，走来走去呀、啊，到了拐角这个地方，也就顺着北墙走，到了这个东北角的地方。一看还没找着苏定方，程咬金心想啊，看着这小子不定钻哪去了，今天我是找不着他了，找不着他怎么办呢？这阵程爷就觉得要上厕所，得小解小解。程咬金心想，附近哪有茅房啊？啊，提着斧子呢，他就往东拐过来了。拐过来往前一走，程咬金就发现一个问题。他发现呐、啊，这个北大墙的外边，老百姓的民房，那些买卖铺户，包括街边上摆摊的，非常的热闹，民房都非常整齐。而这东面，这民房有很多都给扒了。尤其靠着教场附近的民房全都扒掉了，有的这砖瓦废旧的木料都被运走了，还有的呢没来得及运，也有些断壁残垣。程咬金说，这怎么回事？哦，可能这隋炀帝他想着要在这儿把这个教军场给扩建了啊，也是有的。程咬金继续往前走，但是一看这一马平川，扒的一眼看出老远去。程咬金心想，我也不能在这儿尿啊，在这儿一尿，万一有个小男妇女的出来让人看见不骂我啊，没受过教育嘛。再往前走，捋着这个东大墙往前走着走着，就到了东南角这个地方。到东南角他往南边这一拐，程咬金一看，呵，这一片扒的更厉害，一望之内呀、啊，全都是前站的这个人，身上穿着随军的衣服，军衣，说明这是一个随军士卒。程咬金说，干什么？你上哪去？程咬金说，我上茅房。哪是茅房？程咬金拿手往前一指，那不是茅房吗？他一指那青砖瓦房。这随军一听，嘿，瞎子，那是茅房吗？啊，你们家那茅房有那么阔吗？程咬金说，我们家这茅房比他还好呢。怎么着？我告诉你，那不是茅房，这地方不能随便往里走。程咬金说，别人不能随便往里走，我还不能随便往里走吗？你是谁呀？程咬金说，你不认识我吗？我不认识你。这个时候程咬金注目瞧了瞧这个士卒，这个士卒也看了看程咬金，他看不出程咬金是干什么的，因为程大爷今儿个来呀、啊，盔甲没有穿戴，身着的是便装，手里边提着一把大斧子，你也看不出他是随

0: 朝的人员呢，也看不出他是干什么的，或者是十八国里边的成员。所以这个士卒呢，上眼下眼的一个劲儿端详。程咬金瞅他一端详他，程咬金呐，灵机一动，突然就来了一句：“哎，我说，是你呀？”这士卒一听，我，你认识我吗？我怎么不认识你啊？你姓程，对不对？这个程咬金呐，纯属瞪眼瞎唬。大概你不知道我，我可知道你。哎呀，那会是在哪儿啊？你说我这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程大成，对，为什么我对你印象深呢？咱俩同姓，我也姓程，你也姓程。哎，程咬金这一套近乎把这个程大成给闹懵了。这程大成一听，照那么说，您是棋牌老爷？
1: 对呀、啊，
0: 我说棋牌呀、啊，我今儿到这来了。哎呦，棋牌老爷，您上这干嘛来了？
1: 我上前面那房里去看看。
0: 哦，您看看他们干什么的？他一说这句话，程咬金又明白了。哦，那里边有人，问我看看他们干什么的。程咬金说：“是啊，我看看他们干什么？他们现在干什么呢？”嗨，他们现在干什么？就等命令呗，还有什么呀？
1: 等命令
0: 啊，就等着命令放炮呗。哎，程咬金一听，他奶奶，放炮，放什么炮？他马上想起李世民跟他说的那番话来了。他娘的，这个放炮的总信鸟是不是在这儿啊？啊，程咬金说啊，放炮。那好，我到这瞧瞧。这程大成一伸手，慢着！我说棋牌老爷，这可不是我拦您啊，这您应该知道。今天这规定非常严，早就告诉我们了。只有大太保到这儿告诉我，我去告诉他们，这才好使。不是大太保到这儿，任何人都不准往那屋里头去。程咬金说：“哦，大太保啊，您是不是说？”大太保卢芳啊，
1: 啊，对呀、啊，
0: 哎呀，这卢芳那还用说什么了？我们俩哥们儿啊，你像我是棋牌，我经常跟他出去溜达，前天还在一块儿喝酒呢，他喝多了尿裤子了，都是我给他扒下来的，
1: 啊，是吗？
0: 这那可不呗。程咬金说：“大太保没说的。”说着话，程咬金还要往里走，哎，别，我说棋牌老爷。您可千万别往里走，跟我们要求说得很清楚，谁要是擅自往里放进去别人，就得拿人头去说话。我说你这人还挺认死卯子，好吧。程咬金往周围用眼睛一撒嘛，一看这里一片空旷，没有人，一望之内呀、啊。只有远处有走道的，根本看不着这怎么回事。程咬金说：“哎，你不说等大太保吗？那不大太保来了吗？”他冲着那边用眼睛一看，这个程大成回头往那边一瞧，程咬金就手把这大斧子就端起来了。端起这斧子来，他可没用斧子刃，用的是那斧子背儿，朝着这人的后脑勺，呜！这一下子就挺滑了，把这尸体就给盖上了。盖上之后，程咬金提着斧子就奔这间房来了。来到这间房的房门外，先站住侧耳往里边一听，听这里边啊，好像俩人正下棋呢，棋子拍棋盘的响声，啪，将，哟，程咬金这扭把门就推开了。推开迈步就进来，程咬金这一进来，那俩下棋的呢，正下得全神贯注，两边各放着几吊钱，说是下棋，其实二位是用这棋赌博的在这儿。这位往那边一瞧，哎，你谁啊？程咬金进来，脸上非常从容，一点都没着急，把这大斧子在怀里一抱，媳妇生孩子。难产

老娘婆说了，快点把他叫来，是要大人呢，还是要孩子？得拿个主意。你说这事儿谁气得了他呀？我就只好就来了。我来了，我把他腰牌拿过来了，我挂上了。我说我替你站一班岗，你快点回家看看，越快越好。看完了快回来，是这么回事。这下棋的呢，一半的脑子在棋盘上，一半呢听着程咬金说。啊，这么回事啊！哦，生孩子了，跳马！我告诉你啊，你快死了，两吊钱拿过来。那边那个说了，少废话，这就给你两吊钱，那么好挣的。你跳马，你注意没有？你这马再往前走一步，我这个炮往旁边一拨，能别腿儿啊？啊，你走走走走走，你走你走。哎呀，我说你是干什么的？程咬金说：“二位不认识我。”我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棋牌官。哦，哦，您还是棋牌老爷。哎，别提这个，别提这个。今儿个我倒是替我兄弟在这站岗，这可是有点违反纪律。哎，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叫怎么走？还有步没有？那位就说了：“哎，你那驹在哪过来的？是一条线吗？”我怎么看着刚才在那条线上？少赖，两吊钱至于吗？哎，别说别的，快快快快，拿钱拿钱！哎，得得得得得，给你那个一回身拿过两吊钱来给这位，还玩吗？那个说玩呗，接着玩啊！哎，我说您到这儿来还有别的事吗？程咬金说没别的事啊。哎，我这在这等着，我听程大成说呀。就怕大太保来下命令啊！对对对对对，是那么回事，是那么回事。那您会下棋？程咬金说：“我一知半解。”哎，我就知道是什么马走日，象走田，就这个。是他哥吗？程咬金说：“我怎么不是他哥？”啊，棒！还拿斧子背朝着后脑勺一响嘛，跑心点在哪？他拿手往这墙根那一指，程咬金一看墙根那个地方啊。有打地底下出来那么半截竹筒子，竹子，而且竹筒子上面呢还盖着盖。程咬金说：“这个炮信点是管什么的？”这炮信点它是那么回事，那盖打开呢，里边就是一个炮信子，那个炮信子要点着之后呢，顺着竹筒子就下去了，下去之后直接接到那个五个厂里头十八座看棚底下。这是一个总信点，到底下就分开了，分开之后十八座看棚里边，每座看棚底下都埋着西瓜炮，这一炸的时候就连锁都响了，就这么回事。我们在这就看着这个，早就说好了，这个事儿只有大太保卢芳到这儿才有权下命令，我们就听卢芳的。所以卢芳呢告诉程大成，程大成告诉我们，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程大成呢，他怎么媳妇儿，哎，反正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么回事了，反正您来了，这您来了，这您是谁？程咬金说：“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哎，对对，我绝对是实话，我跟您说，您饶了我。我说大爷，我家里边我俩媳妇呢，我家里一个外头一个都等着我呀，我要一死了他们都没男人了。程咬金说：“去你奶奶孙子的，棒！”抡起斧子来照着太阳穴一下子把这位也砸死了。把这位砸死之后，程咬金把斧子往墙这一立，程咬金心想，这可是活该着啊啊！这叫苍天保佑，老程万万没有想到到这儿发现他这点炮的总信点了。程咬金来到跟前，就把这个竹筒的这盖打开了，打开一看，这里边是一个信点。程咬金心想，怎么办呢？我把这个信点给他往外拽，这个信点挺粗，我要拽它挺长啊，要是拽不断还耽误功夫，别人来了他还给接着往下点，信捻子怕潮，干脆我给他灌水。一看这两个下棋的小子旁边有一茶壶，程咬金把这茶壶就拿过来了，打开壶盖一看，里边有半壶茶水，带着茶叶。程咬金就往这个竹筒子里边浇，哗，这半壶茶水都浇里头，一看

0: 边还有一个木桶，这木桶里边有半桶凉水。程咬金把这半桶凉水滴了过来，对着这竹筒子哗，也都浇里头，都浇里边之后，程咬金还不放心，憋了半天，这泡尿哗也都洒这里头了。程咬金完了之后，把这大斧子手中一提，一看这泡信碾的湿透了，心想你怎么点它也不会着了。程咬金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提着这斧子绕道由南门就进了五靠场了。刚一进五靠场，再一看罗成立马横枪就在考场当中，已经是力战七节，被任命为武状元。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回到武科场的时候，一看罗成啊已经得了状元了。怎么回事呢？咱说程咬金追苏烈追出去了，当时是秦琼在场内，秦琼这匹虎雷豹一叫，不光说苏定方这马趴下了，就在秦琼附近十八国看棚里边这些国王也好主将也好所成其的坐骑，听这虎雷豹一叫唤，凡是听清这声的全趴下了。不光说这些趴下了，就在远处采山殿跟前，杨林率领着十二位太保在那儿站着，坐在马上，听见他那虎雷豹就远处一叫，这些马虽然没趴下，但是一个劲儿是蹦在那儿，又撂蹶子又蹦，老半天才都安抚下来。安抚下来之后，这杨林手捻着须髯，一回头看着十二家太保，你们看见没有？这秦琼、秦叔宝胯下骑的这匹马，这是虎牢关上师徒的宝马呀，落在他的手里真是如虎生翼，如鱼得水呀。事隔三日刮目相看，秦叔宝了不得呀。十二家太保一听得，嘿，心想啊，爹爷到现在人家跟你玩命来了，你还夸他呢啊，这病重得不轻。秦琼这匹马叫完了之后稍停了片刻，有的那马都起来了，这功夫问哪个下场，接着下场的就是罗成。罗成为什么要下场啊？是西魏王李密让他下场的。西魏王李密看出这个门道来了，心想秦叔宝这一下场应该说威震十八国，我让罗成再下去，我知道罗成是一员勇将，年轻有为，他跟秦琼交锋，那么这个状元就没有别人的了。所以罗成催马下场之后标完了名，那边一举牌子一报字号，罗成来到秦琼的跟前，跟秦琼这表兄弟一比武，秦叔宝那是什么人，那非常大度。秦琼跟罗成就说了，表弟呀，今儿个我败了啊。罗成一听这什么话呀，怎么还没打您就败了。秦琼说这事我就让给你了，你在这儿好自为之。所以秦琼跟罗成打了十几个回合，假装一下失手拨马败去，秦琼败去了。秦琼这一败下去，这五个场当中就剩罗成了。罗成手中一颤，这条亮银枪。此时此刻的罗成心里边有一种想法，面对的这是十八国的国王，他们各自手下都有元帅，都有战将，都有文的武的能人。今天我罗成在这儿要显示显示我们罗家枪的本领，让他们一个一个都知道我们罗家枪的厉害。所以罗成在这立马横枪一要阵，接着这十八国里边还真就一个个的有战将下场。尽管有战将下场，咱们简单说吧，罗成是连胜七阵。这连胜七阵挑死一个，挑伤了两个， 还有四个被枪拨打落马。这仗打到这份上，十八国没有再下场的了。一个是看罗成的枪太厉害，不敢下场。再即使有心里边不服的，他们好像明白出了一个道理，心想我们别下场了，今儿个是我们十八国之间自个儿跟自个儿干呢，啊，我们何必在这儿自个儿消耗这个力量呢？有那个力量保存实力，将来对付隋炀帝呀。所以没有下场的，罗成在这连喊数声，无人答应。泰山殿前边就有一个内侍长史走过来了，站在这五客场当中，当众宣布：现在五客场中，西魏王手下的罗成连胜七阵，再无下场者，当今圣上降旨，荆轲应天夺魁的状元就是罗成。现在当众宣布，万岁降旨，请罗成到彩山殿上当面见驾，领受亲赐御酒三杯。这一宣读这个，罗成正准备催马奔彩山殿跟前去，就在这个时候，程四爷回来了。程咬金进来一听说罗成当了状元了，程咬金嗷嗷先喊了一嗓子：罗成，老兄弟，先别往前走。程咬金噔噔噔噔噔提着大斧子就来到这五个场当中间，往这一站，面对着十八国的看棚，扯开的这大嗓门，程咬金就喊上了：我说十八国的众位弟兄们，哥们们，告诉你们呐，我们都上了当了。今天呐，杨广杨民让我们到这儿来，所谓的得状元，其实这是一个诡计。跟你们说吧，这十八个看棚底下都有地雷西瓜炮，这地雷西瓜炮的总信鸟就在那东南角那房子里头了。我刚才上外边就在这房子里边发现他们的人了，我都问清楚了，那总信鸟一点着了，这十八座看棚就都炸飞了，你们大家伙谁也活不了了。程咬金把李世民跟他说那话也都想起来了。我还跟你们说，得了状元到那喝御酒啊，那三杯御酒是鸩酒，是毒酒，想把我们大伙都毒死。除了这个还不知道埋伏了多少兵呢。杨林这个老家伙不是东西，我们今天都进入他的天罗地网了，弟兄们快点往外跑吧，不能在扬州城里边待呀。程咬金呜嗷的这一喊，当时这十八个看棚里边的人全都炸了窝了。哎呦，感情是这么回事，怎么办？跑吧。说了一声跑，大家伙一起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这就往这个五科场外边拥。场内程咬金这一吵吵，杨林在那就着了急了。杨林一看程咬金一说我们上了圈套了，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杨林就告诉大太保陆芳：快去点报。这陆芳急急忙忙就奔这个教军场的后边，他这个所谓的后边也就是他这个东面单独开了有一个角门，这个角门里边是锁着的。为什么在这开一个角门？就因为这个角门离着那个总信点那炮房子的地方近。大太保卢芳马上把那个小门开开，噔噔噔噔就出去了，一拐弯就奔那个房子去了。到那房子那儿没进屋，他就先喊点炮点炮，喊了两声点炮，屋里边没人搭声。嗯，这怎么回事？这卢芳咣的一脚把门踹开，进来一瞧，好，当间一棋牌，两边两具死尸。卢芳一看这怎么回事，你两个这谁把他们俩给弄死了？卢芳

赶忙拿起引火之物，我自个儿点。先用引火之物把这火绳点着了，把这火绳点着之后，噗噗噗把它吹旺了，照着这个竹筒子这儿要捻子上，它就点，杵在上边，它不着啊。您想那一壶茶半桶水，还有成下一泡尿，这药碾子还能着吗？这炉房杵了半天，一看全是湿的。

炭棚顶上一起在那开弓放箭。这功夫五棵厂里边十八股的人往外拥啊，大家伙往外拥，这边就开弓放箭。这一放箭，十八国的人就都知道了，看来我们是中计了。可就在这个时候，西魏王李密和秦叔宝他们，应该说他们是比较早拥出了五棵厂。他们由于往外走得快，走得急，厂子里边也这么一乱，来不及查检人数，也看不清谁跟着走了，谁没走。其中有一个人没走，谁呀？秦用。这秦用啊，来到这之后，秦用一直关注那采山殿，一看那采山殿上有杨广啊，啊，带着从天冠，穿着赭黄袍，还怀里边抱着玉玺。程咬金在那一吵吵，这五个厂一乱的时候，秦用就发现采山殿上的杨广抱着玉玺，转身要往下走。这个秦用心想，咱们干嘛来了？不是为了夺这玉玺吗？那个玉玺就在那个台上摆着呢，皇上眼看要走，你们干嘛先都顾全自己的性命啊？我去把那玉玺给你们夺来。秦用还是年轻，没有经验，所以他把自个儿的马牵过来，纵身上马，手摆点铜锤，剑打的一样，就跑到采山殿下。跑到采山殿下，秦用甩镫，临安下了马，提着双锤就上了采山殿了。上采山殿，正看见杨广那背影，杨广哪里走？说了一声哪里走，这一锤先飞出去了。这一锤飞出去，打的还真准，棒！正打在杨广那脑袋上，那杨广当时就趴下了。秦用往前一走，扑通一声，感情采山殿前面是一大陷坑。陷坑底下全都是尖儿朝上的刀，这秦用一下子掉入乱刀陷坑当中，当场废命。那么他打死那杨广是杨广吗？那杨广也不是杨广，那是个假杨广，找了一个跟杨广长得相貌差不多的，给他弄到这身衣裳，让他上这坐着来。真杨广他能让他往这儿放吗？因为杨林他就安排的这一模呀，所以秦用把这个假杨广打死了，那个玉玺也是假的，不是真正的国宝玉玺。秦用因此而丧命，死在这里了。秦用死在这儿了。这个功夫，整个扬州城的大街上，街筒上全都是人，十八国的队伍和着街筒子跑。杨林呐，两处设下伏兵的，不光说在五科厂大厂里头，大街上两边民房，民房上面都是隋朝的弓箭手，有一万名弓箭手埋伏在上面。所以他们顺着街筒的往外一逃的时候，两边的弓箭手望向齐发凋零，箭如密雨一样。底下这十八国的人，有的中了箭了，有的呢拨打凋零，一边拨打着凋零，一边往前冲。幸亏走在前面呢是西魏王李密他们，紧跟在李密旁边的就是永三郎王伯党。因为王伯党这个人跟李密是从小的朋友，最至亲。到在瓦岗山上，李密对王伯党也非常看重，所以今天往外冲的时候，王伯党保护着李密，他最先催马出来了。房上两边的弓箭手往下射的时候，他们已经过来了。前面就到了扬州的西城了。扬州这个西城城门上头有很多守城的门军，这门军早接到过命令，说只要听到五科厂里边大炮一响，那就说明十八国反王的看棚都已经给被炸了，大炮一响之后，你们立即放下千斤闸。这个扬州的西城啊，有千斤闸，一般小的城池没有这套设备。这是杨广在这待的地方，再者说，这也是杨林要安排连环绝户计所应该具有的东西。这个。

天津闸板是怎么回事啊？好枣木，很厚的枣木，可着城门洞这么大，做了那么一个大板子。这大板子里外面都镶的是一指厚的铁板，城的两边有上下的滑槽，城的上头锁链子通上去有绞车，这个绞车往上一绞，这天津闸就提起来，往下一松，这天津闸就落下来。城上的这个人准备听到五颗厂炮一响，就把这个千斤闸板放起来，意思呢，把十八国的藩王主将全都消灭在扬州城内，炸不死往外跑，两边有箭射，你跑到这儿来，千斤闸板往下一落，你还出不去，必死无疑。所以杨林和杨广想的这个计策可谓谨慎，这千斤闸板由打上面就下来了。千斤闸板眼看着就要下来了，西魏王李密和王伯党带头领着众人也看见那城门洞了，他们也瞧见那闸板正在往下走。李密当时就说，坏了，伯党，我们出不去了，他这有千斤闸板。王伯党说，就是，哎呀，这怎么办？正在这着急的时候，就看有打城外边大步流星的跑来了一个人，这人一边跑一边喊，哎，别落闸板，声如洪钟。王伯党一看这黑的个身高体壮，几步走到跟前，一伸手就把这千斤闸板给拖住了，拖住这闸板往上一使劲，夹嘎生呼啦的把这闸板给举起来了。王伯党一看，我的天哪，好的劲头，这是谁呀？当王伯党走近的时候，他一看认识，谁呀？当年七煞反长安的时候，在长安城中跟他们曾经并肩战斗，熊阔海。这熊阔海，咱说他是保的是高谭胜，相如白玉王高谭胜来了，可是熊阔海为什么没来呢？就因为这位熊爷呀，在这负责招兵买马呢。熊阔海的意思要招够一万人马，然后他才往这儿来。熊阔海说呢，我不差这一天两天，我到那儿去能赶上夺状元。可是结果熊阔海今天往这儿来迟到了一步，迟到了这一步啊，城里边乱了，千斤闸往下一落，熊阔海急等着要往里边来，不知道城里边出了什么事儿了，所以熊阔海喊了一声，别落闸板，他赶到跟前伸手把这千斤闸就举起来了。这个事情啊也是该着，往常熊阔海啊到哪都提着自己那冰铁棍，今儿个没拿那冰铁棍。为什么没拿呢？他这个长兵器呀、啊、事先让高谭胜给带过来了，熊阔海觉得这个长兵器携带不方便，今天身上就带着一把短刀，他如果要是带着那条棍呢，倒在千斤闸下边把这棍往这槽里边一竖，往上面一顶，就能把这个千斤闸给顶上。没有这棍，所以熊阔海倒着用两只手一托，把这千斤闸给举起来。他一举起这千斤闸来，王伯党就到了跟前了。王伯党认识熊阔海呀，王伯党就说，哎呦，熊将军您怎么来了？熊阔海一看是王伯党，哎，皇上快往外出，我问你，我的主公呢？王伯党说，高谭胜高王爷在后头呢，你等着他吧，你可在这得拖住啊，你能行吗？熊阔海说，没事，走你们的。这王伯党跟李密以及瓦岗山村的众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由打这个千斤闸底下全都出去了，这儿出去了，随后十八国的人稀里呼噜的由打熊阔海的两侧一个劲儿往外边奔命。
人都往外。

有的到了一看熊广还在那站着，都伸大拇哥，好样的，也有说亏了你呀。这些人到这个时候都是急于顾自己逃命，就没有一个想想替替他呀，弄点什么兵器顶在这儿啊。好像这个时间呢太紧了，生怕要是办这件事自己给留在城里头，急着往外逃。再加上这个相州白玉王高贪胜也比较笨，他是跑在最后的。这高贪胜来到跟前的时候一看是熊广海，哎呀，宣金闸还盯不住，非得给压折了不可。但是高贪胜要想替熊广海拖一会儿，他可没那个劲儿，更何况他是个王爷呀。熊广海一摇头，王爷你快出去，不用管我。高贪胜出去之后回身还嘱咐了一句，熊广海你快点吧，松口就回来吧。这也是个糊涂人，那千斤闸在那拖着，能是说一松手就回来的吗？熊阔海一路上长途跋涉，急等着要奔扬州，很劳累。再者说到现在肚子还没吃饭，他拖着这个千斤闸，这十八国的人都从他身子两侧跑出去了，这得多长的时间？可叹这位大英雄举着千斤闸再也举不动了，咔嚓一下子千斤闸板落下，把熊阔海砸死于此地。杨林马上吩咐把千斤闸给我绞起来，千斤闸绞起来之后，杨林带着随军就拥出了扬州的城门。杨林这一出了扬州城门，瓦岗军前边正走着，罗成、程咬金、秦琼等人回头一看，随军追出来了。罗成一带马，等着，我跟他们决一死战。熊阔海力托千斤闸，死在了扬州城下。应该说，熊阔海用自己一个人的死换来了十八国国王众人的逃生。当杨林重新把闸提起来带着随军出来的时候，随后追赶。罗成一看随军在后边还追，罗成夺马端枪想要和随军决一死战。此时可秦琼告诉罗成，表弟不可莽撞，现在我们刚刚出了扬州城，城里边有埋伏，安知他城外没有设伏军呢？这话刚一说完，大道两旁边还真就有埋伏的随军。这随军又是一阵乱箭齐发，十八国的人继续往前逃走，一直逃到了自己的大本营。咱说了，他们带的人马不多，顶多带一万人，这十八个国家也就是十多万人。这十多万人立即吩咐拔营起寨，往下撤退。这一气儿就退到了高邮。高邮湖畔有个高邮，在高邮附近，十八国把大营扎下了。他们这把大营扎下了，杨林随后带队追出来了。随军呢也有八九万人，杨林带着这八九万人随军平推往前进，前面要探马探，探马探着禀报啊，说跑了，说他们可能是各自都回了自己的原处了。杨林马上吩咐扎下大营，距离高邮还有二十里地的地方，杨林把大营扎下。扎下大营之后，杨林想的是怕这十八国的人翻回头再来个回马枪杀回来，他好在这儿截杀他们，独挡他们。杨林可以说为杨广呕心沥血，费尽心机。杨林这把大营也扎下了，此时可十八国的大营也扎下了。扎完之后，西魏王李密就吩咐秦叔宝、徐茂公告诉这十八国各国的王子，都到我的大帐里边来，我们共同商议商议，我们是就此分散各自回家逃跑呢，我们还是在这儿给他再发起

0: 个进攻。
1: 十八国的王爷都聚集在西魏王李密的大帐之中。这个时候，西魏王李密跟这各国的国王就说了，说诸位，今天我们是中了杨广和杨林的毒计了，请问诸位，我们是就此罢休，各自回去整顿队伍，再图进攻，我们还是趁热打铁反杀回去，把杨广给杀了呢？众位国王听到这里都瞅着李密，说西魏王，有的说蒲山公，我们听听您的高见，对这件事情您怎么看？李密说，我怎么看，当今杨广作恶多端，民怨鼎沸，义军群起，杨广所作所为，老百姓千人发指，万人唾骂呀，可以说庆南山之竹，疏罪不穷，皆东海之水，流恶无尽呐！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就都撤离了，就给了杨广一个缓冲之计。诸位知道吗？这两天我在扬州城内，通过我们的细作探马，打听到一个消息：杨广已经派出宇文成都，够奔长安去了。因为太原府的唐国公李渊，他举旗反隋之后，派他的儿子李元霸，还有他的驸马柴烧，正在要夺取杨广的长安城。这长安城可是大隋朝的建都之地呀，李渊要把它作为自己的建都之地。那么杨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焉能就此放守长安呢？因而他派宇文成都带领着手下一部人马，估计有几万人，飞驰长安，到那里去阻挡李渊的队伍。那么说，宇文成都不在杨广的跟前，眼下杨广手下呢，就有杨林保护杨广。他这也想了，我们就在这里，只要众位齐心协力，各自把自己的兵力完全投入，各自把我们的将官全都聚集起来，我们共同商谋一个计策，对杨林这道防线开始一个反攻。我想打破杨林的防线，就可以直捣扬州，到在扬州江都宫里就可以活擒杨广啊。我们不是来索玉玺来的吗？玉玺没到我们的手，尽管说他那彩山殿上的杨广和玉玺不见得是真的，但是我敢断言，真正的玉玺肯定杨广带到这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杨广捉获得到玉玺呢？如果我们杀了杨广得到了玉玺，即使那边唐国公李渊能够取下长安，又能如何呢？当皇帝得要有玉玺呀。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谁来做这个皇帝的事，可是那是下一步，那是我们众位弟兄共同议论的事情。这一步就是我们共同把这个大隋朝推翻，让杨广别当这个皇帝了。至于说下一步谁来为帝，我们先不要想他。诸位，你们大家意下如何？这些王爷一听，蒲山公，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杨林现在陈兵我们的面前，我们怎么能够攻打这一仗呢？李密说，诸位只要是同意我的看法，愿意共同进攻扬州，我就有计策打破杨林的防线。好，这几位王爷异口同声都同意李密的见解。李密跟大家又讲出了城破厉害，进攻方略，具体一落实，说现在有多少个王爷在这儿？他可不是十八国的王爷。先是说唐国公李渊根本就没来，李世民半道上走了。那么这夏明王窦建德呢？

跟他的属下那苏定方呢，苏定方逃跑了，窦建德也没在这待，窦建德是直接逃走了。窦建德也知道他在这待着有瓦岗军在这儿没他的好，窦建德没在这儿待着，还有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也没在，王世充也撤走了。这里边的高台武林中人后来归顺大隋，做了一个时段的官，现在呢又举旗反隋。正由于有他有前面那个反服，我们就完全可以以窦建德的名义写一封书信递给杨林，就说请罪受降。他呀后悔了，不该背叛大隋，现在又想归顺大隋。大隋王朝极希望绿林中人归顺到他们的旗帜之下，他们就给一个官职也就是罢了。他们现在兵力不足，特别希望我们有人归顺他，反过来好来征剿我们。这么一封书信献给杨林，杨林一定能信。同时在这书信里边让他写上，就说这十八国的国王出来之后离心离德，各揣心腹事，有的回了自己的原地了，有的呢在这个地方想要重整旗鼓，但是没有力量再反攻扬州，使杨林在精神上疏忽。这是第一步。嗯，好，那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我们就用火攻之计，上老百姓家里边，咱们凑齐100辆大车，大车上预备好了甘草，甘草上预备好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我们挑选我们精明强干的将官，装扮成赶车人，随后还有随车的伙计，这100辆甘草车马上就奔杨林那大营跟前靠近，距离有1-2里地的时候，各找地方树林里边山窝后头隐蔽下来。我们隐蔽下来之后，等到夜静更深过半夜，3更多天不到4更，我们一声号令把这甘草车完全点着，冲进他的大营，给他那个火烧连营。在杨林疏忽的时候，我们这一火在一烧，紧接着我们派出马队随后闯进营中，就杀他一个防而不备，是备而不防。诸位如何？李密说出这番话了之后，大家伙觉得这个计谋很高。好，怎么办？谁来写这封书信？李密就告诉徐茂公，徐茂公写。徐茂公提起笔来就把窦建德写给杨林的这封书信写出来了，写完了之后给李密看了看，李密提出几点修改之处。这李密文学水平很高啊。徐茂公修改完了之后派一个人去，派谁去呢？这旁边有一位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李子通手下有一位谋士，这个人能言善辩，此人姓张，叫张离。这个张离就拿了这封书信就奔着杨林的大营里去了。到在杨林的大营门外让人往里通禀，有人往里边一禀报杨林，杨林此时此刻正是在提高警惕的时候，一听说外边有人下书，马上把下书人让到营内。中军帐中一见他，这张离把书信往上一呈，杨林接过书信打开一瞧，窦建德的书信，说是窦建德的书信，其实也包括着他正对面前的敌人整个的眼下情况。杨林看完就问这张离，这十八国的王爷都走了吗？张离说，王爷，扬州城这一下子都大伤锐气呀，所以他们都走了。临走的时候大伙都说呀，

0: 说这个阎王太厉害了，这个计策设得太狠毒了。杨林听到这里露出来得意的笑容，国王不用这样的计策，怎么能够平灭十八国的反王啊？这张离是连连点头，伸出双大指赞美杨离。这张离呀，说客会说，哎呦，把那最美好的语言呐，都给杨离用上了，是连刷色再捧场，给杨林捧得晕晕乎乎，挺高兴。杨林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么窦建德准备什么时候投降归顺呢？”张离说：“王爷，我们主公啊，准备着听您的信儿。如果您把书信写下来，由我带回营去，接到您的书信，就按照您书信所指定的日期向您这儿来投诚。”杨林一听，好，吴王立即修书。靠山王杨林立即提起笔来，就修写了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封好了，装到信封里，交给张离，让张离吃了一顿饭，立即返回。张离走了之后，靠山王杨林心里边高兴，他一直在心里边悬起来的这颗心现在终于放下了。杨林心想，看来扬州城虽然说这十八座看棚这地雷火炮没响，但是把这十八国反王给吓坏了。大街上的乱箭、城外的伏军以及五棵城里边的弓箭手，都使他们损伤了不少人，他们得佩服孤王的用兵之策。所以今天晚上杨林准备要睡一个好觉，吩咐手下人摆上一桌上等酒席。老头也吃了也喝了，这酒还真没少喝，喝得晕得乎的，躺在床上睡着了。他这睡着了，十二家太保呢都在他的前帐、后帐、左帐、右帐在那安歇。由于杨林在精神上这一疏忽，他的这种情绪直接影响了十二家太保。十二家太保背地的议论，瞧见没有，老爷子今儿个放了心了，白天来那小子递封书信，窦建德要投诚，看来这十八国反王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大喜事，今儿个好好睡觉。都好好睡觉了，其实他们哪知道一百辆甘草车已经来到他们大营的附近。这一百辆甘草车到了他们大营附近的地方，有的在树林子里边，有的在山坳里边等下来了。等到三更多天，一声令下，这甘草车赶着就奔大营这儿来了。当来到营门口这儿的时候，他晚上也有守营门的门军呢。守营门的门军一看远处怎么一辆辆的大车奔这来的，这门军就问了一声：“哎，看什么呢？啊，谁是大车？”前面赶车的就说了：“哎，我们是往扬州送柴火的。”这守营的门军一看送柴火的，怎么走这儿来了？这是军营，不准通过，是吗？话刚说到这里，旁边就有几骑快马就冲上来了，为首的正是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铁面判官尤俊达，后边还有几位夜行人，全都是骑着马过来的，各使短刀，到了营门这里，霹雳闪电一样，嘁哩喳喳，噼里啪啦，把门军就都给砍死了。这几位带头往这边一冲，这柴火车可就挨个的点着了，点着了之后，赶车的照着这个原马的屁股上面梆梆攮着两刀，这原马一疼，一辆一辆的车都是这个样子。柴火车这一着火，一百辆火车呜就拥进来了。今天晚上还有点风，这风也不太大也不太小，最便于燃烧。 风借火势，火借风声，这个柴火车一进来，帐篷就有这个带着。帐篷这一着，杨林正是今天疏于防备，外边这一乱，军兵就乱了。军兵这一乱，紧接着这十八国组织好的队伍冲进杨林的大营。杨林这是八九万的大营啊，一扎扎出老远去。这十八国的队伍也是分几路冲进营中，其中被中军帐里边闯进来的就是秦琼、秦叔宝，还有少谦、嘴罗成，再加上程咬金。程咬金手中多着这个车轮符，今天程大爷往这儿来呀、啊，给他这马又配上俩铃铛，这不是有一百辆大车吗？车底下都有那开车铃啊。再说程咬金那开车铃呢，少了两个，一个呢打新闻里那马脑袋，一个呢是打那铁壁将军孙天佑，就剩一个铃铛了。程咬金一看，今儿好不容易凑了一百辆大车，他在这大车底下又摘下俩开车铃来，挂到他这个马脖子底下了。现在这马脖子底下又是三个开车铃。程咬金自打和新闻里孙天佑交战之后，自个儿忽然又长能耐了。长什么能耐了？他觉得我马脖子这开车铃可以当武器，关键时刻这玩意儿也派上用场了。所以程咬金挂上新的开车铃，端着斧子催马冲进来了。现在靠山帮杨林大营里边是一片混乱，杨林以及他的十二家太保睡梦当中慌忙起来，盔甲穿好，命人牵过马来，手持兵器仓促应战。杨林跨起风雷豹，手中摆动这一对囚龙双棒，大太保卢芳手中端这条枪，他由打营里边往外一冲的时候，迎面碰上的正是程咬金。这程咬金跟卢芳两个人一打对面，程咬金把斧子一端，嘿嘿，什么人？卢芳手中把枪一颤，大太保卢芳。程咬金说：“卢芳啊，嘿嘿，小子，咱俩可是冤家路窄呀。想当初六月二十四在长野林小孤山结黄杠的时候，就是你小子压黄杠。今儿个在这儿，咱们又碰了面了。那个时候咱们是冤家，今儿个咱们是对头。你撒马过来！”卢芳催马向前，抖枪就刺。这一枪往前一扎，卢芳啊，知道程爷这三斧子。结黄杠的时候，三斧子卢芳败了。可是今天卢芳明白了，卢芳听别人讲过，说程咬金就一马三斧最厉害，你只要躲过这三斧，后边他是一下不如一下。卢芳心想，我得小心着。所以两个人马打对面，卢芳枪一扎他，程咬金把斧子一举，切西瓜往前一劈，卢芳扯枪往上一架，程咬金翻斧头推不准，踢牙。卢芳往旁边一闪身，二马一坐蹬，掏耳朵。卢芳一低头躲过去了，三斧子躲过去之后再拨回马来。卢芳心想，姓程的，我看你还有什么招数。程咬金大斧子一举，唰的一斧子又劈下来了。卢芳摆枪往外又一招架，程咬金拿斧子往外一磕，二马错蹬打了二三个回合，程咬金虚砍一斧，秣马往前一迈，卢芳随后就追。卢芳心想，我今天要报当年长野林结黄杠之仇。卢芳想到这里，催马内追，他可没想到程咬金伸手把那个马脖子的铃铛摘下来了，抖手一回身，接着帮这一铃铛正打到卢芳的马脑袋上，马猛起一抬，程咬金马带回来了。卢芳那匹马前蹄一落，程咬金大斧子一举，斜肩带背，咔嚓劈卢芳于马下。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十几国的联合部队夜袭隋营，程咬金斧劈大太保， 这大太保卢芳被程咬金一斧子斜肩带

砍落马下。大太保这一死，旁边二太保薛亮催马端枪就冲上来。这薛亮往上一冲，程咬金还没等着迎敌，斜刺里就窜过一匹马来，谁？正是罗成。罗成双手端枪，用枪一点，什么人？二太保薛亮说：“我乃是薛亮。”罗成说：“哦，你是杨林手下的薛亮。”对，二太保。罗成说：“二太保，你看枪，扑棱，一枪奔着二太保就刺过来。”二太保薛亮摆兵器往外招架，两人一交手，没过两三个回合，让罗成啪迎门点了一枪，啪往大腿晃了一枪，二马一错蹬，顺枪杆横扫一下，砰哭砰，二太保薛亮是栽落马下。薛亮栽落马下之后，他想起来，他想逃跑，俩手一撑地，刚要起来，罗成双手拧枪，由打马上往左下方一探身子，照他的后背，就是一枪。这一枪给扎透了，由打后边扎进去，由打前边出来了。二太保薛亮就手就趴在地下不动了。罗成把这枪喷往外一拔，跟程咬金继续往里冲杀。他跟程咬金继续往里冲杀，这阵这个军营里边可就乱了。咱说了，一百辆柴火车全都点着了，进了军营之后横冲直撞，走哪儿就连着哪儿着，走到哪儿就烧到哪儿。现在杨林这七八万人的大营成了一片火海，更何况这阵儿十几国的联军也都冲进来了。说这十几国的联军不怕火烧吗？是他们跟进来啊，前面烧的，他们是奔着中军营，现在中军营这个地方还没着起来呢，周围都着起来了，着起来的地方全都乱了套了。在火光映照之下，就看见十几国的联军和随军的兵士杀在了一起。随军的将士到此时此刻，那心气早就散了，一瞧军营失了火了，迎面而来，这个人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手中端着一口刀。秦琼一看，认识三太保江柱。这三太保江柱跟秦琼马一打对面，秦琼用枪点指：“江柱吗？你往哪里逃？”这三太保江柱一看面前是秦琼，当时带领江柱曰：“你是三太保。”他把这个刀单手提着，没有打仗的意思。秦琼一看什么意思：“江柱，你要往哪里去？”“是三太保啊。”秦琼说：“不要叫我是三太保，我是秦琼秦珠宝。”“哎，好，秦元帅，秦元帅，你要上中营吗？”秦琼说：“是啊。”“上中营你要去就快去，老王爷现在就在中营呢。我跟您说，不管怎么讲啊，咱们两个曾经认识过，我管你叫过十三弟。事到如今呢，我也知道大隋朝大势去矣，我呢准备回家了啊，我回家种地去了。你不求别的，就求你呢给我闪一条生路，我谢谢您了。”说着话在马上一抱腕。秦琼心想，这靠山王杨林周围十二家太保天天呼前呼后，事到如今了，大势去矣了，你瞧见没有，你这儿子把你卖了，告诉我老王还在中营呢。秦琼一看到这样的人，这秦琼就没有意思跟他打了。秦琼心想，我跟你征战什么，他已经服输了，已经告饶了，求我保他一条活命，他要回家，全当我就对付一个俘虏了。秦琼说：“如此说来，你快逃命去吧。”嗯，

秦琼往旁边一拨马，这三太保江固催马往前就走。他催马往前走，正碰罗成，罗成迎面过来。罗成一看，哎，怎么回事？这我表哥怎么跟他一招没打，这小子就过来了？罗成用枪一点，什么人？哎，我是三太保江固。他平素啊都要报几太保，习惯了。今天本应该不报这三太保，脱口而出，他报惯了。三太保江固，罗成一听，哦，这是重要人物啊，杨林手下的十二家太保之一。心想：表兄，你怎么把他放过来了？啊，你怎么不擒拿他？罗成说：“你是三太保江固，我是罗成，看清！”砰，一枪就扎过来了。三太保江固摆刀往外一架，二马一错蹬，这江固啊，马就没回头。他为了要逃命，要回家了，催马就过去了。罗成一拨马，一看，哎，这小子跑了。这罗成随后催马就追。罗成这匹马随后追，江柱呢回头一看，罗成这匹马比他这马还快，追的距离越来越近。这江柱心想：你看见没有，我想回家种地去也不行，这小子非得要我命不可。这江柱回头看着，冲他直摆手：喂，马哥，你放了我吧。罗成一看：我放了你？罗成心想：我表哥能放你，我不放你。罗成这马往前一催，单手拿着枪，眼看着够着那江柱了，这唰就一枪，这枪要一扎，这江柱呢也真急了门了，俩腿一较劲，这匹马邦啷一撂蹶子，窜了一下子。这一窜，这马一撂蹶子，罗成这一枪正扎在马屁股上，砰的一下子，这马一疼，马上速度提上来了，这匹马玩了命的跑了。作战，秦琼老远的看见杨林，杨林身子后边还有几位太保，还有几位秦琼没工夫查。秦琼心想：大太保、二太保死了，三太保跑了，剩下就还有我八九个吧。秦琼马到跟前，带着思想玉，手中的大枪一端，面对杨林。杨林一抬头看见秦琼了。这杨林跟秦琼，别看过去有那么一段父子关系，后来又知道他们两个有杀父之仇，但是杨林这个人对秦琼，哎，总是情有独钟。这个情有独钟又，可是你的手笔，秦琼说不错，就是我们定的火攻之计。杨林点了点头，好啊，好啊，烧得好。后边这几个太保鼻子都气歪了，这几个太保心想：咱挨了烧了，都快成胡家巧了，你还赞美秦琼呢？啊，秦琼说：杨芒，事到如今，你还要往哪里去？杨林说：秦琼，你我二人许久未见呐，别来无恙。秦琼说：一向还好。我来问你，你老母可曾康泰？秦琼说：倒也安康。你的妻子孩子还都好啊？秦琼说：不用您惦念。几位太保一看，这干嘛呢？啊，俩朋友见面了。嘿，他又问完了老的，又问小的：你怎么的了？心想：老爷子，你这病可是不轻，怎么一见了秦琼你就这样了？杨林说：秦琼，今天你们偷袭我的军营，有孤王在此，你料难取胜。秦琼说：杨莽，别的不用说了，你我今日相见，且让兵器说话。杨林说：叔宝，你我二人还用兵器说话吗？啊，当初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父子的情缘，尽管说后来我知道我是你的杀父仇人，但是人情还是有一点缘分的吧。啊，叔宝，孤王不愿意与你交战。

年在瓦岗山长蛇镇里边，罗成是扮成程咬银打一回。杨林对罗成是不太熟悉，罗成是你问我少千岁罗成。哦，罗成，我早有耳闻呐，你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对吗？罗成说正是。罗成，你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怎么今天帮着瓦岗山来攻打孤王的军营？罗成说，我告诉你，我虽然是北平王的儿子，但是我早已经叛隋。杨林，今天是你的死期到了，现在满营之中大火燃烧，料你难逃活命，你要识时务，快点下马喂王，不然的话我让你枪下作回。杨林说，罗成，我与你无仇无恨，我与你爹爹倒是磕头的把兄弟，你知道吗？罗成说，我知道，我不光知道这个，我还知道你把我舅舅给打死了。你舅舅是谁？罗成说，我的舅父就是金枪将秦仪秦子侯。啊，杨林一听闹了半天，他跟秦琼是表兄弟啊。杨林说，原来如此，今日敢是要与你的舅父报仇吗？罗成说，正是。说着话，罗成马往前一催，抖枪就刺，扑棱一枪直奔杨林。杨林摆囚龙棒往外招架，两个人马来马往打在了一起。秦琼呢，这就往旁边一拨马，奔着那几位太保去了。几位太保知道秦琼的本事，哪个也不是秦琼的对手，所以秦琼一冲杀过来，这几位太保有的交战几合就败走了，这几位太保被秦琼给冲散了。那么秦琼身后面瓦岗军的将士也拥过来了，大刀王军可、赤马林官、单雄信这等等弟兄全都帮着秦琼追赶那几位太保。这边罗成跟杨林两个人已经打了二三十个回合，二三十个回合打进来之后，这罗成自己心中暗暗的佩服，佩服杨林，别看这么大岁数，须发皆白，手中这一对囚龙双霸，果然称得起是武林高手。罗成想，那么大岁数了，要换一个老头，早让我把他挑了。呵，这个老头，这双棒磕到枪上，罗成还感觉到他的那种力量，而且罗成那个枪法，罗家枪那是神出鬼没的招数，可是在杨林的面前，就看杨林躲闪自如，招数一点不乱。罗成心想，好老家伙，你既然是招数不乱的话，我得给你来点绝的，我非得让你知道知道我罗家枪的厉害不可。罗成打着打着，啪啪啪，给杨林来了个一马三枪，头一枪奔眉攒，二一枪奔大腿，三一枪奔小腹，上翻下翻中间刺，啪啪啪的三枪这么一点，杨林双棒上下相迎，啪啪啪，这三枪躲开了，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罗成枪一横，这枪横着奔着杨林的前胸是挡过来的，瞧这意思，杨林要是不往外催这枪，他就又把杨林给拨落到马下。杨林拿双棒往外一推，罗成这枪啊，横着一枪是假的，看这双棒往外一推的时候，左手枪把这枪头往回一揽，右手枪的枪杆照着杨林的背后，啪，就是一枪杆，这一枪杆给他打上了。大声之后，杨林当时一惊，虽然这一惊，但是杨林马上又恢复了平静。恢复了平静之后，这个马掉头一回来，跟罗成再一对面的时候，在杨林身后边来了一报事的。这个报事的是杨林的亲信，报什么事啊？他的第十二太保被单雄信给打死了。这个报事的跑杨林这儿报丧来了，从身后过来之后，冲着杨林就喊：“杨王，十二太保被人家打死了。”

这一声喊，他自然是分散杨林的注意力呀。杨林把双棒一横，突然下意识的一回头，你说什么？十二太保死了？就在杨林这一愣神的功夫，罗成这条枪朝着杨林的庚子咽喉唰一枪就穿过来了。杨林那还是反应挺快的，他一回头觉得那边枪锋一到，杨林一闪身，这一枪上边躲下来，紧接着罗成一个白蛇吐信上枪往一圈，啪出枪，接着又弹出一枪来，这一枪直奔杨林的前胸。杨林往右边一闪，这枪就在他的左肋下穿过去了。这穿过去，贾叶子、盼贾涛一块全都给穿透了，穿到了皮肉上了。这一枪穿的可不轻，杨林这左肋下让罗成这枪穿了一条半指深的血槽。半指深咱是竖着说的，可不是说手指头那么长，就是一个手指头那么一半，有那么深一层。这一枪穿过去，两人正在征战之际，杨林当时没有觉得疼，觉得唰一凉。罗成的枪往回一撤，杨林马上就集中精力。杨林知道这个时候稍一分神就有性命的危险，所以杨林转身来举棒跟罗成继续交战。再接着打，这左肋下负了伤了，这血槽穿得很深，这血顺着就往下流。杨林就觉得左肋下的血就流下来了，觉着肉皮上有流血的感觉。没用一会儿的功夫，左边这战裙和假叶子全都成了红的了。杨林就觉得自个儿有点心慌，老头子知道不行了，我不能再跟他恋战。这时候秦琼在旁边把这几个太保撵走了之后，秦琼夺回马来，再看杨林，老头子这脸颜色不对，借着晚上火光和灯光的映照之下，看杨林的脸发白了。为什么？失血过多。杨林朝着罗成虚打两棒，调转风雷暴，催马往营外就跑。杨林头前一跑，罗成随后端枪就追，秦琼跟着罗成这匹马也追下来了。这也追下来，杨林这匹马一气就跑出了乱军之中，出了军营了。出了金庸，杨林这匹马还是继续往前跑。杨林这好马风雷豹也是一匹宝马，罗成这马、秦琼这马也没让他甩下，两匹坐骑在后边追，跟着一直追到天亮了，追到了高邮湖畔。这地儿有高邮湖啊，

这是今天天意该然，你死期已到。秦琼在旁边说了，杨王听我良言相劝，既已走上绝路，就请回头吧。你现在下马俯首就擒，跟随我回转瓦岗山西魏营，我可以在西魏王面前给你美言几句，我们也可以给你高官厚禄，因为你毕竟是大隋朝的靠山王啊。我们瓦岗山有过这样的先例，当年昌平王邱瑞投降瓦岗山上，我们就也给他王爵的俸禄。杨王，事到如今你还要怎么样呢？秦琼这话跟罗成那话可就不一样了。杨林听到这里回头看了看秦琼，就看杨林由打马上下来了，在地下一站，瞅着秦琼。秦琼，孤王自出世以来向有一个尊奉誓言，那就是不做囚徒，不做降将，不是战死疆场，就是杀身成仁。靠山王杨林被罗成和秦琼追到了高幽湖畔石崖之上，这个时候杨林好像前行无路了，后退也无门了。秦琼罗成两个人把他的退路堵住，杨林又到马上下来站在这儿了，跟秦琼罗成说，说我这个人一生啊就有一个遵循，那就是宁死阵前不死阵后，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就是杀身成仁。罗成在旁边一听，杨林少说废话，今儿个你说你怎么死，你要想杀身成仁就自个儿死，要想战死沙场我就过去，我要你的命。罗成看见了杨林那半边身子都红了，全是血了，脸色也白了，说话这个气力也不是那么足壮了，这伤势很重，他自己也意识到大概活不了了，所以跑到这儿来了。秦琼呢这阵还瞅着杨林，那毕竟秦琼知道杨林当初是怎么回事，他和杨林接触的时间比较多，此时此刻当看见靠山王杨林如此狼狈凄惨的时候，这秦琼心里边也说不上，尽管面对的是一个杀父仇人，但是还产生了一种同情之感。秦琼马上端着枪瞅着他，看他说什么。杨林站在那儿，怀里边抱着这对囚龙马，看着秦琼。此时刻的杨林呐，对罗成连看都不看一眼，他跟秦琼说：“秦琼，孤王现在已经走上绝路了。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叔宝啊，孤王想跟你再说几句话，不知你容不容得孤王跟你说呀？”秦琼端着枪，杨王有话尽管快讲。秦琼，我跟你说，我不会投降你的瓦岗军的，我不是昌平王邱瑞，我也不想去求你的高官厚禄，我是大隋朝的开国元勋，我是先王打江山的先锋，大隋是我打下的天下，孤王打南陈聂北齐平东西二印，征战疆场，在我的棒下不知打死多少名将，打败多少将军呐！可是呢，秦琼，在孤王心目当中较为钦佩者还得说是你秦琼，我不知道你是秦夷之子的时候我钦佩你，我知道你是秦夷之子，孤王也是钦佩你，钦佩你的为人，钦佩你的武艺，钦佩你的做事。不过叔宝，孤王将亡有一言。

相告，在人世之上，交友一定要交心，孝君一定要知人呐。朋友，你得知道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地。你同明主一定要知道明主是不是真正的明主啊？如我大隋，今天要不是杨广一派昏庸，沉湎酒色，焉有今日的状况？不是天灭大隋，实乃是杨广灭大隋。这是靠山王杨林呐、近一段时间通过在江都和杨广接触，这老王爷感受出来的这么种东西。今儿个跟秦琼说了，秦琼，国王今日和你相见的缘分已满，叔宝好自为之，你我来生再见。说到这里，就看靠山王杨林转身请往前走几步，来到这石崖子前面，先是把这对囚龙双棒一抖手，嗖，扔进了高幽湖。紧接着老头子一纵身跳进湖水之中。杨王跳入湖里了，他这匹风雷豹一声长嘶，纵起四蹄，噌的一下子，这马也跟着跳进去了。这马，这可叫良马呀，良马比君子，距十一里，好马能救主。他可能想救他那王爷去，他也蹦进去了。秦琼看到这一幕，这心里边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罗成催马来到这石崖上头，往下一看，杨林再没浮上来，跳水死了，那马也跳入水中，完了。这罗成跟秦琼两个人才拨转马回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征战了一夜，整个隋军的大营就全都乱了套了。隋军被俘的被俘，杀死的杀死，逃跑的逃跑。杨林这十二家太保还剩六个，这六个太保啊，带着败残的隋军逃回扬州报信去了。这边呢，打扫战场，光这打扫战场，十八国现在说走了四位，还剩十四国了。这十四国的兵卒分段打扫，每一段所获得的战利品就归这国家所有，什么粮台呀、器械呀、兵器呀、物品呐、帐篷啊、衣服啊等等等等，大伙都得收拾啊。在这收拾足有两天，转过天来，秦琼带着几个人到在高邮湖畔杨林跳湖的这个地方，打捞上来了杨林的尸体，把他的战马的尸体也打捞上来，刨了一个深坑，买棺材给他们埋葬起来。在坟前，秦琼又给他立了一桶碑，碑上面刻着字：大隋靠山王杨林之墓。把这个坟就立在高邮湖边，这也算是秦琼对杨林死后的一派心意吧。这里安排完了，秦琼回来，西魏王李密就跟这几个国王就说了，说我们下一步应该是乘胜追击，直抵扬州，活捉杨广，得取玉玺。所以这人马队伍整顿两天之后，立即出兵奔着扬州来了。他这儿奔扬州来了，这杨广干嘛呢？和杨广，杨广自从到了扬州之后啊，就再不想回长安了。后来一听说局势紧张，天下各路的义军都起来了，这杨广有时候想到这个问题。但是杨广啊，到在这江都宫里边，整天就是沉湎酒色。这个江都宫里边，按照隋朝的这个国家规定，皇上的宫院里头，老百姓一般都说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三宫呢，就是正宫、东宫、西宫。其实隋朝这规定呢，有一

个皇后的位置，那当然那是第一位的了。杨广的皇后就是那萧皇后，这是杨广最宠爱的这么一个皇后。下边呢，按着级别，还有贵妃、淑妃、德妃、小才人，连那个嫔妃还够不上了。再往下呢，叫宝林，这宝林是27个，27个是正6品。再往底下叫玉女，玉女27个，正7品。玉女下边是才女，才女是28个，正8品。就这一堆划在一块儿，光在品的算正式的伺候皇上的女人113个。你说这够杨广忙活的吗？不光这个，这杨广贪心不足啊，100多个就是妃子啊、后啊、什么美人呐、什么什么昭仪呀，这个还不够，还要天天告诉找美人，定期全天下选美女。说隋朝那时候谁家要是有个漂亮姑娘，只要是到了能够出门子的年龄，立即找主出嫁，生怕什么？生怕要是晚了，姑娘漂亮，这皇上倒是一选妃给选了去了，进到宫里边那就遭了罪了。为什么呢？老百姓都知道，不是说谁漂亮到宫里边马上皇上就把你封成娘娘了，不是那么回事。这宫里边刚才咱们说的这113个，从这1品到8品，这都是有品级的，8品之外还有2000来个的，这2000来个都是宫女，宫人又叫，也有管它叫侍女。有的这宫人在这宫里边干嘛呀？选来在那候补，在那等着。什么时候能让皇上选上啊？这皇上不是整天没事老往这2000多人里边挨个看他们，有定准的日期。快到那个日子了，这杨广手下有一个内宫常侍叫裴运，这个裴运呢就负责在宫里边巡视，转一圈挨屋瞧，看哪个女的长得漂亮，长得漂亮呢把它就记下来，分等1、2、3等，把1等的记下来，2等的记下来，3等的就不记了。所以每次拿出2个等级给皇上看，皇上根据他记的这名字高兴了，把那1等的找来我看看，挨个一过，一瞅哪个漂亮，这个留下，这就晋级了。2等的有时候看看，有时候就不看了，是这样。但是正因为这个裴运掌握这么一个权力，这小子发了财了。怎么发财了？这些个美女进到宫院里边之后啊，为了进钱，姐姐妹妹们跟他有劝他，就说了，说你给他俩钱，咱们进这宫里边干嘛来了？哎，咱们就是为了跟那皇上能见一面了。见一面的话，皇上万一要看上呢，咱不就算有出头之日了吗？啊，要是一面都没见，咱就在这宫里边待着，一直待到老死，这不就是一活监狱吗？但是这个侯氏呢，说什么也不出钱不去贵的，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整天就在那作诗，以诗为伴。由于他整天在那作诗，不搭理这个裴运，这个裴运也知道，哎，这姓侯的女子，别人都给我送钱，你不给我送钱，瞅你那个样子还一派清高，你叫你牛啊？行，我就让你牛，嘿，我就不给你上名，让你这一辈子也见不着皇上。这个裴运呢，就哪次写名也不写他。这个侯氏后来就明白了，心想，看来呀，今生今世我就死在这宫中了。16岁进宫，熬到19岁。这姑娘心想，既如此，晚死不如早死，我干脆死了得了。于是这位姑娘这天就用5尺白绫在自己的寝室里边上了吊，上吊之前写了2首诗。一首诗是这么写的：子入深宫院，月影转月残。

圣君咫尺远，泪洒奈何天。就是我呀，自打进了这宫，我的生命啊，啊，你说不上它有多长。就这五尺白绫，把我的三春光阴缩短。三春又泛指是青春，又说的是他进宫三年。说我自己是有气节的，力节，我不听这裴运的使唤，我不给他拿钱，我不给他进宫，所以我的这个清明化作白云，作为我的衣裳，就这意思。两首诗写完了，揣到兜里边，五尺白绫悬梁上吊，他死了。这一死，这个消息杨广就知道了。杨广知道之后，有人把这两首诗拿给杨广了。杨广打开一看，这诗，嘿，杨广说：“这诗写得好啊！啊，冲这诗，这人就漂亮啊！啊，这个裴韵怎么回事？怎么这里边还有裴韵？”旁边这娘娘们有的就说了：“说陛下呀，您别这么激动啊！他诗写得好，人不见得长得好。要长得好，那裴韵不就给你选上来了吗？”杨广说：“不，我去看看。”这杨广一沾了美女，总要亲眼目睹，马上亲自到在他这个住处一看，死的这个侯姑娘果然如花似玉，虽然死了，躺在那儿也看得出来是个美人。杨广一看完这个美人死了，气来了，马上吩咐把那裴韵给我找来。一了解裴韵，感觉这裴韵对这些个美女全都让他们给贿赂，全都进贡，全都克扣，他还贪污。杨广马上下令把这裴韵给我宰了，下令把这裴韵呢给宰了。把裴韵这一杀了，杨广立一规矩，从今往后2000多名这些美女都可以自荐。所谓自荐，就是亲自到孤王我这儿来展现你们的才艺，会什么跟我说，我亲自看。说每个月杨广都拿出几天时间检阅美女，看他们的才艺展示。哎呦，这些美女会什么的都有啊，有会弹的，会唱的，会拉的，会跳的，什么会作曲的，包括会画画的，会写字的，会做衣裳的，会刺绣的。说杨广感觉在宫里边还挺民主，让这些美女们经常是每月望着他汇报一回。说那杨广还处理朝政不处理朝政？处理朝政的时间很短，最初啊，每天早晨起来也就半个时辰处理朝政，听各部的大臣一汇报怎么怎么回事，杨广一说你们就这么办这么办，都去那么办吧就得了。哎，后来呢，这朝纲里边有他一个最亲近的一个近亲，这个近亲人他是内宫常侍，就是咱们说过迎接十八国藩王进扬州的那位，叫于世基。这位于世基呀，最知道杨广喜欢什么，跟杨广就说了：“说您呐，注意身体第一，您的身体是万民之福，您干嘛那么参政啊？啊，您5天上一回朝就行了，用不着天天过问国事。”杨广一听也对，5天上一回朝，您说这皇上这么管理朝政，这国家能会怎么样啊？正因为这样，说那么多的时间杨广干嘛呀？杨广在这宫里边就安排了这么多妃子，他给他修了16个宫，每个宫里边都有他的嫔妃，都有他的娘娘。他每天去一宫，上这宫里边不光说在这住宿，在这宫里边要吃要喝要玩要乐啊。杨广这个人可不是没才华的人，杨广还真有点文学修养。中国历史上我们一说说隋炀帝杨广，就好像他除了吃喝玩乐什么都不懂。不，杨广最初的时候也是给隋文帝打过江山，出过力，也是征战疆场的。而杨广在刚一登基的时候，曾经3次出兵征讨高丽，可是3次出兵3次都失败了。正因为他3次出兵3次败北，说弄得民不聊生，他对外打仗他需要耗费国家的钱粮物

0: 所以这样一不行了，杨广不往外对外出兵了，他对内干什么？修宫殿。杨广这个人有个最大的特点，爱狗。据人统计啊，说杨广的建都地在巴水长安，他为皇上这些年真正在长安城待着，给他算在一块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剩下的时间干嘛？到处行动，三次上江都，上塞北，上太原，哪儿好上哪儿去。有的时候把大臣叫过来，打开地图挨个问，这地儿好吗？说这地儿好，这地儿好，我去，在这给我修个宫。所以在全天下大兴土木啊，老百姓为什么民不聊生啊？整天就抓人抓工抓夫，所以这样杨广才逼得全天下的老百姓都反对他，他耗尽了国家资财，挥霍无度。所以杨广最后到了江都这时候呢，就沉迷到酒色当中了。十六个宫一天走一宫，这个宫给他做了饭了，下一宫就开始了解，说昨儿在那儿吃的，明儿上咱这儿来，咱们给做什么？都想做好东西。那年头没有火车，没有飞机，想着运好东西，那就得用快马往这送。杨广就这样在宫里边就这么过日子。可是杨广这个人还有一个最大的弊病，不愿意听坏消息，不愿意听群臣进谏。有的大臣呐，直言犯谏，就跟杨广说了，说您不能这样，您要这样荒废国事啊，国不将国，大隋朝将要亡的。杨广就不爱听这话，杨广跟宇文化及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我就不愿意听这些大臣们向我进言，得吧得吧得吧得吧，烦死我了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啊？随时江山我也参加打了。所以正因为这样，因为进谏太多，杨广把朝中的重臣，你像高炯、贺若弼，他都给杀了。人们都知道这样了，说最后在杨广的跟前就都说好话了，没有一个说坏话的。杨广问全天下这些盗匪已经征剿了多少了，大伙说了，征剿了十分之八九了，还有十分之一二。可是杨广正在这做着这个美梦的时候，没想到前线上溃败下来的杨林的六个太保带着些残兵败将到里边报消息，十四国的联军已经杀奔江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史的杨炼成》的第二部第531集。听焦开阳说天阳抓住了金鹏，望月阁众人都是大吃了一惊，随后他们面露喜色，纷纷长出一口虚气，他们心中暗说，我命无忧了。金鹏虽然已经退位，但是在北鸿门里边仍然是举足轻重的顶级人物，段天阳把他给抓住了，无疑是捏住了谢文东的软肋，不愁他不乖乖的放自己这些人安全离开。变故只是他没有像屈清廷那样紧张，这次不能把焦开阳搬下台，以后还可以再找机会，反正他现在是两面充好人，谁得利谁失利对他影响都不大。正在这个时候，他的手机震动起来，拿出来一瞧，竟然是谢文东发出的短信。他暗暗的吸口气，急忙把手机收起来，瞧了瞧左右众人，还好这时候根本没有谁在意，大家还处于惊喜当中。他不留痕迹的向后慢慢倒退，退出人群之后扭头看向谢文东。谢文东此时也正在笑眯眯的看着他，并对他眨了两下眼睛。周天心里一动，把手机再拿出来查看信息的详细内容。这信息上面写着，如果焦开阳派人去支援段天阳，我会放行，周长老一定要争取。

0: 前去，并寻找机会除掉段天阳，救出老爷子。看完这条短信之后，周天的手掌一哆嗦，手机差点摔在地上。他脸色苍白难看，忍不住又向谢文东看过去，而谢文东脸上依然带着微笑，向他微微的点了点头。周天不敢正视谢文东的目光，喘着粗气，把头垂下去。谢文东看着他的眼神，慢慢变得幽深起来，拿出手机，又给周天发去短信。焦开阳不下台，争斗还将继续，那时候更会死伤无数，望月阁也将面临灭顶之灾。难道周长老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吗？再者，周长老可不要忘了你和我之间的约定。周天看完，身形一震，慢慢的把手机收起来，沉默无语的重新挤回到人群当中。这个时候，他听到焦开阳说：“
1: 天阳已经成功的把金鹏抓住了，但他一个人精力有限，急需要我们这边出人过去支援。哪位兄弟愿意前往啊？”
0: 众长老互相看看，都没马上说话。过去支援。这说起来容易，实际上风险是很高的，随时都可能丢掉自己的性命。到了最后，或许能成功掩护焦开阳这边的人员逃离替市，而自己的撤离可就成了问题了。到时候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谁都预料不到。众人都不表态，都希望其他人能够主动请缨。见谁都不言语，焦开阳面露不悦之色。
1: 天阳不顾危险已经抓住金鹏，难道各位连过去支援他的胆量都没有吗？
0: 周天挠了挠头发，借机向谢文东看过去，只见他也用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自己。周天暗叹口气，
1: 阁主，我去吧。
0: 焦开阳闻言，向周天看去，脸上露出些许的欣慰。关键时刻，还是自己的亲信站出来说话。如果他知道周天是被谢文东逼去的，恐怕得气得吐血。当然了，他并不知道这些。焦开阳点点头，目光扫向其他人，
1: 还有谁愿意同周长老一同前往啊？我也去。
0: 江少华见周天肯去，连忙跟着站了出来。其实谢文东和周天的关系他并不清楚，但是也感觉出来了一些。而且周天向来胆小谨慎，这次突然积极起来，这其中肯定是有问题。既然悠悠的一笑，
1: 谢文东，金鹏已经在我们的手上，那你不接受我们的条件，那么你会很快受到金鹏身上的某一部分，或者是手指，或者是耳朵，再或者……老杂毛，你们他妈的敢动老爷子一下，谁也别想活！
0: 东新雷、任长风等北红门众干部纷纷上前，表情狰狞的怒吼着。焦开阳愣了一下，随后他大笑。北红门表现的越是激烈，就越说明金鹏的重要性。他没理会其他人，看着谢文东。
1: 放我们这边的两名长老离开，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不然的话，

0: 家就拼个鱼死网破好了。谢文东故意露出沉思的样子，眼角的余光扫向焦开阳身边的周天。此时周天是满面轻松，脑袋似有似无的微微的点动着。见状，谢文东故作勉为其难：好吧，我可以让你们两名长老离开，不过你也要确保老爷子毫发无损。谢文东果然做出了让步，看来天阳这一步算是走对了。焦开阳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哈哈的笑了。当然，说着话他侧过头来对周天和江少华二人低声说：趁谢文东还没反悔，你们两个快走，速速去支援天阳，快去。是，阁主。周天和江少华都是各怀鬼胎，干脆的答应。他们先是倒退三大步，见谢文东和周围的北红门众人没阻拦的意思，这才放心大胆的转身向外走去。江少华的几名门徒本来也想跟上去，但是却被十几名北红门的大汉用枪给逼住。焦开阳皱起眉头看向谢文东：谢文东，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只说放两名长老离开，可没有同意放其他人走，希望你们不要太得寸进尺。
0: 焦开阳没有答话，看向那几名门徒，向他们甩了一下头。几名门徒原本迈出去的脚又慢慢的收回来，眼睁睁的看着江少华随着周天离开会议厅。在走廊里边，数百名北红门人员冷眼看着走出来的周天和江少华，直到他俩到了近前，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向两旁退让，空出一条半米宽的通道。周天和江少华提心吊胆的从人群的中央穿过，最终算是有惊无险的出了北红门的总部。到了外面以后，江少华仰天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就像是在鬼门关的门口转了一圈，现在又重回人间。缓了一会儿，他瞧瞧身旁的周天，微微的一笑：
2: 周长老，什么打算呢？
0: 什么什么打算呢？周天边掏手机边说，说着话他开始拨打电话号码。江少华看着他的手机，眯了眯眼睛，他疑声的问：难道周长老真准备去接应段天阳？江少华呀，这个人虽然精明过人，但是胆子却不大。现在好不容易成功的逃出北红门总部，他的第一反应是马上逃离 T 市，不管去什么地方，只要离开 T 市越远越好。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周天没好气的白了江华一眼，然后他给段天阳打去电话。时间不长，电话接通了，他语气急迫的说：
4: 天阳啊，我和江长老马上就去援助你，告诉我，我们现在应该怎么走？
0: 江少华脸色难看起来，他暗暗咬牙，嘟囔一声：笨蛋。红武大厦的会议厅，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会议厅里头安静的出奇， 谁都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北轰门和望月阁众人相互凝视，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上气来。如果说还有声响的话，那么只剩下娇娇连续不断的挣扎和发出的呜声。尤其是看到站在爷爷身后慈眉善目的屈清亭，他心急如焚，脸憋得通红。没有忽视孙女儿的挣扎，焦开阳终于忍不住打破沉默，首先开口：“
4: 谢文东，你打算和我们做到什么时候？”“
1: 明天。”“
4: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你耗。”
0: 谢文东耸耸肩，笑而未语。“
4: 我们现在都在你的控制范围，你可以先放了娇娇吗？”“
1: 呵呵，不行。”“
4: 那你究竟想怎么样？娇娇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你……”“
1: 我可以保证娇小姐死不了。”
0: 咱们且说周天和江少华二人与段天阳通过电话之后，拦了一辆出租车向郊外金鹏所住的别墅赶过去。还没等到达别墅附近，出租车就被从路边跳出的两名大汉拦住。这两个人都是北红门的暗哨，他们已经接到了东新雷的命令，可以放望月阁的两名长老通过，但是可没有允许车辆进去。见来者好像凶神恶煞一般，手中拎着黑漆漆的手枪，出租车司机吓得脸色苍白，身子直哆嗦。他回头看着周江二人，接不着说：“
5: 这咋回事啊？不会遇到车匪了吧？”
0: 周天和江少华都没理他，双双推开车门下到车，来到车前，在两名北轰门暗哨面前站住。周天微微一笑：“
1: 我们是望月阁来的，你们可以过去，但是车不行。”
0: 听到这话，出租车司机马上倒车，眨眼的功夫一溜烟似的跑了。在两名大汉的引路下，周天二人步行去往别墅。一路上所遇到的明岗暗哨数不胜数，江少华是越走越担心。现在走进去容易，可以后要出来那就太难了。他心里头是七上八下的。走了十多分钟，两名大汉站住，向前边仰仰头：“
4: 到了。”
0: 周天和江少华举目向前边望，只见前边是一块开阔地，中央竖立一座宅院，面积不小，内有阁楼，周围的院墙只是普通的栅栏，有半人多高，能清晰的看到里面的花园、草坪、假山和人造湖等等等等。环境虽然美，但是周江二人此时却无心去欣赏。只见在院内院外聚满了彪形的大汉，手里都拿着大小不一的枪械，一个个脸色阴沉，表情严峻，面露凶光，充满杀机的看着他们俩。即便已经投靠了谢文东，周天仍然是忍不住暗暗的吸了一口凉气。他尚且如此，那江少华就更别说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和他们俩打招呼，无数的大汉像是木头桩子似的站在原地，只是犀利的目光在他们二人身上扫过。周天和江少华互相看了一眼，硬着头皮走过院门，然后缓缓的向院中阁楼走去。距离阁楼越近，北轰门的枪手就越多。 当他们两个快走到阁楼门前的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断喝：“
4: 站住！”
0: 一位身材粗壮的汉子从人群当中走出来，跨步上前拦住他二人去路：“
4: 你们俩是望月阁的长老？”“
2: 没错。”
0: 周天沉声说：“
2: 我要搜身。”
0: 说着话向手下人一甩头：“
4: 搜！”
0: 说话间就跑来两名青年，伸出手来作势向周天的身上摸去。而周天呢，出手如电，冷然把两个人的手腕给扣住，猛然一用力，那两名青年吃痛怪叫一声，身子软了下去，蹲在地上满脸痛苦。见他一动手，哗啦一声，周围的北红门众人纷纷把枪口瞄准了周天和江少华。江少华心中一颤，忙在暗中拉了一下周天的衣襟。他眼睛环视周围众人，嘴里低声说：“
6: 周长老，你千万别冲动啊，现在可不是动手的时候，弄不好咱哥俩都得死在这儿。”
0: 听他这么一说，周天借坡下驴，一把把两名青年推开：“
4: 哼，我看谁敢搜我的身。”
0: 他这话既是给自己壮胆的，也是给别墅里面段天阳听的。见己方两名青年扑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那个壮汉勃然大怒：“
4: 你他妈的敢动手伤人，老子先崩了你！”
0: 说着话，他抽出手枪，双掌一错，把枪上膛，满面狰狞，看样子真要开枪。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32集。北红门的壮汉抽出手枪，双掌一错，把枪上膛，满面的狰狞，看样子真要开枪。正在这时候，别墅里传出一声大喝：“
7: 都住手，谁敢开枪我就杀了他。”
0: 众人闻声纷纷的望去，只见段天阳藏在金鹏身后，把他推到别墅门前，明晃晃的钢剑架在老爷子的脖子上面。壮汉大惊，急忙收起手枪，并对周围众人连连摆手：“
7: 把枪都放下，大家把枪都放下。”
0: 北红门众人无奈，拿枪的手臂纷纷垂下来。见段天阳出现，周天的心里一动，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
7: 天阳，你怎么样啊？有没有受伤啊？”“
5: 我没事，周长老，你快进来。”
0: 周天答应一声，瞄了瞄左右的北红门众人，提心吊胆地向别墅大门走去。虽然他归顺了谢文东，但是下面的这些帮众并不知情，周天也不敢保证就一定不会有人对他放冷枪。见他走了，江少华暗暗咧嘴，急忙跟了上去。没有发生意外，两个人顺利的走到别墅的大门前，段天阳拉着金鹏向旁闪了闪，把他们两个让进别墅之后，然后拉着金鹏慢慢的往后退，随后用剑一挑来的人，要杀他一个不小心自己就得搭上性命，何况身边还有个江少华呢。苦寻下手机会的同时，周天强颜欢笑，对段天阳挑起大拇指：“
7: 天阳啊，你真是好样的，你这回可把咱们大家都救了。”“
4: 等师兄和娇娇他们平安脱险之后再夸我吧。”“
7: 对对对对对对。”
0: 段天阳的性格随性又傲慢，但是他并不遭人待见，望月阁上下几乎没有谁喜欢他，即便是焦开阳，平时也对他非打即骂，周天呢，当然也不例外。现在看他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心里更加讨厌，但是脸上却不敢有丝毫的表露。

0: 段天阳把金鹏推到沙发前，让他坐下，手中的钢剑依然架在老爷子脖子上面。师兄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1: 哦，这阁主啊，还有其他长老们都被困在北红门总部了，对方人太多了，而且一个个都带着枪呢。谢文东用焦小姐来威胁，形势很被动，还好天阳及时抓到金鹏，不然的话我们很难再活着出来。哼，我就知道谢文东他没安好心。天阳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0: 等，谢文东要等到明天来和我谈，那我们就等他到明天，看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招来。
1: 是啊，金鹏在我们手上，谢文东就不敢胡作非为了。
0: 别说那些废话了，先去厨房给我弄点吃的，我都一整天没吃东西了。周天咽口唾沫，他暗暗咬牙，让他堂堂一个长老去做饭，这话也只有段天阳能说得出口。他心里边虽然恨，可还是连连点头，快步去了厨房给段天阳弄些吃的。正弄饭菜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周天吓得一激灵，急忙拿出来查看，是谢文东再一次发来短信，问他有没有动手。周天喘口粗气，快速回答，我正在寻找机会。谢文东说夜长梦多，必须得马上除掉段天阳。周天回答，我知道。他刚把短信发出去，忽然听身后传来问话声，周长老，你在给谁发信息呀？周天的身子一哆嗦，急忙转回头，只见段天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无声无息的站在厨房门口，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他。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周天的脑袋嗡了一声，冷汗直流，他强装镇静地说，
1: 是阁主问我这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哦，把饭菜弄得简单些，不用太麻烦
1: 啊。好的。
0: 见段天阳走了，周天长出一口气，暗道好险，这短信如果被段天阳看到，自己的性命可就……想到这儿，他抹了一把额头的虚汗，正想揣起手机，突然刚刚离开的段天阳又折返回来，他身子靠着门框，笑呵呵地说，周长老，请把你的手机借给我用一下，我的电话没电了。
1: 这个客厅里不是有电话吗？
0: 有些话还是在短信里说方便一些，不是吗？说着话，他别有深意的看着周天。段天阳太机灵了，眼睛里头不揉沙子，想在他面前搞小动作而不被发现，除非有谢文东那样的定力。但是啊，周天并不是谢文东啊。听完了他的话，周天干笑着说，
1: 这个江长老身上也带手机了，
0: 我只想用周长老你的。说着，段天阳缓缓向周天走过来，手里还提着那把寒光四射的钢剑。到了这个时候啊，周天已经无法再推辞，他脸色难看，鬓角滴汗，颤巍巍的把手机递了过去。段天阳紧盯周天的眼睛，接过周天的电话，随后倒退两步，慢慢把手机抬起来，用眼角的余光查看手机。

0: 段天阳一边盯着周天，一边翻看手机。很快，他就调到短信那一项查看他的短信记录。等他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看过之后，段天阳突然笑了，先是阵阵轻笑，接着是仰面大笑。他在笑，可周天却想哭。不知过了多久，段天阳才收起笑声，擦了擦笑出眼泪的眼角，拿着手机在周天的面前晃动几下。周长老，我的周长老，想不到啊，你竟然投靠了谢文东，这真是出人意料，意想不到啊。完喽，一切都败露了。周天的双腿直哆嗦，双手连摇，结结巴巴的说：“天阳啊，你竟然没看出你周天周大长老就是一直潜伏在我望月阁里的奸细？
1: 我不是奸细，我不是。
0: 望月阁里有奸细，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只是一直以来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奸细是谁，也查不出来是谁。现在好了，周天和谢文东之间的秘密短信暴露，即便是个傻子也能看得出来，他就是望月阁内潜伏的奸细。段天阳气得脸色涨红，身子颤抖个不停。焦开阳以及望月阁内所有人都对周天极为信任，包括他自己在内。可是偏偏这个最信任的人就是那个最可恨的奸细，段天阳哪能不生气呀？一种被人愚弄、被人背叛的感觉油然而生，快把他的肺气炸憋爆了。如果不是周天刚才的表现太怪异，段天阳怎么也不会怀疑到他的身上。
1: 不是他，
0: 周天白着脸解释着。我早就应该想到是你，只是一直以来你装得太像了，毫无破绽。自从你领导望月阁与北鸿门交战，就没有像样的打过一次。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胆子小，所以没有怀疑你。这次营救娇娇，大家都死了，甚至包括你的门徒在内，偏偏就你活着回来了。周天，你还有什么话讲？谢文东不是让你烧吗？

0: 周天的脸色由白变红，一个段天阳就够难对付的了。
1: 我已经把他绑起来了，绝对跑不掉。天阳，你就放心吧，你。
0: 你回去把金鹏给我看好了，这儿的事儿我来解决。
1: 去。
0: 天阳啊，
1: 你准备怎么做呀？
0: 当然是砍下叛徒的脑袋，以正门规。
1: 天阳，咱们俩一起动手。
0: 多谢江长老的好意，我自己能应付得来。你赶快去看好金鹏，这就是帮我最大的忙了啊！周天，你现在再不拔出武器，恐怕你以后就没机会了。周天艰难的咽口唾沫，急得满头是汗。
1: 我真的没有背叛望月阁，
0: 你还敢狡辩，找死吧你！说话间，段天阳疾步上前，手中的钢剑瞬间化成一道利剑，直向周天的胸口射去。段天阳上来就下死手，周天大惊失色，身形横移闪出两米多远，还想再解释，可是段天阳不给他机会，一剑刺空，后招无穷，一剑快过一剑，或点或刺或挑，分向周天周身的要害袭去，只把周天逼得连连后退，手忙脚乱，连说话的空隙都没有。两个人的动作都极快，围绕厨房中央的橱柜打转，最后周天实在是迎接不下，抽出长剑与段天阳站在一处。周天的武器和袁天仲一样，都是软剑，走轻灵敏巧一路，他的剑法与屈清亭不相上下，算起来可谓是一等一的高手，但是和段天阳比起来还是稍逊一筹。不过段天阳想短时间内解决周天也是不太可能的。江少华并未离开，而是站在厨房外面观战，脸色变幻不定，眼珠转了又转。此时他是在权衡利弊，考虑自己究竟该帮谁。见段天阳和周天只打了十多个回合，前者越战越勇，而后者已经开始气喘见汗。江少华哈哈一笑，提钢刀窜了上去。
1: 天阳，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0: 话音未落，他的刀横着扫向周天的小腹。江少华这个畜生真会见风使舵呀，周天恨得直咬牙，可惜他已经没有骂人的精力了。他的身形猛地向下一低，只听唰的一声，江少华的钢刀几乎是擦着他的头皮扫过，把他的头发都削下好大一片。周天吓出一身冷汗，还没等他缓过这口气，段天阳的剑又到了，剑势如风，刃走偏锋，剑尖斜着挑向他的喉咙。暗叫一声妈呀，周天就地一滚，横着咕噜出去。虽然要害是避开了，但是段天阳的剑却在他的胳膊上划出一条不大不小的口子。周天一连咕噜到厨房门口才停住身形，借着惯性站起来，低头瞄了一眼胳膊上的伤口。
2: 你们俩真是要置我于死地吗？多年同门的情分就不顾了？
1: 废话！
0: 不等段天阳把话说完，江少华冷声喝着，
2: 你这个不要脸的叛徒，还敢在这儿厚颜无耻的讲什么同门情谊，你借刀吧你！
0: 说着话，他越过橱柜，对着周天的脑袋力劈华山，又是一刀，
2: 嗡，
0: 刀锋破风，发出刺耳的呼啸声。刀未至，风先到，那凌厉的刀锋砍在周天的脸上，让他从骨子里感到一股寒意。他机灵灵打个冷战，不敢抵其锋芒，抽身便向大厅内退去。他现在是看出来了，

0: 天阳和江少华都不想给他活路，想冲去。当他马上要进入玄关的时候，突然感觉背后恶风不善，周天来不及细想，身子向旁边一侧，唰，电光擦着他的后背掠过，只听段天阳冰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想跑，没那么容易。”周天扭头一看，只见段天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自己身后不足一尺的地方，冒着金光的眼睛在昏暗的大厅像是两盏小灯泡直视着自己。周天吓得魂飞魄散，怪叫一声，反手就是一剑回刺段天阳的小腹。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33集。周天扭头一看，只见段天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自己身后不足一尺的地方，冒着金光的眼睛在昏暗的大厅像是两盏小灯泡直视着自己。周天吓得魂飞魄散，怪叫一声，反手就是一剑回刺段天阳的小腹。段天阳冷笑出声，手臂一抬，以剑柄撞偏锋芒，紧接着就是一脚重重踢在周天的软肋上。周天嚎叫一声，身子斜着飞出去，一头撞在别墅的房门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还好别墅的房门足够结实，不然的话以他的撞击力得连人带门一起飞出去。他反弹摔在地上，老头子头昏眼花，半晌才缓过气来。他喘着粗气靠门坐下，还没等抬头去看段天阳，眼前寒光一闪，接着肩膀传来刺骨的剧痛。段天阳手中的长剑已经深深的刺进他肩胛骨的缝隙，剑尖从身后探出来，直钉进房门里边。
1: 周天哪，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这你怪不得别人，是你自己找的。
0: 可正在这个时候，耳轮当中只听扑哧一声闷响，段天阳脸上的血痛都忘了。段天阳慢慢的扭过头，看着身后的江少华，脸上带着惊讶、愤怒和难以置信。江少华身子直哆嗦，握刀的手也抖得厉害，他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的说：
1: 天阳，你别怪我，是谢文东逼我这么做的。你不死，我就得死，我不杀你，你就得杀我，我也实在没办法才这么做的。
2: 你为什么要杀我？
1: 我杀了乔维，还有他的门徒。谢文东把这些统统都拍了下来，如果我不杀你，他就会把这件事情告诉阁主，告诉你，到时候我就算不死在外面那些枪手的手里，也得死在你们手里。我不想死，我得活下去，我只能这么做，别怪我。
0: 段天阳仰天怒吼一声，猛然把插进周天肩胛骨内的钢剑拔出来，随后反手一挥，直向江少华的脑袋削去。江少华的身子打了个突，吓得急忙倒退。别看段天阳受了致命一刀，可出招的速度依旧快得出奇，逼得江少华连拔刀的时间都没有。他足足退出了5米多远，才总算把身子稳住，然后他满面骇然地看着段天阳。此时段天阳身上插着一把钢刀，鲜血把他下半身的衣服完全染红，他表情狰狞，五官扭曲，站在那里如同凶神恶煞一般，让人打心眼里头生出一股

0: 含义。
1: 杨少华，我活剥了你！
0: 段天阳两眼圆睁，眼角几乎要绽开，他神态癫狂，抡剑向江少华猛冲过去。现在他的身法已大不如前，不断流失的鲜血在急速的消耗他的体力，可是他疯狂的样子仍然令人骇然。江少华不敢抵其锋芒，更不敢与段天阳交手，只是一个劲儿的退让。见状，周天可来了惊。常年习武的警觉让段天阳察觉到背后有人偷袭，可是已经不灵便的身子却不受他的控制，他只是尽全力的把腰身扭了扭，只听扑哧一声，周天这一剑虽然没有刺进他的后心，却把他的左肩给刺穿了。
1: 啊！我
0: 段天阳疼得痛叫出声，侧身一脚把周天踢翻在地，对插在肩膀上的剑视而不见，做事又扑向江少华。周天反应极快，趴在地上猛地一翻身，身如皮球直滚到段天阳脚下，一把把他双腿紧紧抱住。
1: 江长老，快杀呀！
0: 段天阳气急怒吼，想把腿硬抽出来，可是周天抱着不撒，挣扎了几下，见对方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他牙关一咬，你找死！说着他扭过身形，长剑举起，作势要砍下去。江少华见状急了，段天阳太凶悍，周天如果死了自己也没好了。想到这儿，他猛然窜了回来，一把抓住段天阳背后的刀，用力往回抽，唰，哎呦！伴随段天阳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两股血箭分别由他的前胸背后射出，见了江少华和周天满脸满身。趁着段天阳吃痛的空档，周天双臂向回一拉，段天阳站立不住，仰面摔倒在地。见江少华提着刀傻站在一旁，周天大吼：快呀，你还等什么？想死吗？江少华反应过来，看着躺在地上剧烈挣扎想要站起来的段天阳，他双手持刀恶狠狠的就砍了下去。这一刀正中段天阳的胸口，几乎把他的胸骨劈成了两截。周天也没闲着，他身形上扑，把段天阳拿剑的手臂死死的压住，顺势从旁边的沙发上抓起一个抱枕，用力的按在段天阳的脑袋上，嘴里不停的发出尖叫：杀杀杀！江少华这个时候也陷入半疯狂的状态，挥舞着钢刀对着段天阳的身上一阵乱劈乱砍。只是眨眼的功夫啊，段天阳的身上手臂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刀口子，但每一条伤口都深可击骨，即便是受了这么多刀伤，口鼻也被抱枕堵住，难以呼吸。可段天阳仍然还能挣扎，握剑的手臂虽然被周天压住，但另一只手还能用拳头像雨点一般打在周天的面颊上。周天鼻口窜血，强忍着疼痛拼命地喊着：砍，砍下他的脑袋！江少华，快砍下他的脑袋！江少华愣了愣，随即发出野兽一般的嘶吼，把钢刀而是被他一点一点锯断的。失去了头颅的躯体还在抽搐着，双腿还在剧烈的刨动着。这血腥的一幕，被捆绑在沙发上的金鹏看得清清楚楚。虽然老爷子是久经沙场的老江湖，看过太多的生生死死，但是对如此残酷近乎于变态的杀人手段，也不禁为之动容，感觉一阵阵的恶心。段天阳的脑袋已经

0: 掉了。可周天仍然在用抱枕死死压住他的断头，嘴巴像是拉开的风箱，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过了良久，周天才缓缓松开手，脸色难看的吓人。
1: 他死了吧？
0: 江少华拎着挂满鲜血的钢刀，一屁股坐在地上，没有说话，看着段天阳抽搐的尸体，愣愣的发呆。哗，房间只剩下他们的喘息声。正在这时，只听当啷一声，房门被人从外面撞开，接着涌进无数的黑衣大汉。当他们看到满屋子血腥以后，都愣住了。为首的那名壮汉最先反应过来，环视一周，看到沙发上的金鹏，他惊喜着：“
2: 老爷子，你没事吧？”
0: 说着话，他就要跑上前去。突然间，发呆的江少华呼的一声窜起来，飞身扑到金鹏身后，一把把他提起来，手中的钢刀也顺势压在金鹏的脖子上面。
3: 都不要过来，再敢前进一步，我就杀了他。
0: 北红门众人吓得脸色顿时就变了，纷纷的往后退。周天是有气无力，虚弱的看了他一眼。
1: 江长老啊，你不要紧张嘛，我们杀了段天阳，成功的救出金鹏金老爷子，谢先生不仅不会为难咱们俩，还会重重的奖赏你我呢。
3: 放屁！
1: 你投靠了谢文东，
3: 可老子没投靠。
1: 谢文东可能不会杀你，但他妈的一定会杀我。走，给我走！
0: 说着他推了
1: 你，快把金鹏放开，你这么做是自己找死啊你。
3: 只要他在我手上，没人能杀得了我。闪开，都给我闪开。
0: 金鹏在江少华的手上，众人不敢不听他的命令，纷纷向门外退避。江少华挟持着金鹏一点一点向别墅外边走，嘴里不停的大喊着：我只想离开这里，只要你们肯放我走，我绝对不会伤害他，退后，统统的给我退后。眼睁睁看着江少华走到别墅外面，周天眼珠转了转，踉踉跄跄的跟上前去，他颤声问着：
1: 你说谢文东也会杀我？
0: 谢文东会不会杀周天，江少华哪儿知道啊。不过如果周天这时候能帮助自己，那就再好不过了。他无比肯定的点点头：
1: 我了解谢文东，现在段天阳死了，阁主也要完蛋了，我们再也没有可以利用的价值。他会杀了我，也同样会杀了你的。
2: 那我怎么办呢？
1: 当然是和我一起逃出去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江少华目视前，手腕一抖，软件如同一只灵蛇，直向江少华的脖颈系，甚至比自己还狠毒。可是现在他明白这些已经太晚了。江少华死了，死于他最常用的手段之下，背后下黑手。他在背后杀了乔维，又杀了段天阳，现在周天在他背后杀了他自己。正所谓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天理循环，报应不爽。这发生的一切对北红门众人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他们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望月阁发生自相残杀，人们一个个僵立在原处，呆呆的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0: 周天推开江少华的尸体，随后软件一抖，把金鹏身上的绳子挑开，接着他扔掉软件，双手高高的举起来，不用别人命令，他自动自觉的跪在地上，大声的喊着：“北鸿门的兄弟，不要误会，我是谢先生的人，我早已经归顺了谢先生。” 别墅这边所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传到谢文东那里，坐在会议厅中央的谢文东放下电话，眯缝着眼睛，悠悠的笑了。这一切基本都在他的算计之内，甚至比他的算计更加的顺利。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34集。别墅这边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谢文东那里，坐在会议厅中央的谢文东放下电话，眼睛眯缝着，悠悠的笑了。这一切。 基本都在他的算计之内，甚至比他算计的更加顺利。他料到周天肯定杀不了段天阳，便又给江少华发去短信，以他杀害同门的视频来威胁他，协助周天铲除段天阳。结果，江少华背后下刀子，果真取了段天阳的性命。但是， 江少华在杀了段天阳之后，又去挟持金老爷子，打算逃离替市，这倒是谢文东没想到的。不过还好有周天在场，同样是背后捅刀子杀了江少华，这倒帮谢文东解决了不少麻烦。正如江少华所料想的那样，谢文东根本就没打算给他活路，即便是他帮谢文东杀了 段天阳，望月阁最大的隐患，段天阳解决了，金老爷子又成功的脱险，这可算是大功告成。剩下的事情就是解决眼前以焦开阳为首的望月阁的人了。谢文东笑眯眯的看着焦开阳，他说：“焦阁主。”
1: 全部。焦开阳、望月阁众人以及娇娇听完这话，无不大吃一惊，脸色巨变，尤其是娇娇拼命的瞪向谢文东，想看出他所说的是真是假。过了好一会儿，焦开阳摇了摇头：“不可能的。” 你的手下不可能杀得了天阳，这绝不可能。<笑>是啊，老爷子在段天阳的手里，我的手下想杀他，确实很难。<笑> 不过呢，如果周长老和江长老都站在我这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掉段天阳，呵呵呵似乎就没那么难了吧？你说什么？如果焦阁主不相信。 等一会儿看到段天阳的头，据说，是江长老亲自砍下来的。谢文东慢慢的站起身来，慢条斯理的拉了一下身上的中山装。“你说谎！”那名满面络腮胡的长老怒声喝道。
2: 周长老和江长老是不会背叛望月阁的。
1: 听闻这话。

0: 江少华的几名徒弟都是把头垂了下来。江少华杀害乔维以及其门徒的事实，他们可是看得清清楚楚。谢文东背着手仰面大笑，不可能的事情并不代表它不会发生。你们不是一直想找出你们内部的奸细吗？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可你们呢又不相信，那我就没办法了。看着谢文东脸上浓浓的笑意以及满满的自信，焦开阳的心里也没底了。他先给段天阳打去电话，结果呢无人接听，接着又给周天和江少华打去电话，还是不通。正常情况下绝对不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天阳那边真的发生意外了？想到这儿，老爷子的脸色异常的难看，他看着谢文东，你说周天和江少华都被你收买了？对于这件事情，曲清廷很好奇，他从未听谢文东谈起过他还有周天和江少华这两个内应。谢文东笑眯眯地摇了摇头，好像不止吧。谢文东啊，你不要在这里挑拨离间了。谢文东笑而未语。曲清廷向旁边走出两步，出了人群，随后他直步向谢文东走去。望月阁众人见状大惊，他们纷纷叫着，
1: 曲长老，你别过去送死啊，我们不相信谢文东的鬼话。
0: 没等他们说完，曲清廷已经到了谢文东的身边，站住以后转过身，面向众人，满面带笑。
2: 文东说的没错，我确实是望月阁的奸细，或者说，我和文东早有联手的协议。
1: 什么？
0: 望月阁众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个惊骇的看着曲清廷。已经到了现在这种状况，曲清廷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再隐瞒的必要。
2: 一直以来都是我把我们进攻北鸿门的计划秘密的转告给文东的。诸位呢不用觉得奇怪，我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他下台。
0: 说着话，他伸手指向焦开阳，
2: 你给我闭嘴。曲清廷，你知不知道现在你说什么呢？你真是大逆不道。
0: 那个络腮胡子长老怒声吼叫着，
2: 哼，少用这些狗屁门威来压我，我入门的时间比你们早得多。自从焦开阳坐上了阁主之位以后，毫无建树，现在又为了自身的利益去鸿门交战，简直就是把我们望月阁往火坑里推。望月阁由他来领导，迟早要完蛋。我之所以要跟文东合作，也是为了望月阁的未来着想。如果由我来做阁主，我们会与文东旗下的鸿门停止争斗，并且他还会一如既往的尊敬我们， 每年加倍上交会费。到时候，我们不仅能在望月阁过上安稳的日子，而且生活会比现在更好。难道各位不希望那样吗？愿意支持我的，现在站出来，我可以担保你性命无忧。如果想继续巴结焦开阳，那我也不拦你们。不过，你们最后的下场只会是死路一条。该怎么选择，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0: 说完以后，曲清亭及门徒们彻底乱了。有人着急，有人劝阻，有人叫骂，一时间乱成了一团。
2: 曲清亭的，
1: 好你个不要脸的老匹夫！平时看你道貌岸然，原来你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
0: 络腮胡的长老暴喝一声，不管另外那两名长老，抡刀向曲清亭冲过去。看着他向自己冲过来，曲清亭嘴角一撇，差点笑出声来。在这种形势下，他实在是不想去动手，因为周围有太多太多的枪手，只要他们一人开一枪，这个老头子就会被打成筛子。
2: 文东，此人不知天高地厚，杀了他吧。
0: 曲清亭对身边的谢文东说，言下之意是要谢文东下令把那名长老给干掉。
2: 他找的是曲长老吗？还是由曲长老你亲自动手去解决比较好。
0: 曲清亭皱起眉头，深深的看了谢文东一眼，在他一成不变的脸上根本就看不出他心里头在想。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袁天仲的身手已经不简单了，身为他师父的曲清亭那是更厉害。挡开对方的一刀以后，片刻也没停顿，跨前一步，手臂微微的一晃，软剑乱颤，在空中挽出三朵银色的剑花，分别向对方的左右胸口和小腹而去。他动作的幅度不大，但身法和出招都快得出奇，软剑也正是以灵巧见长。络腮胡长老见状不敢大意，他双手持刀，凶猛地挥出三刀，把曲清亭刺来的三剑已接下来。不过他自己也连续退了三大步，感觉手腕阵阵发麻，心中骇然于曲清亭的臂力之强。曲清亭和络腮胡长老打在一处，谢文东无心欣赏，背着手直向会议厅的外面走去。在他身后的五行兄弟东新雷、任长风、格桑以及无数的大汉纷纷上前把他围在当中，手持武器，戒备十足的环视周围。虽然是在打斗当中，但是曲清亭仍有余力耳听八方，眼观六路。见谢文东要走，他急声叫喊着，文东啊，你去哪儿啊？
2: 你们自己的事情当然要你们自己去解决了，我这个外人不好插手过问。曲长老，我在门外等着你，先告辞了。
0: 说完话以后，谢文东等人在会议桌的另一边走出了会议厅。曲清亭为人奸诈狡猾，城府极深，现在望月阁已经马上完蛋，他再也没有可以利用的价值。谢文东当然不会再容

0: 认他的存在，让他和望月阁众人自相残杀。无论是谁死谁活，都能为自己收拾残局的时候省一些力气。
1: 文东啊，你！
0: 屈清廷闻言神志大乱，正想追过去，但与他对战的络腮胡长老显然不给他逃离的机会，手里的钢刀挥舞开来，上下纷飞，一刀快过一刀，一刀猛过一刀，把心乱如麻的屈清廷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回头瞄了一眼，谢文东悠悠的笑了。当他走到会厅门口的时候，他站住了，侧头看向会议桌另一边门徒阵营当中的楚伯，他含笑说：“小楚，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走。”楚伯嘿嘿的一笑，还没等望月阁众人明白是怎么回事，身如泥鳅，直接钻进北红门的人群当中。当众门徒纷纷跟上前，想把他拉出来的时候，北红门的几十把枪已经顶住他们的脑袋，众门徒吓得色变，连连后退。焦开阳看向谢文东，咬牙问着：“
2: 谢文东啊，谢文东，你究竟在我望月阁安插了多少奸细？”
0: 谢文东一笑，什么话都没说，漫步走出了会议厅。
3: 谢文东，你要走，先留下你的脑袋！
0: 一名长老怒吼，飞身纵起来，跳上会议桌，身形如箭，直向谢文东扑过去。对方好像凶神恶煞一般，手持着利器猛冲过来。谢文东头也没回，甚至眼睛都没眨一下。不用他下令，周围的众人纷纷举起手枪，对准那名冲过来的长老扣动了扳机。那长老身子还在半空，随着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空中下起了血雨。当长老的尸体摔在地上的时候，头上身上满是大大小小的窟窿，声都没吭一下，已经绝气身亡。这名长老的死让望月阁众人本就拉到极点的神经几乎快要崩断，几名门徒嚎叫着、嘶吼着跳上会议桌，疯了一般的杀向谢文东。可是，在铺天盖地射来的弹雨当中，他们的武功还有身体都太脆弱了，只是眨眼的功夫，几名门徒相继摔到桌子下面，鲜血把地面的红毯染得更加暗红。当其他人还想向谢文东冲杀的时候，焦开阳忍不住了：“
1: 都住手！”
0: 望月阁众人身子僵住，一个个呆呆的看着焦开阳。
2: 不要再去白白送死了。
0: 焦开阳把目前的形势看得很清楚，谢文东身边的枪手太多了，直接冲过去，别说伤不到谢文东，就连他身边的保镖都碰不到。
1: 阁主，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0: 现在望阁，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35集。现在的望月阁可以说是孤立无援，被困在北红门的总部，外面聚集着无数枪手，而内部还有屈清廷三名长老公然叛变，内忧外患，几乎是走到了绝路。该怎么办呢？到了这个时候，焦开阳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站起身来，好像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慢慢的向会议厅的里端走去。看着他的背影，人们几乎绝望的叫喊着阁主，而焦开阳没理会众人，直接走到没被谢文东

0: 带走的娇娇的近前，手掌颤抖着把他身上的绳子解开，同时把他嘴上的胶布撕了。
1: 爷爷，
0: 早已经哭得泪流满面的娇娇刚恢复自由，便一头扑进焦开阳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1: 爷爷，让你受苦了。
0: 这个时候，焦开阳不再是不可一世的望月阁的阁主，他只是一个垂暮的老人。随着谢文东的离开，北鸿门众人全部退到会议厅外面，把大门堵得严严实实，滴水不漏。手枪、冲锋枪、步枪在门外纷纷架好，只等谢文东一声令下，把会议厅里面的人员全部干掉。楚伯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挤到谢文东的身边，翘脚向里面猫了一眼，随后问着：“
2: 东哥，娇娇也要杀呀？”“
3: 是。”“
2: 有些可惜了。”“
3: 可惜？
2: 怎么，你喜欢他？”“
3: 东哥，望月阁里的女孩本来就不多，像她这么漂亮的就更没几个了。望月阁里的门徒几乎没有谁是不喜欢她的。”“
2: 小楚啊，别人都可以，但是她不行。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对待杀死你亲人和爱人的敌人呢？斩草要除根，不能留下祸患呐，小楚。”
0: 谢文东的话虽然冷酷无情，但却是事实。杀了焦开阳，杀了段天阳，如果留下娇娇，他肯定会来报复。要命的是，她还是一个身手高强的女人。楚伯点点头，他苦笑着说：“
2: 东哥，我明白这个道理，只是觉得有些可惜。”“
3: 是啊，是有些可惜啊。”
0: 会议厅里面，徐清廷和络腮胡长老的激战还在继续着，打得有声有色，叮叮当当的声音不绝于耳。望月阁众人闯不出去，眼睁睁的要困死在这里，他们把心中积压的恐惧、愤怒和绝望统统的发泄在徐清廷和另外两名长老身上。四名长老联手对屈清廷三人展开攻击，而双方下面的门徒也没闲着，相互之间厮打到了一起，偌大的会议厅打成了一片。本是同门的众人，此时却像不共戴天的仇人，拼命的想置对方于死地。喊杀声、怒吼声、武器的碰撞声，在散发着浓浓血腥味道的会议厅里交织在一起。虽然他们心里都明白，打到最后，无论谁能活下来都不会是赢家，真正的赢家早就已经产生了，那就是此时站在会议厅外面的谢文东。
4: 谢文东啊，你不能这么待我，我们是同盟，是合作的伙伴，我帮你那么多次，我对你有功啊。啊！
0: 里面传来屈清廷撕声裂肺的叫喊。谢文东

0: 却冷笑出声，问身边的东新雷：“周天回来没有？”东新雷回答说：“还没有，正在回来的路上。如果东哥想要除掉他，我马上就派人去拦截。”谢文东笑着说：“不用，周天对我们还有些用处，以后的望月阁还需要他来做门面。”东新雷非常疑惑的问：“那东哥是什么意思啊？”谢文东说：“望月阁的新阁主就由他来做好了。”正因为有了周天，谢文东才决定把屈清廷也干掉。在他的心里，周天比屈清廷更容易控制。说完话以后，他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随即又说：“老雷，你留下来，等望月阁的人打完之后，把他们全部干掉。你一定要记住，一个不留，不管是谁。”东新雷满面正色的答应一声。谢文东回到自己办公室以后，重新换了一套中山装，除已经没什么了。老爷子毕竟在江湖黑道混迹了几十年，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呀？这种场面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谢文东到的时候，老爷子正坐在别墅大厅里面休息，十多名北红门的大汉忙碌着清理现场，收拾损坏的东西，擦拭地面的血迹。见到谢文东，众人纷纷停止手边的工作，站起身来，恭恭敬敬的深施一礼：“东哥好。”谢文东点头示意，同时摆了摆手。众人会意，默不作声的走出了别墅。谢文东在金鹏的身边坐下，没等他开口，老爷子倒先忍不住：“
1: 文东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嘛？”
0: 对于金鹏来说，事情的经过很是不可思议。先是段天阳出其不意的绑架自己，随后望月阁长老过来援助他，结果非但没有帮忙，反而联手杀了段天阳。更奇怪的是，这两个人共同杀掉段天阳之后，又发生了内斗，最后只剩下周天一个人。金鹏实在是想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谢文东淡然的笑了，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向金鹏讲述一遍，最后垂下头来低声说：“
1: 老爷子，这回让你受惊是我的疏忽，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0: 事出偶然，金鹏本就没有责怪谢文东的意思，听他这么说，心里更加欣慰。老头子爽朗的哈哈

0: 阴险，城府又深，实在是难以控制。不除掉他，弄不好以后会生出事端和变故。老爷子，你觉得周天这个人怎么样啊？金鹏和周天是第一次见面，以前倒是听说过望月阁有他这么一个长老，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人生性谨慎，今日得见，觉得他不仅仅是谨慎，简直是胆小，城府不深，能杀掉江少华也算是他的运气。老爷子微微一笑，反问着：你想扶持他做望月阁的阁主？老爷子，我是有这个意思。他确实是个比曲清亭更好的人选。金鹏金老爷子和曲清亭的关系不错，之间常有来往，谢文东与曲清亭认识也正是通过金鹏。但是啊，交情归交情，涉及到社团方面的正事，金鹏绝不会偏袒。望月阁对于洪门来说是个极为重要的组织，谢文东现在有机会能控制他，实在是太难得了。金鹏不会因为自己与曲清亭的私交而影响到谢文东未来的大事。谢文东和金老爷子聊了许久，见老爷子并无异样，才安下心来起身告辞。坐车回到北鸿门总部以后，立刻有手下人员向谢文东报告，称周天已经到了，现在正在办公室等他。谢文东应了一声，刚进办公室便见到周天迎面走过来。
1: 谢先生，你安排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
0: 周长老辛苦了，快请坐。周天慢慢坐到沙发上以后，谢文东眼珠转了转，以后啊，我子猛地一震，满面的惊喜，难以置信的看着谢文东，结结巴巴的问：
1: 谢先生，这你真打算让我做望月阁主？
0: 周长老尽心尽力帮我做事，这就算是我对你的酬谢吧。我说过，我是绝对不会亏待我身边的朋友的。周天兴奋的脑袋嗡嗡直响，他直接从沙发上窜起来，一蹦多高，快步走到办公桌前，又是鞠躬又是施礼：
1: 多谢谢先生，多谢谢先生抬举。
0: 不用谢我，只要周长老如此甚好。谢文东站起身来，向周天扬了一下头：
1: 我们走。谢先生要去哪儿啊？
0: 去看看焦开阳现在怎么样了。走廊尽头的会议厅，这个时候里面横七竖八满是尸体，其中有长老，也有望月阁的门徒。站在曲清亭那边的两个长老已经全部战死，围攻他们的四名长老已经死了两位，剩下的两个现在正全力猛场景。谢文东是暗暗的摇头，看起来根本不用自己动手，望月阁自己就把自己耗死了。哼哼哼，诸位打得好热闹啊，倒是把我这个做主人的晾到一旁了。
1: 谢文东
0: 看到他以后，曲清亭扬起满身血迹的面孔，大声的嚎叫，结果这一嗓子还没喊完，身上又多出了两条口子。看着浑身是血的曲清亭，谢文东笑着说：曲长老果然是骁勇善战，令人佩服啊。曲清亭是又羞又怒，可惜两

0: 魏长老把他死死的缠住，不然的话早就冲过来跟谢文东拼命了。始终没有动手也没有说话的焦开阳推开怀里的娇娇，对谢文东说：
1: 谢文东，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终于一手搞垮了望月阁。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你能答应我。
0: 谢文东瞄了他身旁的娇娇一眼，即使焦开阳不开口，他也能猜出他想要说什么。他干脆的摇摇头，直截了当的说：不行。焦开阳脸色涨红，
1: 她是个姑娘，难道你就不能给她一条活路吗？
0: 我可以给她活路，但是日后她不会给我活路。
1: 谢文东，你太狠毒了，你这么做难道就不怕报应吗？
0: 请不要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我们本来可以相安无事的，今天的一切都是由你一手造成的，这一点你不要忘了。
1: 没错，望月阁有今天是我的错，我可以受到惩罚，但是娇娇是无辜的。
0: 现在说这些已经太晚了，他是因你而死，很多人也是因你而死或住进医院。说到这里，他想到了至今仍然昏迷不醒的金荣，声音随之变得阴冷起来。
1: 所以你的过错无法原谅，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向我请求些什么。
0: 焦开阳还想说话，娇娇在一旁拉住了。
2: 爷爷别说了，即使谢文东今天放我走，我也不会苟且偷生的活下去。
1: 娇娇啊！
0: 焦阁主请放心吧，你死了自然会有人接替你的位置，望月阁不仅不会垮台，而且还会比以前更强大，更有威慑力。说着话，他一侧身把他后面的周天让了出来。日后周天周长老将会是望月阁的新阁主。听了这话，曲清亭第一个受不了，他与谢文东合作那么久，为的就是阁主的位置，现在眼看着大功告成，谢文东却把周天推上阁主的宝座，自己却要死在这里，心中的屈辱与愤怒几乎快要把他的心憋炸了。不顾周围的刀剑，他疯了似的嚎叫着直向谢文东冲去，忽然一道电光闪来，把他的左臂切断，他竟毫无感觉，身子毫无停顿向谢文东猛扑过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36集。不顾周围的刀剑，曲清亭疯了似的嚎叫着直向谢文东冲过去，没等他到近前呢，谢文东的左右支起无数枪筒，当曲清亭距离谢文东五米左右的时候，数枪齐射，硝烟四起，枪火烧成了一条线。
1: 谢文东，你！
0: 当曲清亭冲到谢文东近前的时候，身上已经不知被打出多少个枪眼， 他站立不住，扑通一声跪倒在谢文东的面前。一旁的任长风冷笑出声，从人群当中窜出来，同时甩掉刀鞘，手起刀落，一刀把屈清廷的脑袋给削了下来。屈清廷人头落地，鲜血如同喷泉一样倾泻而出，在谢文东面前形成一道血幕。而谢文东呢，他表情依旧，甚至眼睛都没多眨一下，而他身旁的周天已经面如白纸，身子不由自主的打着哆嗦。侧头瞄了他一眼，谢文东面无表情的倒退两步，在他身后的众人纷纷向两旁退让，空出通道。谢文东边向外走边说：“杀掉他们，一个不留，现在！”随着他的话音，长枪短枪开始齐鸣，子弹如同雨点一般打进会议厅。桌子椅子被撞击的支离破碎，墙壁上布满了黑洞洞的弹孔，密集的子弹就像无数把锋利的钢刀，绞碎了会议厅里的一切，包括里面的人。看着眼前的场景，周天彻底傻眼了。枪声停了好一会儿，他才从震惊当中反应过来。空气中刺鼻的硝烟味道伴随着浓浓的血腥味道令人作呕，一具具横七竖八血肉模糊的尸体令他忍不住激灵灵直打冷战。周天身为望月阁的长老，经历过的风浪也是不少，但如此血腥的场面还确实是第一次见到。他感觉一阵头昏眼花，踉跄着倒退好几步，不敢再多看第二眼。他快速的追上已经走远的谢文东，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似乎只有在谢文东的身边他才稍微感觉安全一些。周阁主，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副阁主。另外，在争斗的这段时间里，望月阁损失比较多，我会调500兄弟过去，一是补充人力，二是帮你做事，三也希望你能帮我训练他们。我不奢望他们在短时间内能拥有多么高的武功，但是他们的身手至少要比普通人强过许多。谢文东头也没回，边向前边走边说着：“
2: 是是是，谢先生交代的事情，我一定做好，一定。”
1: 周阁主啊，这连日来你十分的辛苦，没有其他的事情，就先回去休息吧。房间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0: 说着话，他向旁边的北红门帮众点点头：“
1: 周阁主，请。”
0: 北红门的人对周天还是很客气的，说话的时候毕恭毕敬，态度敬重有加，似乎真把他当成望月阁的阁主来款待。
2: 啊，谢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回到办公室以后，谢文东给三眼打去电话，让他立刻到替室来一趟，有要事商议。三眼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连声答应。随后他问强子和小爽他们可不可以和自己一起前去。谢文东笑着说：“可以呀。”然后又叮咛着：“不过先把上海那边的事情安排好，不要发生乱子。”三眼轻快地答应一声。谢文东要在望月阁安排一名副阁主，并且调动500兄弟过去，这些人他打算从文东会里边出。其一，他在按照自己的预定目标来行事，把文东唠唠的仿佛缺了点什么。谢文东自言自语的嘟囔一声，摇头笑了，走到窗边凝视远方。自己在向着自己预定中的目标迈进， 一路上虽然磕磕

0: 半半，但总算是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眼睛是会骗人的，想象是会产生恐惧的，只有行动才是真实可靠的。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他从未缺少过激情，庆祝这场史无前例的胜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击败过望月阁，除了他们之外，北鸿门当然有欢呼雀跃的理由。在宴会上，喝得满脸通红的东新雷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他高举酒杯，大声地说：“景东哥。”随着他的话音，几十张桌子、几百号的人纷纷站起来，举杯高呼：“我们景东哥！”谢文东环视众人，端起酒杯，面无表情地说：“这杯酒，敬那些倒下去的兄弟们。”说着话，他半转过身，把杯中酒倒在地上。听了他的话，宴会上的气氛突然阴沉下来，人们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一个个都露出悲色，许多人都哽咽的大声说：“敬倒下的兄弟们！”人们效仿谢文东，把酒倒在地上，场上哗啦啦的声音不绝于耳。谢文东拿起酒瓶，又倒满一杯酒。第二杯，敬我鸿门！说完，他一仰头，把杯中酒喝得干干净净。第三杯酒，我敬各位兄弟。谢文东看看左右，深吸口气，干！干！宴会气氛瞬时间又高涨起来，欢呼声、撞杯声此起彼伏。这顿酒啊，许多人都喝多了，即便是谢文东也有几分醉意，在场的人都很尽兴，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袁天仲。屈清廷的死对他影响很大，心中难过悲叹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前景忐忑不安。谢文东既然杀了屈清廷，接下来会不会对自己下毒手呢？他无法确定。其他人在痛快畅饮的时候，他却如坐针毡。他的异样没逃过谢文东的眼睛，他心里边怎么想，谢文东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等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谢文东看向强颜欢笑的袁天仲：“天仲啊，你在担心什么呢？”“
1: 啊，东哥，没什么。”“
0: 天仲，你给我记住，你和屈长老不一样。”知道哪儿不一样吗？”袁天仲表情一僵，愣愣的摇了摇头。“天仲啊，你是我的兄弟，而屈长老却不是。所以呢？”说完话，不管袁天仲愿不愿意，强行把他拉到一旁的酒桌上，又喝又闹：“你们到办公室等我，我马上就到。”“
1: 是。”
0: 十分钟以后，谢文东在办公。“
2: 那有什么意思啊？在深山老林里头待的时间长了，

0: 不得郁闷死啊！
1: 我说小爽，
0: 又没有说让你去，你发什么牢骚？三眼不满的白了他一眼。李爽撇撇嘴，指了一下三眼的鼻子，对谢文东说：“
2: 东哥，不要选了，我看三眼哥合适。三眼哥要人品有人品，要能力有能力，再合适不过了。”
0: 三眼看着嘴巴一张一合的李爽，从牙缝里头挤出了一句：“
2: 你想死啊？”
0: 见三眼目露凶光，李爽吓得一缩脖，不再言语了。办公室里边一下子安静下来，众人沉默片刻，互相瞧瞧，齐刷刷的看向高强。高强环视左右，他冷冰冰的说：“
3: 你们都看我干什么？
2: 强子，其实你比较合适嘛。”
0: 李爽小声的说，而高强呢，挑起了眉毛。李爽笑嘻嘻的拍拍他的肩膀：“
2: 你是闷葫芦吗？适合在深山老林里待着，我觉得那儿挺适合你的性格嘛。”
0: 众人闻言纷纷点头，就连谢文东也笑眯眯的看向高强，感觉由高强来做望月阁的副阁主确实比较合适。起来，高强既然不愿意去，他绝对不会逼他。沉思片刻，他对三眼说：“
3: 张哥，你们商量一下，在社团里面选出一个中层干部过去，能力要强，头脑要灵活，为人呢还要忠诚可靠。另外，再从下面挑选500兄弟，接受望月阁的训练。你们呢，也一同过去。一是协助周天，扫平异己。另外啊，你们都在望月阁做一个挂名的长老。”“
2: 嗯，做望月阁长老？东哥，你不是要把我们统统的安排在望月阁吧？”“
3: 只是挂个名，参加完周天的就职仪式之后，你们就可以离开了。”“东哥，你选周天做阁主，如果望月阁有人不服怎么办呢？”
0: 三眼正色说：“
3: 那就杀无赦，斩立决，打到他们服从听话为止。”
0: 三眼等人大笑：“
2: 这样就好办了嘛。”“
3: 张哥，你们多带些家伙过去，望月阁里的人不容易对付啊。”“
2: 明白，东哥。咱们社团别的没有，积压的军火呀倒是有不少呢。”
0: 三眼、高强、李爽、张延江等人一商量，最终决定让高强旗下飞鹰堂的副堂主战鹰前往做望月阁的副堂主。战鹰他是文东会的老人了，骁勇善战，头脑也机灵，统帅力极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十分忠诚。商议之后，高强给战鹰打去电话，询问他的意思。这件事情是勉强不来的，得看战鹰自己愿不愿意。听完了高强的话，战鹰想也没想，直截了当的就说：“强哥，我选出500名精锐的兄弟，带上充足的家伙，随战鹰一起过来。”文东会办事的效率很高，没过两天，以战鹰为首的文东会人员抵达替市，另外还带来整整一车的枪支弹药，他们是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4: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大战海清和尚，两人

打了个难解难分。这场精彩的比试把台上台下的人牢牢的吸引住了，但是窦尔敦呢心里头有底，因为呢他有点存货没全抖了出来，他是有意的看看海清和尚究竟有多高的本事。到了100个回合了，窦尔敦一看呢，哦，你也就是这两下子了，因为重复的招数又使用上了，你不没新招了吗？该我开始进攻了。窦尔敦打定主意，双掌一晃，还刷刷刷变换了达摩36式，频频发起进攻。等窦尔敦这一猛攻，海清和尚招架不住了，眼花缭乱了，心头突突直跳，心说好厉害的铁罗汉。他心里的一着急，眼睛一不给使唤，倒了霉了。正好他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俩巴掌夹窦尔敦的左右腮帮，真给夹上脑袋就得劈裂，因为他使用的是铁砂掌。再看窦尔敦身子一扁，俩手在底下往上一穿，使了一招叫野马分鬃式，双臂往左右一分的开，把海清的俩胳膊就拨了开了。这一下海清来个大场门，上中下三盘都交给了窦尔敦。说时迟那时快，就见窦尔敦掌往下一使劲儿，奔他的小肚子就摁来了。那要摁上啊，您说能轻得了吗？海清也是武林高手啊，两臂被分开，刹那间他就知道吃亏上当了，但是再改换招数已然来不及了。腿杆窦尔敦掌上挂风奔小肚子来了，心头一翻个完，这算交代。一闭眼在这等死。窦尔敦这掌啊都贴到他肚皮上了，但是没有发功。再看铁罗汉收招，身子往后一退，退出去5尺多远，挺身站好，哈哈哈哈。海清大师，窦某得罪了。海清把眼睛睁开一看，哦，没打我，头上这汗珠子就滚落下来了，这才明白窦尔敦给他手下留情。头上的汗擦了擦，把衣服整理整理，阿弥陀佛，窦施主，贫僧谢谢你了，感谢你手下留情，老衲甘拜下风，我这个人说话算数，你有这么高的本事，理应该做山东8大处的总头领，老衲二句话没有，我是双手赞成，我同意了。说着话一扭身回归本队，台上台下众多的人是掌声雷动。什么意思？一方面赞成窦尔敦，一方面也赞成海清，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平常不有那么句话吗？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

0: 里边酱眼子不行，海清还是光棍。掌声过后，再看超然和尚那脸气的跟猪肝都差不多了，心说连败两阵呢、啊，出师不利，莫非窦敦真要做八大处的总头领？我心里是着实不服啊。这阵儿他一反常态，把那假慈悲的面具摘掉了，面目狰狞啊，回过头问自己的人：各位哪位不服，尽量可以比试，哪位？他嗷嗷这么一叫唤，他身后这些人彼此看了一看，旁人不说，单说浙江奉化来的二绝，绝命老人叶秋和，决心一指叶秋生。一看超然瞅着他们俩说的话，意思叫他俩过去，再要不打个胜仗就完了。看得出超然嘛带着求援的眼光。俩老头一琢磨，咱被请来的，超然的确对咱不错，公师公喝，待如上宾，今天超然为难了，真格的我们就袖手不管吗？显着对不起朋友。管他们俩觉着这窦尔敦不值得一打，跟窦尔敦伸手有失身份，但是两个人一商量，再不过去看来超然真就下不来台了。后来两个人咬了咬耳朵，做出决定，绝命老人叶秋和要出场，让叶秋生在旁边观敌料阵。再看绝命老人迈大步走上月台，跟超然和尚说：大师不必着急，老朽会会铁罗汉。超然心说：你早就应该过去，何必叫我着急呢？听完这句话心里有底了。老剑客您受累了，没说的没说的。什么意思？摆大份儿，咳嗽一声说明自己有身份有地位，迈着方步一步三摇，稳稳当当来到窦尔敦近前，把手一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铁罗汉：你就是窦尔敦吗？铁罗汉一看，嚯，老头长得干净，身高九尺挂零，细腰炸背，双肩暴露，小辫儿在后头飘着，连眉毛在胡子刷白刷白的，跟银线差不多少，长寿眉甚至遮住上眼皮，深眼窝子，高鼻梁，通红的嘴唇，满嘴的白牙，这么大的年纪了，牙齿非常好，一颗都没掉，两耳垂肩。再看身上穿着圆青色的裤褂，十三太保的纽帕，袖面高挽，墨绿的裤子扎着红腿带，蹬着一双元宝鞋，打着胡铁扣，怎么看这老头怎么干净飒脱？看这五官呢，年轻的时候是个俊美的小伙子。窦尔敦往下一退身，躬身施礼：老人家请问您是？
1: 啊，问我呀，浙江奉化的人士，我姓叶呀， 我叫叶秋荷，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绝命老人。
0: 哦，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是老前辈，既有闻名的大名，轰雷贯耳，晚辈这厢有礼了。
1: 算了算了，哎，豆儿顿，你知道有我这么个人，
0: 太知道了。我在学艺之时，我老师不止一次提面过您的大名啊。谁不知道江湖的二绝呀？今日在大佛寺月台上相见，真是三生有幸。
1: 行，行啊，年轻人挺会说话呀，知道就好，知道就好啊。窦尔敦呐，老朽是个直性子，不会拐弯抹角，有什么就说什么。今天既然我参加这盛会了，我要阐明我的观点，奉劝阁下最好打消做山东总头领的念头。你要做了总头领，麻烦事儿多了，不但你本人受罪，旁人跟着也得受罪，你这是何苦呢？这就应了那两句话，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窦尔敦呐，能不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呢？还没等窦尔敦答复他呢，上官元英不爱听了，跳过来了。你就是老叶头。
0: 叶秋荷一听，这怎么不顺耳
1: 啊？你是哪位？
0: 天池派的，
1: 人送绰号飞天怪手上官元英。
0: 什么？
1: 上官元英？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呀。
0: 什么天池派的？这算什么派呀？
1: 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上官元英，我正跟窦尔敦说话，有你什么呢？你干嘛插了一杠呢？
0: 啊，怎么，我劝的不对吗？你还有点不服吗？看得出你是想替窦尔敦拔号，是不是啊？
1: 这老头脸上皮儿笑肉不笑，说话够损的。上官元英就点挂不住啊。其实上官大侠这嘴也够损的，没事净开玩笑。他一听老叶头这么说，上官元英也乐了，当然这种乐是假乐，皮笑肉不笑。我姓叶的，你装什么大瓣蒜？癞蛤蟆抽旱烟，你借什么神气儿？你
0: 哦，你没听说过我，
1: 我也没白你，尊重你，你是江湖的老前辈，不尊重你，你狗屁不是。我再送你一句话，你是癞蛤蟆抽旱烟，借什么神气儿？你上官元英的嘴更损，这套俏皮歌说的，台上台下是哄堂大笑，哗一统碑石宽、丁猛、丁魁、傅春宝、王大成，哎呦，大伙乐的眼泪都淌出来了。
2: 说得好，骂的解渴，骂的过瘾。
0: 这叶秋荷哪受得了啊？当时那脸就红了，脑筋蹦起多高来， 是关公长气累，脸红脖子粗啊。

0: 上官元英。
1: 好好好好好，那得好。
0: 老朽闯荡江湖几十年，头一回听见这词儿。
1: 行行行行行，
0: 既然你这样，老朽就教训教训你，然后再找窦尔敦算账。说着话，探长奔上官元英就来了。上官大侠今天也挂道尽了，晃双掌猛击叶秋荷，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四五个照面，叫叶秋荷伸手抓住他腕子往外一抖，你给我出去吧，你这两下子啊，等等等等等等。上官大侠好悬没摔个仰面朝天，幸亏叫春宝石宽把他给呛住了。哎呦，把上官元英可气坏了，从新挽袖面紧带子又想往上窜，被铁罗汉给拦住了。慢，仁兄，您这是干什么？伸手得沉住气呀、啊，还没伸手吧，您就气得这样，还能打得了胜仗吗？小弟盯着就可以了，您呢就在旁边歇着。喂喂，上官元英我了几次，脑袋一凉，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不是老叶头的对手，而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过去也得栽跟头。兄弟，千万谨慎，我明白。说着窦尔敦转身行，来到老叶头近前。老人家，来吧，我陪您走上几趟。你也照样挨揍，不过呀，你得比上官元英强点。窦尔敦呐，刚才我说的话你认为怎么样啊？你真想当这总头领吗？叶老剑客，我窦尔敦本不想做什么总头领，他做与不做跟我毫无关系，蒙各位弟兄的抬爱，非要推举我做总头领，我是盛情难却呀，我没有办法。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也不能听那么几句话我就退了出去了，在我朋友的面前我也没法交代。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你还是乐意干呢，朋友算个什么呢？对不对呢？大主意自己拿，既然你有这种官瘾，那就讲说不了了。哎，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该着我老人家费费劲，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陪你就走几趟。窦尔敦一看他太酸了，酸的让人难受，就你这种人太狂妄了，我宁愿叫你打死也不能叫你把我气死。窦尔敦想到这晃双掌刚要伸手，没等伸手就听台下有人说话：尔敦贤弟，你先别伸手，我来了我来了我也来了。正是三爷公孙彦，他们跟窦尔敦一个头磕在地上的，这是蒙兄蒙弟呀、啊、咱们前文书说了，这哥仨先行一步到大佛寺卧底来了，现在该办的事儿已经办完了，都坐到台下看热闹。一看老叶头亲自出马，真替窦尔敦捏一把汗呢。谁不知道江湖的二绝呀、啊？那绝命老人使的是绝命掌啊！真要把窦尔敦削趴下，就别做总头领了。

0: 别人怎么受伤，怎么栽跟头，都是小事，必须得确保豆墩保住他的威信。哥仨在下边一商量，不行，心里没底呀，赶紧出头吧。顾此大喊一声，哥仨登台。豆墩一看非常高兴，三位哥哥，怎么是你们？兄弟，有话一会儿再唠，利用这机会你先喘喘气儿，喝点水儿。哎，我们跟叶老剑客有几句话说。窦尔敦赶紧往后一退，咱不必细说。这哥仨呢，谁先过来自然是当大哥的。再看不倒翁公孙良笑呵呵来到叶老剑客近前。老剑客别来无恙乎？认识我吗？哼，扒了你的皮，认识你的瓤。公孙弟兄我怎么不认识呢？哎，好好啊，好眼力。还记得十年前你我在昆明府那场争斗吗？记得，刻骨铭心，怎么会忘记呢？记得就好。你说你我都这般年纪了，就是十年前咱岁数也不小了，为了争一朵黑牡丹，咱们双方骑虎难下，结果伸了手了。现在想起来呀，还觉着不好意思。叶老剑客，你说是吗？不打不相识，这也没什么关系。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三妹干嘛来了？莫非给姓窦的拔号？对呀。叶老剑客真是聪明人，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呀。你算说对了，我们哥仨的确来给窦尔敦拔号。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上回书说到，鲁东三绝来见叶秋荷，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也是老熟人。但是在今儿个这个场合，立场不同，就成了敌对的双方。你别看又说又笑，您仔细看，那笑比哭都难看，皮儿笑肉不笑。叶秋荷把脑袋拨楞拨楞，三位啊，咱们说实话，别兜圈子，你们是不是给窦尔敦拔号来了？公孙良闻听点了点头，您算说对了，的确给窦尔敦拔号来了。但是咱得说清，这拔号我们可站着个理字啊，咱们绝不胡搅蛮缠，说没理儿脚理儿不是我们哥们能干得出来的。凭着天下这么多的英雄，最好咱摆摆道理。窦尔敦哪点做错了？自从出世以来到现在，所作所为扶困济危，光明磊落，一步俩脚印啊。可以这么说，在我们武林当中是绝无仅有的。那么他又年富力强，让他做山东的总头领有什么不好？你们何必这样为难他呢？当然有些话我还得跟超然和尚讲，我不是说他呀，一个出家人呢，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嘴里说的一样，做的是另一样，真是满嘴天官赐福。

0: 手下的败将，伸手白爪着栽跟头，希望你们三位支点气儿，最好退到台下去看热闹。如果不听真伸上手，你们是悔之晚矣。别忘了，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喽。啊呸！姓叶的，给脸不要脸，真伸上手，你未必能占得了便宜。休走，接着。公孙良火往上撞，往空中一蹦，蹦起八尺多高来，一个单撞掌猛击叶秋荷。叶秋荷说了一声来得好，唰上步闪身把这一掌躲开，紧跟着晃双掌猛击公孙良。公孙良吐气吸胸往旁边一闪，两人身形转动就斗在一处。这一伸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二十多个照面，豆蹲在后头看着。要不说这个人有出息，每一次争斗，豆蹲呢抓紧一切机会
1: 过去，
0: 怕大哥抹不开。大哥要这么说呢，你怎么了？我也没打败仗啊，你干嘛过来呀？你瞧不起我怎么的？这江湖人呢爱挑这鞋理儿，所以窦尔敦干着急不敢过去。他这逼巴鬓角就急出汗来，不光是他，柯特朗、上官元英、丁国瑞、双高大将萧定邦等人都冒了汗了，都看出来了公孙大爷不是对方的对手。那么与此同时呢，公孙超、公孙燕也看出来了大哥要不行。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公孙超赶紧把长大的道服闪掉，勒丝绦紧大带，晃身去跳过来。公孙超也知道我们哥仨随便拉出一个来绝不是人家的对手，干脆俩打一个吧。所以他喊了一声呆，叶老剑客名不虚传，你跟我哥这一伸手，我这手心脚心也怪刺痒的。哎，来来来，我也凑个热闹，我们哥俩陪您走几招。你看这话说就损不损？说实话，往前一跟步，探掌便打，两个人双战叶秋荷。叶秋荷一看，行哎，老道你可够损的啊！哦，这还出师有名，俩打一个，是给我接接招。我要挑了理儿，我有失身份。嘿，你们俩又能如之奈何呀？来吧。因此抖擞精神力逼二人，三个剑客跟走马灯一样在月台上就转开了，眨眼间三十个照面。大伙一看公孙弟兄哥俩赢不了叶秋荷，三爷公孙燕一看，我在旁边闲着干嘛？我也凑凑热闹得了。他也冒着点坏水，未曾动手之前喊了一嗓子呆。叶老剑客果然厉害呀，让人佩服之极。来来来，我也凑凑热闹，看书有虎牢关三英战吕布，今儿个咱们学学古人，来公孙哥仨战叶老剑客。肉窜上来举掌便打，哥仨围住了叶秋荷。这四人打得跟走马灯一样，这个好看，把叶秋荷给

气得直哼哼，心说你们这什么英雄，攒鸡毛凑胆的，人多势众，我要不打我栽了，今儿个硬着头皮就得打下去。这老家伙真邪乎，横冲四面，力挡八方，毫不惧怯，抖擞精神，晃着脑袋，瞪着眼珠，咬着牙，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超然和尚一看呢，那气儿就更大了。超然心说：“哎，真好，真好啊！我这公孙弟兄太不仗义了，我拿你们当了我的好朋友了。”特为让我们门人拿着我的请柬去请你们哥仨，到了这儿我亲自接待，好吃好喝好招待呀、啊！结果养的是刽子手，翻回头来站到窦尔敦那儿跟我干，看来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真气是玩这劲儿。可他一看呢，仨打一个。这叶老将可敌不住，怎么办呢？他冒了汗，回头问叶秋生：“叶老将可，你得过去呀、啊！他们仨人伸手，你们哥俩就得对付他们仨，不然的话，叶老将可有个闪失，如何得了？”叶秋生冷笑了两声：“老方丈，你放心吧。”您是武林高手还看不出来吗？就这道号的，慢说仨，就六个，也不是我哥的对手。我哥万一不行，我再出头。您呐，把气血平住，我们是准胜无疑。阿弥陀佛，但愿如此啊，但愿如此。咱这么说吧，公孙哥仨打了100个回合，战不倒叶秋荷。正在这时，窦尔敦实在忍无可忍，窦尔敦嗷一声就跳过来了，把双臂一伸：“妈，别打了！”把交手的人吓得一跳，耶，心说这怎么茬？各收双掌，跳出圈外。再看公孙哥仨，个个张大嘴喘粗气，累到这个份上，一看是窦尔敦，兄弟你干嘛？三位哥哥，你们太累了，请到旁边休息，把他交给我了。尔敦呐、这老叶头甚是厉害，绝命掌盖世无双，你放心，放心吧。窦尔敦说话呀，向来不说狂话，不说大话，说出话来就叫准儿。这哥仨一看窦尔敦心平气和，那个诚恳，那个有把握的样子，把心这才放下。老兄弟，把他就交给你了，多加谨慎，放心吧。三位，窦尔敦说着话用手一领，再看哥仨找椅子坐下了，有人拿过手巾板来，哥仨擦了擦头上的汗，他出点真格的也对付不了啊。他也看出老叶头头上冒了汗了，窦尔敦一盘算，我不能让我三位哥哥吃了亏，那样我对不起朋友，人家替我拔号，我眼睁睁瞅着人家挨揍，我什么东西？窦尔敦一想，现在机会来了，我该出面了，所以这才挺身而出，把三位给换下来了。当然说叶秋荷利用这个机会也喘了喘气，小和尚把水给端过来了，老头端过来一阳脖咕哒咕哒咕哒喝了一碗，顿时精神头足了。看了看，铁罗汉，其实你早就该伸手啊，怎么想好了没有？

这总头领你是做呀还是不做？哈，老人家，我想好了，现在我就答复您，说吧，想做还是不想做？老人家，这头把金交椅我坐定了。啊，哈哈哈哈，豆墩啊，还是那句话，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既然不听忠告，你就拿命来。书不重叙，两个人往跟前一凑，就伸了手了。窦尔敦年富力强啊，你不服这个不行、啊、上了年纪的人年老不讲筋骨为能，您看咱说评书动不动说蹦出了老头来，动不动说这老头八九十岁了，这样的高人有没有？有，这不悬。但是比较而言，上年纪的怎么也不如年轻的。现在窦尔敦三十来岁，日照中天，年不力强啊，有使不完的劲儿。叶秋荷力战三剑，消耗体力，消耗的可够呛啊，再遇上个劲敌窦尔敦，所以就遇上有点麻烦，一伸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窦尔敦就使出达摩三十六式，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铁砂掌外带鹰爪力。窦尔敦呐、啊，这一年来的这能耐又长了一大截，特别是二次学艺。跟老师海静大师，跟老头傅花臣学了绝招了，再加上这个人他勤恳，每天坚持练功啊，所以窦尔敦这个能耐啊蹭蹭往上涨，一伸手跟叶秋荷就打了个平平。超然和尚一看，这邪门啊，姓窦的这能耐长了一大截啊，比去年露台比武的时候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啊。妈，这小子真有出息，他就是我的对立面，不然的话我得好好教教他，真行。再看叶秋荷，绝命掌虽然厉害，胜不了窦尔敦。且说绝命老人叶秋荷一边打了一边起急呀、啊，恨自己方才太傻，消耗的体力太大了，要知道跟窦尔敦伸手我得攒点劲儿，这回可好，遇上个劲敌，没想到窦尔敦这么厉害，看他的能耐高于公孙弟兄啊！真要是败在后生的手下，我有什么颜面回浙江奉化？我怎么见武林同道？这急死我也！这个身手啊，就怕这一手，这是一大忌讳啊！他一着急，头脑发热，头脑一发热，心发慌，全靠心神呢。心这一慌，手脚不听使，脚也乱了。窦尔敦一看机会来了，啪，变换套数，使出他们家祖传的螳螂十六式，两臂如铁，十指如钩啊，往前一跟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起进攻来。这下叶秋荷架不住，哎呀，叫这眼前发花，金灯烂晃啊！哎呀，这一玩这劲儿不输等什么。再看窦尔敦探出五指猛扣他的肩头，叶秋荷一个躲闪不及，砰一把叫窦尔敦就给叼住了，那五指跟钢钩一样，窦尔敦要一使上劲儿，

把膀子能给他卸下来。就这还没使劲，这一刀住这个时候，叶秋和就觉着这半身发麻呀，心说我命休矣。哪知道尔敦把手又撤回来了，噔噔噔倒退六七步，前辈恕窦某失礼了。叶秋荷一看，腾着脸红了，你啊，这心里一翻个，窦尔敦真有一定的特长，难怪这么多人给他捧场啊，手下给我留情了，这要传在江湖上我就得死，让一个窦尔敦无名的小卒手下留情，我这个剑客怎么做的我呀？我实在是有失身份，有心再打下去没劲了，谁都看得清清的，那显着我这脸皮有多厚啊。你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在这时，决心一指叶秋生扔窜上来了，大哥大哥，后边歇歇歇歇，您那太累了，大伙给评评理，方才您一个人力敌三人，消耗了体力，不然的话窦尔敦算个几儿啊，是不是呢？这个不算您栽跟头，您到后边歇歇，当兄弟的给哥哥打圆场。叶秋荷点了点头，但他心里跟明镜一样，败在窦尔敦之手了，你不服也不行，垂头丧气回归本队。再看决心一指，手捻虚髯来到窦尔敦近前，行啊，不善不善不善，难怪那么多人抱粗腿给你捧臭脚啊，非要叫你做山东的总头领，看来你真有两下五八抄。可我们哥探食指奔窦尔敦便戳，书中代言他这手指头跟钢条一样，木板都能穿透，两个人当场要决战。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决心一指叶秋生要给他哥哥拔号，来到月台上会斗窦尔敦。虽然说窦尔敦一生忠厚，非常谦虚，但是分什么事儿，他今儿一看呢，这叶氏哥俩不是好东西，不把他们把他郎看着看着把眼闭上了，一个劲儿念佛。别看他不是出家人，信奉佛教啊，心里的默默祷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兄弟化险为夷，保佑我兄弟千万别出差错，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上官元景眼睛瞪得溜圆，把那拳头攥得嘎巴嘎巴直响，替窦尔敦使劲儿。上官元英心说话，我要赶上我兄弟那两下我早就过去了，可以现在自己的本事过去也白给，岂不是给我兄弟丢人现眼呢？他是全神贯注在这观战，打斗到50回合乐坏了，面前站个老头，非是旁人，正是铁伞仙傅华臣，傅春宝的爷爷。这老头有能耐，而且是老师海静大法师最好的朋友。窦尔敦跟人家，你别忘了，山大了，什么事

0: 林子密了，什么鸟都有，江湖什么人都有，就有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哎，今儿个你遇上不讲理的人了，就得我亲自出面跟他摆摆道理。孩儿哎，下去歇会儿，养精蓄锐啊！一会儿大咒还得你压，主角还得你唱，我无非给敲敲边鼓而已。那老头多能说，窦尔敦乐得利用这机会喘喘气儿，回归本队，往椅子上一坐。大伙一看是傅华臣，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啊！老头有能耐，他一露面有了靠山了。傅春宝赶紧过来了，爷爷爷爷，你老人家什么时候来的？
1: 哼，我早来了，你没看见我，我看见你了。
0: 爷爷，你早来呀，你怎么不先走啊？这帮东西一个比一个坏，坏的都流油啊。爷爷，不能对他们手下留情，你就收装带包圆得了。
1: 废话少说，滚，离我远点儿。
0: 春宝吐了一下舌头，站到窦尔敦身后。
1: 傅华臣稳稳当当站在叶秋生近前，手捻虚髯，笑眯眯的盯着他。老叶头，认识我老人家吗？
2: 你傅华臣？
1: 对喽，一点不差呀。哈哈哈哈，多年不见，老朋友，别来无恙乎？
0: 傅华臣，少来这套，你就直说吧，是不是替窦尔敦拔横来了？说的多难听，这话也太粗野了。什么叫拔横啊？我替窦尔敦摆理来了。哎，什么事儿也越不过一个理字去。你们哥俩就是不懂理呀。我早来了，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你们呢说的话，你们所办的事儿，没逃过我老人家的眼睛。我说咱俩商议商议，你也利用这机会啊，歇歇，喝点水，歇歇腿儿，养精蓄锐，这阵咱俩别伸手，我把你揍趴下我也不光彩，你还不服气，你该说了，你看刚才我累了半天了，力量也耗得不得灵了，所以我才打败了，省着你找这借口。哎，你叫超然过来，我跟大和尚说几句话，你看怎样啊？
2: 这
0: 叶秋生一琢磨也好，我真得歇歇，想法用什么办法能赢得了他们。
1: 好吧，我就赏你个脸，一会儿再算账。
0: 说着一转身回归本队。傅华臣点手唤超然，
1: 大和尚请过来吧。
2: 弥陀佛，
1: 别念奶奶呀，有话说话，过来过来，快请过来。
0: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超然不能不过来呀。迈步来到傅华臣近前，
1: 傅老剑客，贫僧没请你，你怎么来了？
0: 我说大和尚，这你还用问吗？我这个人没皮没脸没羞没臊，可腿在我身上长着，你不请我，我就来不了了吗？再者说，如此盛大的武林盛会，在咱们山东头一次，我小明也是练武的，岂能错过大

良机呀、啊！越不请我，我越要来。我这人好动不好静，还爱凑趣儿。我说超然和尚，你做这事儿不地道，太不光彩了。老剑客，你指的是什么？还用我说吗？你心里是最最清楚了。嗯，表面上有你牵头，在泰山五月初五贺号带花盛会，听说你不惜重金呢，把本省的外省的高人请来好几百，这不都在做吗？特别是叶氏弟兄从浙江奉化你都给请来了，是真心给窦敦贺号带花吗？非也，你另有居心呐、啊！如果说大家都不服气，想看看铁罗汉窦敦究竟这本事如何，这不奇怪。因为咱们江湖上啊，都是牛皮行，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都觉着自己了不起，连我老人家也不例外呀。说当场比试，这不奇怪，这也没什么。本来嘛，窦尔敦要做山东总头领，武艺不精，谁能服他呀？连我都不服。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是一比武斗输赢啊，哎，另有心机，想要暗算人家，这就不光彩了。我且问你，窦尔敦一上山到南天门，你们给敬酒了吧？嗯，海清和尚代表你说什么接风酒或者是迎风酒，那酒里头搁了什么了？嗯，有没有零碎？弥陀佛！超然这脑袋嗡的一声，超然心说他怎么又提这个茬呢？原来我怀疑华文龙这小子倒的鬼，肯定他把我出卖了。要听他这么说，好像跟华文龙没关系，莫非是他倒的鬼？不能，他怎么能知道呢？我计划这事儿的时候，只有几个新夫人在场，而且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就是神仙也猜测不透。嗯，我明白了，他这是诈我，这老家伙比狐狸还狡猾，我别上当。想到这儿，超然把大脸蛋子一甩，老剑客开什么玩笑？那酒是干干净净的酒，什么零碎都没有，大概你的疑心太重了吧？是吗？啊，好好好，我就知道你得矢口否认。你呀、啊，说这话怎么说呢？皮裤子你就不认账你、啊、也罢了，抓贼要赃，捉奸要双嘛，对不对呢？我肯定能拿出证据来，叫你超然和尚是心服口服。行，这一条搁到旁边，我再问你。天下的英雄朝拜祖师爷，我也跟着磕头来的。你给窦尔敦一封香，那香那烟比别的香那烟大得多得多。我说那香用什么制造的？嗯，是不是叫窦尔敦闻上，过不了几个时辰浑身发软，脑袋发懵，再过一会儿，七窍流血而亡。

0: 哎，哟，超然和尚做贼心虚呀、啊，心说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那香的确是特制的，而且也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你要说他瞎说，不可能，说的这么真切，这么肯定，就好像他在场一样。妈，这事儿出轨了，也罢，到了现在什么都不能承认。弥陀佛，傅化臣，你信口雌黄，那香就是好香，什么零碎都没有，你是胡猜乱想，是吗？怎么回事？都经过测试，百灵百验，怎么在关键时刻失灵了？难道这事儿你就没合计合计吗？是谁给破坏的？就这几句话，超然大和尚脑筋蹦起多高来，腮帮子那肥肉嘣嘣嘣嘣嘣直蹦，心说真出轨了，哎，老家伙说的真而且真，肯定有人把我出卖了，这要传扬出去，我这跟头栽得起吗？还是不认账，哈哈哈哈，有意思，你编造着谎言，惟妙惟肖。不过这不是事实，根本就无此事。是啊，
1: 好嘞，
0: 我不跟你抬杠。怎么说呢？我要抬杠，这椅子就在这摆着呢。当着天下的英雄好汉，咱把椅子拆了，看看里头有没有毒刀，看看我说的是还是不是。说到这，超然实在听不下去了，我说傅化臣呐、啊，这是月台，这是比武的地方，不是斗口的地方，你跑到这儿来胡说八道啊，老僧没工陪你嚼舌头，你说说吧，你究竟想干什么？
1: 哎，别打岔呀，想要溜是怎么的？
0: 我话还没说完，不听就是不听。傅化臣，要有能耐，你就往外抖了抖了，我这有的是高人陪你走几趟，老僧没工夫理你。超然甩袖子，转身就走。
1: 回来还没理了，不敢往下讲了是不是？哎哎，溜了。
0: 行行行，这叫不打自招啊，老朽给你留点情面，让你好好想一想，最好自己主动谈出来，比别人揭老底儿要强得多得多。正这时，叶秋生啊，休息的不得了了，一看超然回来了，叶秋生噌就站起来了，老当家的别听他的，坐下休息，我来对付他。说着话，叶秋生迈大步来到傅化臣近前，老傅头，说够没有？知道你叫傅铁嘴，你最能白活，不过要是过瘾了，最好咱伸伸手，让你知道知道叶氏弟兄的厉害。接掌，唰就一掌。傅华臣那什么身份，那功夫要超过叶氏弟兄。别看叶秋生不服，不服不行，差着一大截呢。但两个人居然打到80多回合未分胜负。有些人都纳闷，看傅化臣这能耐，肯定得战胜他，他为什么打这么长时间？明眼人看得出来，知道这老头怎么盘算的。书中代言傅化臣。

0: 怎么想的？他刚才说了几句话，告诉窦尔敦，大咒你来唱，你是主角，我们是敲边鼓的，就应了这话了。他是有意消耗叶秋生的体力，消耗不得灵儿了，像那电似的，叫他放的也差不多了，让窦尔敦登场，然后啪啪把他给拍下去，这个脸儿得留给窦尔敦露，要不怎么做总头领啊？老头又打了20回合，就到了100个回合了。偷眼一瞅，叶秋生累得不行了都。再看他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行了，行了，哎呀，累死了，累死了。问叶秋生啊，我不着。窦尔敦躬身施礼，蒙叔，我领情了。哎，谁跟谁？多谢蒙叔啊！撑！窦尔敦飞身跳过来，叶秋生一看这冒汗，最后把打手派上来了。有心不打，那就认输了。能说这话吗？你等等，我再歇一会儿。这话根本不能说呀！硬着头皮就得跟窦尔敦伸手。两个人说的挺客气，哪知道这一伸手就不是善茬。窦尔敦心说话，到了这关键时刻，我可不能含糊了。因此一伸手，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打磨36式啊，把这叶秋生逼的围着月台是滴溜溜溜直转，到了现在真有点逼不住了，觉着脑袋发胀，俩眼发花，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窦尔敦喊了一声：“赵云！”这一掌猛扣叶秋生的花盖靴，真打上就得七窍流血，那掌上挂着风就到了。叶秋生想躲为时已晚呐，他心里一翻个，这算交代。哪知窦尔敦没打，身子跳出圈外。老剑客，窦某得罪了。哟，叶秋生是无地自容。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潘仁美为报杀子之仇，要还令公杨继业，可杨继业一点错处都没有，怎么能找个借口杀老令公呢？潘仁美绞尽了脑汁，想出一条毒计。他把黄龙找来了，告诉黄龙，我们每天平常是5更天升帐，叫众将早点来，别晚了，千万别叫杨继业知道，他一误卯，我就把他杀死。营中的众将都得信了，唯独令公还蒙在鼓里窝的，半宿没睡着啊，天快亮的时候才弥合着呢。刚睡着，重打40，2卯不到；重打80，3卯不到，枭首示众，杀！令公一想，这卯可不能再误了，再误我的脑袋就没了。末将在呀！潘仁美一愣，心的话，我还合计呢，叫杨继业连误3卯好杀他。嗯，第3卯赶上了。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叫杨继业报名而入。杀！元帅令下，叫杨继业报名而入。老令公吓坏了，哎，我还处处小心，今天我怎么就起来晚了呢？不晚呢，

去吧。末将杨继业告进。说完，撩战群分甲业一天于他为来到帐里，是跪倒磕头。边关十二员大将一看杨继业须发皆薄，都挺可怜呐、啊。潘仁美把眼睛瞪得跟豆包一样：“杨继业，你可知罪吗？”朕令公看看潘仁美心的话。潘仁美，哎，你是成心呐、啊？今天是提前升帐，我不知道啊。元帅，不知末将罪在哪条？奉你连误本帅两毛，难道您还不认罪？哎呀，元帅啊，我不知道今天提前升帐。你问问众将，哪个不知？明明是你杨继业小瞧本帅，违犯军规，犯了失其纪律，无师自斩。哎呀，把他给我拉出去，重打80军棍。扎！有人过来伸手来拽杨继业，杨继业高喊：“元帅，末将冤枉，我确实不知道今天提前升帐，胡说！”揍！打！打！有人落下去了，那是真不客气啊，给中音往下一退，把杨继业往地下一摁，两旁边过来两个人，手拿着军棍，啪啪来打老令公。老令公年迈苍苍，不禁打了。尤其是老人家为人忠厚老实，对军卒对战将都非常好，亲如手足。杨家的爷几个不欺负人，有个人缘，谁也不忍心呐。这个棍子实打实凿的下，这个打棍子也好，打板子也好，有偷手。如果要是花了钱的贿赂，或者是对挨打这个人同情，这棍子和板子打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直响，不疼。如果是一点人情也没有，实打实凿，声音还小，打得又狠，一板子抽下去立刻起死杀，三板子就得抽开花呀。所以这波人呢，知道老令公多大功劳，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马踩如泥将，四郎五郎八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老人家，这是保国钻呐、啊、最后还挨板子，都不忍下手。潘仁美是干什么的？嘴里不要的主，眼睛里不揉沙子。给我狠狠打，要棍棍带血。如果哪个徇私舞弊，与杨继业一律同罪。大伙一听傻了，再不使劲儿，我们就得挨揍。令公，哎，对不起你呀，我们实在没法了。甭了不起碗，打几下子也就够他呛的了。这人情要不给，犯众怒。好，看在你们大家的份上，把杨继业拉出来。打到40多下子，把杨继业给拉上来，杨继业起不来了。中音儿都踢不上啊。潘仁美微微一阵冷笑：“杨继业，打得你屈不屈？”领公心的话，我心屈命不屈。我明白，就是为了七郎匹潘豹的事儿，官报私仇，你找在我这个上了。可是我说屈有什么用呢？君子人斗智不动口，咱们事情头上见。不吃，该打不该打？该打。我为什么打你？连误两毛。好，看来杨继业你还真懂得军规。既然如此，本帅免去你那几板子，不过罪过免了还要罚。本帅给你500老少残兵，敢奋在前敌，会战韩昌韩延寿，抓住韩昌韩延寿，万事皆休；抓不住韩昌韩延寿，要杀你个二速归。说完，走兽湖震出凋零剑，当啷扔到了令公的眼前。老令公一听，啊，哭咚就坐到地上。什么？元帅，你叫我出征？

0: 令公心的话，我刚挨完揍啊，论道理打完了，送到后边去养伤去，养完伤好了再出战，这就叫我打仗啊。有心要说没有用，能有用吗？又一合起，大将军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就是两军阵前不死也得死在潘仁美之手。好，末将遵令。老令公勉强爬起来呀、啊，拿起令箭插在了身边，脚步狼仓往外走。到了外边，军政司给点齐了军兵，事先黄龙都给他下好话了。这500军兵，老的老，小的小，不过杨继业还不知道呢。有人给备马抬刀，老令公浑身上下收拾好了，抓缰在手，想飞身上马，上不去了，屁股上肉都打开花了。虽然刚才有人给抹上点药，但是哪能一把抓就好啊？往这马身上一坐，哎呀，疼的是钻心刺骨。令公擦了擦额角的汗，军兵来啊，叫开城门出征。这些军兵眼泪都下来了，老杨家多大功劳，挂爵的将军，世代的忠良，金沙滩几个儿子死的死，亡的亡，有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六郎七郎都不在了，如今老爷子受这个罪，哎呀，潘仁美呀，你缺了八辈得了，你损吧。外边叨了捞三声炮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杨继业一提马的丝缰过了吊桥，往前一走，令公也不精神，这些当兵的更懒脱脱的。老令公光合计事儿的，在马上迷了迷糊的，想稳稳心神，就听后边军兵念叨：“大少，你说我在军中可待了20多年了，我也没出去打过仗啊。那我如今胡子压把了，愣叫我出去打仗，我说是不是看着我别扭啊？哼，你我打过仗啊，我做了18年饭了。”本来我要回家，不让我回家，嗯，也叫我跟着出征。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有个嫩声嫩气的小孩在说话：“
1: 叔叔大爷，你们两个去都行了，你们那么大岁数了，你看我呢，我本来是当书童的，我怎么也叫我出征？哼，我会干啥呀？我连刀都拎不动，就给我这么杆破枪都上锈了，拿着怪沉的，干脆你替我拿着得了吧。”
0: 令公这才注意，站住战马，他回头往左右两边看了看呀，大吃一惊。再看这些当兵的，老的老，小的小，本来出征打仗的军卒得是20上下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的。再看这伙人，老的满把的胡子，48、9岁，舔着个肚子，可不做饭去怎么的？小的14、5的，也拎杆破枪出来了。闹了半天，老贼潘仁美是叫我送死去啊！这些人，哎，你们受我株连了。军兵弟兄，令公千岁，你们怎么也跟着出征啊？谁知道啊，今天早上把我们豁了起来，就叫我们站大牌，说是跟您去打仗去。我们也合计了，要跟咱杨家人在一块儿，我们死也高兴。不，军兵弟兄，你们都拉家带口，谈何容易？老夫得罪了潘仁美，两军阵前总死，算是为国捐躯，可是你们冤呐、啊。

0: 道，将来有一天大辽再进犯中原时，我可做内应，也算为国尽忠，为兄发愁。老人家，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您杀吧，你宰吧，杀了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吧。说完，把头一低，眼睛一闭，诉求一死。杨继业宝剑压在脖子上，往前一推，八郎命都没了；往下一撤，能保住他的性命，可这手哆嗦就下不去了。六郎、七郎哭声都跪去了：“爹，你不能下手啊！我们杨家死的死，逃的逃，如今所剩没有几个了。我的八弟费涛生能够活着就很不容易了，您千万不能下毒手，自残骨肉啊！你杀了他，谁乐？潘仁美乐，韩昌乐。老人家，您看在我们的份上，饶了他吧。”老令公听完这番话，宝剑搭下来了，再也没有力量说杀自己的儿子。唉，奴才燕顺起来。燕顺，我杨家世代的忠良，至死不会投降藩邦外国，没成想除了你这么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论理说我应该宰了你，保住我杨家的名誉。但是你不是我的亲儿子，你是我的义子，你亲父亲是河南的王令公，和我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两个是多头之后莫逆之交。没成想王令公犯了灭门之罪，全家该斩，祸灭九族。那阵你娘生你才几天啊，给你起个名字叫王顺。可是犯了灭门之罪，又是你刚生下几天的孩子，也难脱逃啊。多亏一个老家人把你偷偷的送到我家，当时杨七郎比你才大几个月呢，舌赛花抱着你眼中含泪，拿当亲生儿子一样。你和七郎一块长大，一个人奶你们俩，七郎吃半饱都叫你吃饱啊。那七郎为你挨了多少打，大成人为国尽忠，处理报效，没成想你失落的藩邦招了驸马，也算是给你家留下一条香烟后代。你不用回中原了，你就在这儿。不，爹爹，你是我的亲爹，这些哥哥是我的亲哥哥呀，我一点说的也没有。不过如今我一时的失足落在了藩营，现在我明白我错了，我愿意跟您回中原去，我保着您杀出两狼山。不用了，我也出不去，我也不想连累你，把你留下保住王家的香烟后代。爹，你要这么说我怎么忍心您伤在此地呢，倒不如什么难受啊。你老人家听说在山上已经饿了好几天了，我的两个哥哥也挨着饿，我准备一点饭菜，爹爹哥哥你们吃顿饱饭吧，吃饱了好能冲出去，你哪怕吃一口，料表孩儿的寸心。说完把这金漆食盒打开放在杨吉业的眼前，杨吉业看见食盒腾的一抬腿把食盒我拿过来，一伸手把宝剑夺起来，爹爹行了，八弟不要折，哥哥有话说。六哥六哥，我没脸见你们呐。兄的别这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说的对，如果你也死我们也死，将来就是我们这些事儿连个送信人都没有啊。爹爹是烈性，别看他那么说，你还是活着对，你等着有一天有机会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给咱的娘亲，让娘亲在皇上面前告潘仁美，另外要帮着我们中原收服实地，平灭外患，那就算是在咱爹爹的面前尽孝了。
1: 哥哥你是给我宽香玩吃？
0: 不，哥哥说的是实话，兄弟你快走吧。让六郎把八郎的战马给牵过来叫兄弟快走。兄弟如果我们有闯营的

0: 之后，
1: 你要是能在，可多多的帮忙。
2: 哥哥，你放心吧，只要在我的地方走，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
1: 好，咱把话先撂着。说完，杨八郎回营，见韩昌、韩延寿说明白，劝不了杨家父子。杨八郎在营中等着，就盼着有一天自己的父兄能够闯出重围，逃脱性命。再说杨继业一看八郎一走，把六郎、七郎叫到眼前。孩子，咱们都在这耗着不行啊，得有一个人闯出重围，去找潘仁美搬兵求救。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还许侥幸能冲出去，如果都在这，那就是等死。六郎说，老人家，我也想过闯重围搬兵求救，潘仁美能不能给兵呢？可是我们不去找潘仁美求救去又怎么办？我估计胡王爷也快回来了，即使他不回来，边关还有十二员大将，哪能都像潘仁美呢？只要发来救兵，里应外合，我们还可以逃脱性命。六郎点点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应该出去。可是老人家，我舍不了您啊。六郎有心要走，我去是最合适的，不管怎么的，我还是当朝的骏马。可是要是把爹爹扔这里，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七郎听明白了，
3: 哥，要那么说我去吧，你陪着我爹在山里头，我出去。
1: 不行，你和潘仁美有仇。
3: 嗨，不提潘豹那点事儿吗？我早就忘了。
1: 你忘了，人家没忘啊。
3: 那你走，我在山里头也不行啊。
1: 杨继业说，儿啊，你去合适，可有一样，你要记住两件事。第一，见着潘仁美要说好的，听着没有？
3: 行，我求他去还能不说好的吗？
1: 第二，不许你喝酒，你一喝酒就要惹祸，要记住提潘豹的时候就是你酒后无德。
3: 记住了，老人家，潘仁美打我骂我，我都不吱声，把兵搬来就好。
1: 好，既然如此，孩子可要多加注意。
3: 爹，放心吧。六哥，你可保护住咱爹啊，我可走了。
1: 说完，有人带过青龙马，杨七郎一拍拍马脑袋，老黑爷走的精神，这双胆子，咱们两个人再跑一趟。随后他啪啪啪把马的肚带紧了三紧，吞完不去，帮完不回，抓枪在手，飞身上马，抬腿摘下战八支毛枪，搬兵求救，要闯重围。杨六郎忙说，七弟呀，这么闯可不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带愚兄送你下山。就这么，杨六郎和七郎两个人并绑了厮杀，杨六郎把敌兵引到自己的方面，杨七郎这才闯出重围，再加上杨八郎在暗中的帮忙，七郎杀出去了。六郎送走了七弟，心里非常高兴，回到山上安慰自己的老爹爹，你老人家等着吧，两三天救兵准到。可是老令公不那么想啊，每日坐在这小土房里头，十分的忧愁，一看军兵挨饿受冻，有几匹马都杀完了，也都吃光了，山上又没有什么野兽，光秃噜的战马饿得直打旋了。老令公心如刀扎一样，取指算着日子，度日如年，转眼三天了。可是杨七郎音信皆无。哎呀，燕昭啊，我失算了，老爹爹何出此言，叫七郎搬兵求救，这招是算我失算了。怎么？你想，潘仁美小肚鸡肠，记恨前仇，打了我还叫我抓韩昌、韩延寿，如今七郎一个人人单势孤到幽州，能好得了吗？三天呐，翻多少兵呀都来了，他没回来怕的是够呛。好一好，你七弟命都保不住。老人家您别说这个，哪能呢，潘仁美是当朝的国丈，又是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难道他就不懂得以国事为重啊？别看小来小去的找我们的小脚，可是这样的大事量他不敢。但愿如此。杨七郎走了多少天，杨继业是多少天没睡觉，连个眼儿都没眨呀，每日登在礁石之上。

0: 远处瞭望，这是望眼欲穿呐、啊！今天实在是支持不住了，坐在石头上，前边是个三条腿的破桌子，用一摞砖顶着这条腿儿，自己两眼发直，迷了迷糊睡着了。这阵六郎呢出去了，等他转一圈回来的时候，看着老爹爹趴在桌案睡着了，挺高兴。如果老不睡，人的身体就更完了。把自己的征袍拿起来，给老人家盖到了身上。杨继业糊里糊涂的做了一个梦，梦中见七郎回来了，就看他乐的离远迎上去，可到近前一瞧，杨七郎浑身是血，嘴干嘎巴不说话。老令公急的连喊带叫：“哎呀，七郎儿，七郎儿，你可回来了！救兵在哪里？哎呀，孩子，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呐！你真办大事，长大成人了啊！孩子，你受伤了，你怎么不说话呢？”老令公做了这么梦，可是嘴呀全喊出去。杨六郎听着扎心呢，眼泪刷刷的。爹爹啊！令公梦中惊醒，一伸手把六郎的袄袖子抓住。七儿，你爹是我哦。令公擦了擦老眼，仔细的一看，哪有什么七郎啊，原来是六郎燕昭。哦，是你呀、啊、七郎回来了吗？
1: 没有
0: 爹，刚才您做梦，你只喊我七弟，是不是你想他了？
1: 哦，对对呀、啊、我是做个梦，梦见他浑身是血，见着我也不说话，站着一动也不动。哎呀，这个梦不好啊，是不是七郎死在了幽州了呢？
0: 老人家，梦是心头想，您惦着我兄弟，所以就做这个梦。一死也没什么心愿，可就是北国人还占着我们中原的国土，七郎的下落不明，但愿的你能够回朝去见万岁，诉说潘仁美害我杨家之事，另外上马清江，杀退辽兵。我死也没有什么给你留的，只有一口宝剑，叫龙泉剑，这是你祖父生前最心爱的兵器。当初我正好也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是你祖父给我了，我带在身旁已经40年了，我就仗着他驰骋在万马军中，不知道斩杀多少的贼兵贼将。如今我也老了，剑也老了，可是他是我杨家传家之物，今天我把他传给你，但愿的你前程万里，配有他为国增光，不坠俗劣。说完把肋下防身的宝剑递给六郎，六郎恭恭敬敬双手接过，站起身来把他带在身旁。爹爹，您的教诲孩儿永记。刚说完，就听外边炮声响亮，辽兵辽将又来攻山了。原来韩昌韩延寿一看兵困两狼山已经7-8天的功夫，杨继业死也不降，觉得非常的奇怪、啊、哎呀，杨继业不愧杨无敌，有骨气，可是这样人的留着，我们何日能兵进中原呢？今天说死也要打开狼牙寨活擒杨继业。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翻兵翻将一窝蜂样来打狼牙寨，铺天盖地的敌兵啊冲下来了。有军校急忙告诉杨继业和杨六郎，爷两个上马清兵刃，赶到山头往下边观看。就看辽兵辽将压在一窝蜂这样往山坡上攻啊，嘴里头嗷嗷直叫，高喊活捉杨无敌。杨令公一看，告诉自己儿子，来呀、啊、赶紧去调兵，霎时间把这70-80的老弱残兵 掉到半山。

0: 山妖用山石做屏障，手中拿弓箭来拼命抵抗。杨继业告诉手下的军卒，弟兄们，今天可是决一死战，辽兵辽将呼的已经上来了，距离是越来越近，老令公立马横刀忙问军卒，为什么不放箭了？
1: 启禀令公，得知箭都放没了。
0: 啊，没有凋零箭了，
1: 什么也没了。
0: 嗯，这如何是好？忽然那个老兵季雷高喊，弟兄们，没弓箭我们还有手呢，这不有石头吗？砖头瓦块往下扔，揍他，对，打呀，噼了啪啦，肉垮啊！一阵的山石把辽兵哗又打退了，可是就是山石也不多呀，又有一个时辰的功夫，砖头瓦块全都扔尽了，辽兵上来了，双方打在了一起，扭在了一块儿。这些老弱残兵，他把小瓶拿过来，去了胆儿，叹起了一声：“哎，我看不到边敲金凳响，齐喝庆功酒了。”说完，把酒一盅而尽，抹抹嘴角，含笑死去。这阵儿，老令公顾不得许多的了，他和自己的六儿拼命的厮杀，一看远处一员番将张牙舞爪，正领着军兵往上攻呢。杨继业急了，一伸手摘下了弯弓走兽壶，瞪出凋零箭，敏敏朱红搭扇扣，嘎吱吱吱吱，他想要箭射这员番将，可是因为一招一使劲，嘎巴咚咚，把弓弦拉折了。令公一愣啊，弓弦折了，难道我杨继业该死了吗？六郎一看，爹不好，快往前撤。周围看了看，原来那七八十人现在能有十多个了，快点跟我走。说完，六郎前边带到杨继业，后边跟随着十几个军兵捋成一条线，往深山的远处跑去。怎奈辽兵辽将并不放过，一拥齐上。老令公人急马快，这口刀上下翻飞，遮前挡后，东来东挡，西来西挡，一连杀死13员辽兵大将。可是这匹战马也中了几处的箭伤，杀开了血路，领着这几个残兵败将来到一个山坳口这，本来还想往里走，哪知道这匹战马哭啾一个马石前蹄摔倒就不动了，把杨继业给摔下来。杨继业吓得赶紧到近前观看呢，身为大将，没有战马如蛇双腿，这匹马怎么了？走近前一看，战马浑身是汗，嘴角吐着白沫，浑身突突突突直哆嗦，已是奄奄一息。杨继业看了这匹马要死，心疼啊，手扶着马鬃，眼泪下来了。唉，宝马呀宝马，你跟我多半生，立下多大的功劳，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想不到今天你要离开我了。我为国家，你为主，战死沙场总比老死好啊。老令公正在叹起这匹马，杨六郎来了。爹，您的战马完了。
2: 嗯，
0: 你骑我的吧。不，这般，你在这块抵挡一阵，我到里边转转，看看有没有山路，如果能有山路，我们还许能逃出虎口呢。好，我在这抵挡一阵，您去吧。老令公站起身来，恋恋不舍地看着那匹老马，再看手下的军卒一个也不见了，老令公两眼发直，一直奔山坳的深处走。

小路往前走，前面是个半山坡，只听得风鸣树吼，如同虎啸猿啼，落叶飘零，寒虫倒挂，昏暗暗，阴沉沉，一片朦胧之中。令公止住了脚步，抬头一看，眼前闪出一座多年失修的古庙，这座庙早已坍塌毁坏了。杨继业仔细地看看，门上有块匾，年久虽然是金漆脱落，自己还可以认得出来，写的是苏武庙。他信步就进了庙里头，一看殿宇全都不像样子了，不过苏武的神像还在那站着呢，旁边有石头的香炉，里边有点纸灰。杨继业看看苏武，点了点头，苏武可谓英雄。要提起苏武，自然就想起苏武牧羊来。他是西汉年间的英雄，汉武帝派人出使匈奴，这个使臣就是苏武，据说是苏武要说服匈奴两下议和，没想到匈奴的头领反了面目，把苏武给扣留了。苏武被困在匈奴，渴了不喝匈奴的水，饿了不吃匈奴的饭，渴了吞血，饿了吞毡呐，所以名吹千古。他从庙里出来，瞧见在山门口这还有一桶残碑，那碑有五尺高，因为石纸被风化了，起初杨继业没在意，后来无意之中他看见碑上有字儿，写着李陵俩字儿。杨继业止住了脚步，掸去了灰尘，仔细的看，确实是李陵碑，上边详细的记载他与匈奴作战的事儿，后来投降的事迹。杨继业一皱眉，李陵投降了匈奴，怎么还给他立碑呢？眼前是苏武庙，现在这是李陵碑，如今我被敌兵追得急，眼前也存在两条路啊，不学苏武便效李陵，两条道路何去何从呢？他正在思索，就听着远处金鼓大作，别号角闷闷之响，辽兵辽将已经冲上来了，就听远处高喊，降者免死，休放走了杨无敌，拿住杨家将受赏啊，投降的高官得多呀。杨继业屹立在石阶上，往远处瞭望，看看苏武像，瞧瞧李陵碑，一阵的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笑苏武杰演奏李陵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学苏武莫防李陵。老英雄说的词，撩张袍蒙住了虎面，往前噔噔噔噔噔噔走了几步，一头撞在李陵碑前。庙是苏武庙，碑是李陵碑，令公身丧此，何日果实归？一代的英雄死与他乡异地。就在这阵儿，辽兵辽将上来了，杨六郎拼命的厮杀一阵，等了半天不见自己的爹爹，心中着急，圈战马也奔苏武庙而来。等来到苏武庙的切近，高声来喊，爹爹快跟我走啊，敌兵上来了。斋儿听了听，山谷有声音在回荡，可是听不见老令公的回声。爹爹！杨六郎甩着立鞍下了战马，把战马扔在一旁，提袍襟刚要往庙走，猛然一回身，李陵碑前有父亲的尸体，鲜血染红了山坡。

头扑到令公的身上，气绝身亡。此时老天也跟着悲哀，飘着雪花，寒风阵阵，钻心透骨，青松在吼，仿佛也在为令公难过。也不知道杨六郎昏过去多长时间，被战马的嘶鸣、号角的声音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两眼发直，瞧瞧李陵碑，看看素庙，瞧瞧自己的老父亲。只见杨继业微睁耳目，胡须飘洒，仿佛在跟儿子说话：“孩子，杨家人有骨气，冲出去替我报仇吧。爹呀，您千不该万不该，怎么能寻短见？怕人没害我杨家，此仇没报，七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哥二哥三哥之仇至今没报，您就走了。娘要是知道您这么死的，他怎么活呀？老人家，可叹您为国尽忠这一辈子，顶斗目，披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迎风冒雪，征杀疆场，到后来不得善终。叫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忍心看您就这么走啊？人活百世，倒有一死，倒不如我陪您去吧。想到这儿，他一扶肋下的宝剑呀，仿佛有什么扎他一下子一样，低头一看，这口剑是父亲在琅琊寨赠给自己的龙泉剑。爹爹说过，这是我爷爷的东西，我父亲用这口剑已经征杀疆场40年，如今落在我的手，叫我为国尽忠，出力报效，难道说我用这3尺龙泉剑抹脖子吗？不能。哎呀，看，可就在这个时候，辽兵辽将已经拥上来了，杨六郎把这千仇万恨都凝结在枪尖之上，抓将上马，两脚踹蹬，冲入敌群，这条枪上下翻飞，杀进敌营。他正往前冲呢，忽然就听到大吼一声炮响，眼前一哨人马横住了去路，当中一员大将冰铁盔冰铁甲，眉毛中间有一道刀疤，看着特别的吓人，手中擎着一对冰铁双锤，拦住了去路，高声断喝：“哎，宋将休走，看锤！”说完锤打肉是嗡的一声，双锤够奔杨六郎砸来。杨六郎几天没吃饭了，不敢硬磕硬碰，忙用自己的盘龙金枪啪往外一夺，颤枪扑棱奔前秦刺来。这小子急忙用锤刚啷往外一挂，这手锤呜一声奔六郎的太阳穴打来。六郎八一学战马，锤一打空，六郎大枪顺手荡荡够奔这小子脑瓜顶子，呜啪，把这小子脑子给砸扁了，死尸哭通摔到马下。六郎战马一提，冲出头道山口，眨眼之间来到第二道山口，猛然间一员大将手晃双斧横住了道路。哎，杨六郎哪里走，跟着！双斧子往前进招，六郎并敢怠慢，大枪往旁一闪身，随后两马巴拉一错蹬，蹬靠蹬之时，六郎把自己大枪灌好，轻舒圆背，漫展身躯，一伸手砰，把这小子叛甲思涛给薅住了，随后单膀就立起，用脚尖一点敌将的战马马后丘，还走马活街，横担铁锅梁，然后脑袋冲下，冲着旁边的山石啪的往下一扔，把石斧子这小子给摔死在马下。

0: 提丝鞭马，来到第三道伤口。刚到第三道伤口，就听里面叨叨叨三声炮响，眼前出来一少女兵，中间一员女将。这员女将年龄就在个十七八岁，长得可太好了。这张脸长得好像三月的桃花刚脱水，六月的荷花一冒水，粉嘟嘟肉男男那么漂亮。胸前的狐狸尾，脑后织机灵，手擎绣绒大刀，高声断喝哟。我问对面来将，姓子名谁，通灵少子。哎，那是杨进，杨建昭哟，是杨家将啊。这个人是谁呀？正是三公主玉静。那杨八郎回去告诉玉静了，说我和老杨家人交情过命，如今他们被困在两狼山，如果一旦他们往外冲的时候从别的房地走咱不管，如果从咱的房地走的话，你得高抬贵手。姑娘一合计，不管怎么地，这驸马已经跟我说了，什么事都不瞒。六爷，你胆子也太大了，还敢大摇大摆在这儿走，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快给我们进树林吧。六郎不解其中之意，但知道这里有事儿，连忙甩灯离鞍，下了坐骑。陈林给六郎牵马，柴干拉着六郎，急急忙忙的走到密林的深处。到了寂静的地方，陈林说：“柴干兄的，你到林子边寻风廖哨，注意点行人。有些事儿，我和六爷说吧。”好，柴干转身出去了。陈林拉着六郎的手，低低的声音说：“六爷，边关的事儿你不知道啊。”六郎说：“啥事儿？那你是从哪儿来的？”“
1: 我从两狼山出来的。”“
0: 杨令公呢？”这六郎就把自己父亲碰死在李陵碑前的事儿详细的说一遍。“我这是奔幽州找潘仁美，打听下我七弟的下落。我七弟到幽州城去搬兵求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没回来。陈将军，你见着七郎了吗？你们是在这等我吗？”陈灵一听这些话，泪如雨下。“六爷，你至今还蒙在鼓里呢。七郎他怎么了？”六郎知道不好，抓住了陈灵的手，忙问：“快说，我七弟怎么了？”“
1: 六将军，我说了，你可别着急呀。”“
0: 哎，你说吧。”此时陈林已泣不成声，说不出话。那么杨七郎到底哪儿去了呢？上文书讲到，杨七郎到底哪儿去了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杨七郎奉了老令公之命，闯两狼山，到幽州去搬兵求救。闯山口谈何容易啊，人家敌兵层层的防线是五道山口啊，就得说杨七郎不含糊。老杨家的哥八个里头，杨七郎得算是在前排的好汉，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勇冠三军，力大无穷，也属于皮糙肉厚，扎一下攮一下不在乎的主。就这么连闯两道山口，第三道山口也是杨八郎把他放过去的，第四道没背劲儿，第五道山口可不容易了。怎么？韩昌、韩延寿亲自统领三军堵截杨七郎。杨七郎一到这，两下开始交手了。七郎啊，经过金沙滩、两狼山之战，比原来聪明多了。要是平常他看见韩昌，那简直是红眼了，拼命的厮杀，要替哥哥报仇。可是今天他明白，我父亲被困在山里，叫我去搬兵救人的，不是叫我和韩昌拼命的，所以我还是能逃跑，不在这站为对。就这么和韩昌八力交手，一个照面，二马一错蹬，巴拉一分开，一个往这么去，一个往那么去。本应该学回马来代打，杨七郎一合计，我跑吧。他也没学马，一条道跑到黑，战马下去了，一直的奔三营队伍冲过去。韩昌一看，那还了得，军兵开弓放箭，迎面的军卒啪啪啪啪对七郎是乱箭来射呀。尽管七郎用手中的丈八蛇矛枪拨打的凋零箭也不行啊，手稍一

中了两箭，杨奇兰顶着箭雨射上了，我也不往后退，反正前进也是死，回去也是死，那我就冲过去嘛。杨七郎这么猛，军兵也扛不住啊，一下子冲开班兵队伍，战马如飞向山环跑去，慌不择路，也不知道上哪走啊，反随着战马，你拖我到哪算哪吧。韩昌韩延寿在后边死死追赶，一前一后在山里转悠能有二三十里地，韩昌也快追上了。因为七郎的青松马虽然战马脚程快，可又一样啊，他已经饿得够呛了，再加上打了这么几阵，此时也是力尽筋疲，眼睁睁赶了个马头碰马尾，韩昌韩延寿钢叉哗楞楞空中一举，够本七郎的顶梁哗楞一声就插下来了。七郎一看不好，急忙闪身往旁边一闪，没想到往下一闪身的时候，脑袋一晕，忽悠的一下子大头冲下摔到地上，人事不知。韩昌一愣神，没插着怎么摔下去了呢？那举叉刚想二次来扎，就在这阵从半山梁飞出一支凋零箭，这支箭射得了准呐，耳轮中不大的声音嗖，正射在韩昌韩延寿的手背子上，把韩昌疼的啊，差点把兵刃扔了。他抬头来找射箭之人在什么地方，还没等看明白呢，紧接着嗖嗖又是两支箭，这三箭不要紧呐，韩昌吓坏了，哎呦，我是不是中埋伏了？不好，八一学战马跳出圈外，闪在一旁，往周围观瞧。再往周围一看呐，可了不得喽，从山石旁、山沟里、树的后边冲出无数的女兵，全都是青色绢帕罩头，浑身短衣及小大半，每人手中双刀，一边跑一边高喊：“杀呀！别放翻将跑啦！”韩昌就是一愣，怎么竟是女兵呢？他可害怕，他知道和尚、老道、尼姑、女人不出马便罢，要是出马临敌，定有出奇的本领、特殊的本事。在这荒山野岭，哪来这么多女兵呢？不是杨家女将来了，杨门女将可厉害呀，全是能打能战的主，不次于男将。哎呀，不好！他回头往自己身后瞧瞧，好嘛，一兵一卒没带，光杆元帅。哎呀，不好！常言说得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单丝不现，孤掌难鸣，我一个人有通天的本领，这么多的女人，这不好办。不行，保命要紧，带我回去调兵再来交战。想到这儿，八一学战马跑了。谁说女人没能耐？韩昌愣叫这波女兵吓跑了，女兵们在后边追呢，追出多远，忽然远处有人打了一声呼哨，女兵们止住脚步，都不追了，冲着远处还喊呢：“呸，便宜了你，要不然呢，非要你的脑袋不可，你滚吧。”然后一个个扭扭哒哒都回来了。就在这阵儿，在一块山石的后边走出一位千金小姐，这位大姑娘没顶盔没龙坠，从山坡往下一走，哎呀，太好看了，真像广寒仙子临盘，又如九天仙女下世，长得真是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不用问，就是这个姑娘三支箭吓走了韩延寿。只见韩延寿一走，这姑娘来到七郎的近前，围着杨七郎转了一圈，看了看脸面，瞧瞧伤，丫鬟，这个人带伤了，快把这个军爷搭到山上去。是，丫鬟们答应着，七手八脚把杨七郎周到马上，叫他趴在马鞍桥上，两边用人扶着，另一个女兵给牵着马往山里转。这位大姑娘呢，一摆手，有人带过桃红战马，也抓缰上马跟在后边，就这么一前一后转了两道山环，前边是一座大山，这座大山虽然不高，能遮日月，树木不多，可以藏龙卧虎。山上有寨墙，上边高挑着大旗，上书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来来往往的喽啰兵，那聚义大厅。到了门口，告诉丫鬟

0: 里边送信儿，告诉我娘，就说我来了。哎，时间不大，丫鬟出来送信儿，老夫人有话可着急了，叫你快进去呢。姑娘来到里边，分赃聚厅的正前边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把高脚椅，高脚椅上边坐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呀，有50多岁，长得又高又壮。你别看那么大岁数，腰板不塌，背不驼，两眼睛放光，看着意思有两下子。穿了一身肥大的古铜色的衣服，耳戴着钳子，周围有4个女兵，其中有一个女兵怀里抱着一对铁棒槌，大概是啊这老太太使的兵刃。姑娘到了近前，飘飘下拜到了个万福，哟，娘，我回来了。老太太看着闺女啊，又乐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哟，丫头喂，你上哪儿去了？走这么半天呢？叫娘不放心。娘，孩儿刚才下山想打听打听，听说两郎山那边打仗呢，我去看看。哎呦，丫头喂，你要去也告诉我一声啊，咱们娘俩一块儿去，要不然就跟你的哥哥一块儿去，你自己走可叫娘不放心。我记着了，下回呀，我就叫着您一块儿去。哎，好闺女，打听没打听着那个仗打得怎么样啊？哟，娘啊，我这回可不白去，给您报喜。死丫头，喜从何来呀？娘，我刚才办了一件好事，有一员番将追赶一员宋朝的将官，那个宋朝的将已经明白过来了，他醒过来就要走，我们没让他走，您是不是见见他呀？好，叫他觐见。是。时间不大，喽啰兵陪着杨七郎走上聚义大厅。杨七郎啊，什么也不知道，一睁眼睛发现身旁这么多人，军装靠坎，穿的喽啰兵的衣服，有点糊涂了。他想走人家不让，而且态度挺和气。七郎一合计，大概我是被救了，闹不清怎么回事啊。有人告诉，走到里边见老夫人去。七郎一想，怎么两军阵前还出来个夫人呢？夫人是干什么的呢？等他噌噌噌来到大厅里，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哟，上边坐着个老太太，长得这个结实啊，旁边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两旁边竟是女兵，这到女儿国了，把七郎吓得赶紧把脑袋低下了。奇的话，这什么地方？比天魔崖谷的女的还多。七郎一言没发，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哟，我说这位军爷呀，看你这个个头块头也不小，像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样，怎么一点理都不懂啊？啊，见着老身我，你连个好都不问，我闺女救了你的命，你连恩都不谢，是不是你特也不通情理了呢？七郎一听明白了，他姑娘救我的命，对呀，韩昌追我来的，我忽悠一下就昏过去了。哎呦，人是好人，那我可得给谢恩。那谁知道他姑娘来哪呀？行，就给他磕头吧。老夫人，多谢你救命之恩。帮磕个响头，把地下的方砖都给砸碎了一块。老夫人一听乐了，哎呦，这位军爷爷嘴还怪甜的，快起来起来吧。哎呦，长得虎头虎脑的，可怪招人爱的。怎么你带伤了？
1: 可不是吗？
0: 你从哪来的？
1: 两郎山。
0: 哦，到两郎山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那谁知道了，反正韩昌在后边追我，我就跑呗，胡了八都也不知道怎么跑到这儿了。
0: 哟，韩昌，韩昌是那个韩延寿啊？
1: 对。
0: 哟，那么你在谁手下听令啊？
1: 我在太师潘仁美手下听令。
0: 那你姓
1: 韩死了。
0: 七郎一听就愣了，怎么半道又出来个娘？
1: 老夫人，您这是怎么说话？
0: 再看那小姐脸一红，扭头就走了。这老夫人抓住了七郎，哭的这个痛啊。
2: 孩儿，盼你盼的为娘两眼欲穿，想你想的娘肝肠寸断，真想不到咱们在这儿见着了。孩子快过来，叫娘好好看看，有事长大了。
0: 七郎啊，叫他给叫的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脑了。
1: 我老夫人呐、啊，您都是谁呀、啊、怎么这么称呼啊？
0: 老太太擦擦眼泪，拉住了杨七郎，把以往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杨七郎才如梦方醒。说了半天，这老太太是谁呀、啊？
3: 这老夫人姓刘，

的丈夫姓杜，叫杜国俭。杜国俭呢和金刀令公杨继业是磕头的把兄弟，两个人交情过命，可以说是多头之后。老家也住在山西池州，离火塘寨25里地丹凤阁。他和杨继业呢都是河东的名将，后来杨继业保了大宋朝，杜国俭呢也保了大宋朝，是宋朝开国时期12家令公中的一位，很有名啊。杜令公之妻这位刘氏呢也是一身的好武术，为国立过功，上马征杀过，就手中这段铁棒槌，别说是女将，就是男将，有个10个8个的也不是他的对手，可以称为说是巾帼英雄，所以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都管他叫刘老夫人。老杜家和老杨家交情特重，所以两家谁家有什么大事小情啊，孩生日、娘满月、寿诞之日、逢年过节都常来常往。杨七郎3岁那年，太君过生日，刘夫人呢过府来办寿。因为老姐俩见面也很不容易，都是家大业大，事儿挺多的，好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当然不能当天就走了，就住了一宿。当晚上姐俩住在一块儿的时候，佘太君知道刘夫人怀揣鹿甲，佘太君就说，妹妹呀，这么办吧，你这阵怀揣鹿甲，我这个七儿子丑小子今年3岁了，你说咱们两家要这么好，咱们拉个亲戚吧，如果你要生个男孩啊，就和我七个儿子拜成干弟兄，最好是生个女孩给我当儿媳妇，你乐意不乐意？刘夫人当然高兴了，那太好了呗。嗯，事情没过几天，果然刘夫人生下一个千金小姐。刘夫人忙派人给佘赛花送信儿，叫她给孩子起个名字。佘太君给起了名字叫杜金娥。等杜金娥刚满月的时候，两家就把更帖给换了，这样一来两家就更近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杜金娥3岁了，是说是两家门当户对挺好，没成想杜令公丢官了。怎么丢的官呢？杜国俭这个人呢心直性梗，有话肚子里装不住，非说不可，性如烈火。那个时候呢正是太祖赵匡胤登基坐殿，咱们都知道赵匡胤登基坐殿是因为黄袍加身，陈桥兵变，赵匡胤当了皇上。可是当了皇上之后啊，他也害怕手下的兄弟们篡了他的皇位，尤其他最怕的是他的败弟郑子明，郑老三。所以赵匡胤呢请郑子明在桃花宫做客，假借酒醉杀死了郑子明。可是杀死郑子明这有功之臣，又怕手下文武官员不服，酒醒之后故意的埋怨军师苗光义，说苗光义啊，你是军师啊，我杀郑子明你怎么不拦呢，都是你之过，这样的军师要你何用，来呀，学旨为民，永不停用。这叫酒醉贬了苗先生。文武群臣呢都知道是赵太祖故弄玄虚，把这些个有兵权有能耐的将官给杀着杀，贬走贬走，可是都敢怒不敢言，谁也不敢为赵光义求情，唯独是杜国俭杜令公，武将家风气粗啊，徒班奏本说，万岁，你不该贬了苗先生，苗光义有什么罪呀、啊、这一下子惹恼了赵匡胤，怎么啊，贬他不对呀、啊、那好，连你一块都学旨为民。就赞满杜国俭把官也混没了，你说官职没了还在京城待个什么劲儿呢？杜国俭带着妻子女儿离了京城，回山西池州丹凤阁。临走杨继业亲自相送，并且再三的嘱咐说，等姑娘到了16岁你可把她送到京城，因为我太忙出不去。可是10几年过去了，老杜家从走一封信也没来，佘太君派人给他送过几封信也没有回信，就这么把事情撂下了。佘赛花本来叫七郎去迎娶杜金娥，因为七郎打擂批次班报老杨家被贬到雄州去，事情就撂下了。其实七郎去也找不着杜金娥，因为杜令公回丹凤岭的第4年家里着了一把天火，烧得一空，万贯家私全没了，杜令公忧虑成病死了，光剩下刘夫人和杜金娥这娘俩了。娘俩离开了家乡逃难在外，这一天正行在金鸡岭杜家寨的山下，山上下来一股喽啰兵，接着娘俩
结果刘老夫人手中这棒槌好使啊，叮当把这帮小子打的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把大伙给打服了。大家一致推选刘老夫人为山上大寨主。刘夫人一想，我家穷得了不得，生这么一个小姑娘，我也没脸面到天波阳府，在这占山也挺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在山上待吧。就这么，刘老夫人领着杜金娥站在这座金鸡岭杜家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十几年了，杜金娥除了一表的人才，而且母亲教了一身的好武术，就告诉这孩子，你是杨家的媳妇，你应该想办法回杨家去。杜金娥就说，娘哎，咱们两个大小叫贼，有什么脸面进天波阳府呢？听说南朝北国正在打仗，我立点功劳，然后我才进京城。老太太也同意，最近仗是打

0: 可不行，你看天也黑了，你还没吃饭。再者说了，韩昌能不在半道设伏兵吗？倘若有个三长两短，你不是把我闺女坑了吗？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就现在拜堂。我说来人呐，杀猪宰羊，叫我的姑娘姑爷拜堂成亲呐。就这么，老太太愣掐脖，杨七郎和杜金娥拜堂成亲入洞房。到了第二天，天光刚一放亮，杨七郎登城赶路，杜金娥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道又一道，前边来到桃柳林前，小夫妻止住了脚步。杜金娥说：“将军，你我是一夜的夫妻，将来杨家人要不认我，可得怎么办？你得留下一个物件作为证凭啊。”“
1: 啥也没有啊。”
0: 杨七郎一摸脑袋，伸手把那根金簪拔下来了，头上的金簪上边有
2: 妈的，这是闭住呼吸，借着灯光一眼，他就看见了马英。怎么壮丁训练所姓常的那小子，他来干什么？哦，看这意思，屋里正在开会。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呐。我听听你们合计什么呢？郑静之啊，你要有一点把柄抓在我手心儿，我就不难把秦芳之泡到我怀里头。摘耳朵的听着，断断续续的听了那么几句。马英同志，你把壮丁训练所发展的人名单就写在这张纸上，然后给我就行了，好吧？马英趴在八仙庄刷刷开人名单，写完了，郑静之叠吧叠吧揣在上衣兜里头。吴胖子一听，什么？马英同志？郑静之对马英说，关于壮丁训练所的事儿，你不要顾虑，把人全交给我就可以了。现在我就送你走。好，马英在前，郑静之在后，两个人出去了。吴胖子在这仔细看着，秦芳之也出去了。等来等去，一直等着大门响，可能是郑静之跟马英都走了。秦芳之一转身回到屋里头，吴胖子一想，怎么办？我现在就去告密，我还是另有打算的。他一想，不着急，你郑静之和马英跑不了如来佛的手心儿，我先得把便宜弄到手。秦芳之啊，秦芳之，我看你这回还有什么说的。他把衣服整理整理，一拉后门，迈步进了屋了。秦芳之抬头一看，吓一跳，是你啊？是我呀。秦小姐，我知道你一个人晚上闷倦，吴某特来陪陪你哟。说着堵着门拉把椅子他坐下。秦王之心里想，他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没叫门就进来了？方才我们在屋里的开会，难道他都听见了？秦王之把手脚都吓凉了，要是那样，马英和老郑他们的处境可太危险了。这时候就见吴胖子咽着个脸过来了。秦小姐，说实在的，就凭我这个岁数，你这个年纪，可以说郎才女貌，年貌相当，你就嫁给吴某人，你也没有亏吃。几次我要求都被你拒绝了啊，今天你还有什么说的？如果小姐赏个脸，我吴某今儿个就不走了。你住嘴！把秦芳之气的当时就

0: 无产阶，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1: 好，我可以滚出去。我告诉你，你秦芳之甭装好人，你和郑敬之那些事儿我都知道。你们高铁游击队长八路军那个马英，方才你们在屋里开秘密会，我全听见了。马英给郑敬之开了个人名单，就在郑敬之的身上。现在我到皇军那块只要一句话，让郑敬之和马英死无葬身之地，还有你。后果你就不堪设想了。
0: 秦芳之的脑袋嗡一声，眼前发黑，叫着浑身无力，坐在椅子上。此时此刻他的心都要在嗓子跳出来了。秦芳之一想，屋里没有外人呢，我怎么能敌住他的力量，这可怎么办？我现在必须离开这个家，把这个情况告诉老郑和马英，让他们迅速离开虎口。我还要想办法摆脱眼前这个恶魔。怎么摆脱？想到这，急中生智，有了主意了。他拿手一推武胖子，等一等，你这人好来的无礼貌。老吴，我跟你说，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不愿意胡来。如果你真喜欢我，需要三媒六证，明媒正娶才行。
1: 你可真会说话，我要等到那时候，今天晚上我就不来了，你不要搪塞。
0: 说什么他也不撒手。秦芳之想，这怎么办？忽然急中生智，老吴，你性子也太急了，就是我把你留下的话，我也得把我娘安置安置上，让他让人家看着欢之不雅，你等一等可以吗？
1: 哎，好，不过我可说清楚了，只要你今天晚上糊弄我，那我马上到皇军那告密，好吧，你可以去。
0: 秦芳之好不容易把他摆脱开，到了院子，见着母亲，自己好兄弟哭出来，娘，吴胖子在屋呢，他对我纠缠不清，你现在到屋，无论如何把他缠住，可别让他走了。我去给老郑送信儿。哎呦，他都在来的，孩子你快去，娘不能让他走了，他要到鬼子那去就坏了。我知道。
1: 秦芳之娘进屋，怎么到那块让胖子不走咱们不说，三表秦芳之跟疯了一样到了街上，
0: 上哪儿找郑敬之去，上哪儿找马英去？
1: 临分手的时候没预防到这一手，秦芳之跑了三个地方都没找着，这阵时间就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他又一想，时间不能
0: 没有道理，把小野还吓了一跳。哎，这什么意思？
1: 哎，秦桑，哭你不要，坐，让人搬了把椅子让秦芳之坐下来。
0: 你得什么原因？哭的为什么？
1: 秦芳之把事先编好的词儿说出来了。他说：“今天晚上吴胖子突然闯到我家去了，非要强行无礼。现在在我们家待着呢，我没有办法，跑到宪兵队来报告来了，求小野太君给做主。本来这种事情，小野是不管的。”不过有人向他来报告了，他也要装出铁面无私那个样子，要装着人。他问旁边站的助手，一个萧阳，一个王小琪，这两个人都是郑敬之安插的日本宪兵队。萧阳恨透了。

0: 怕。方才这么一听心里说话，怎么的？吴占江，你这个小子，两只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棒子。这小子也挺滑，在屋等着秦芳之，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他把小眼睛眨巴眨巴。哎，他不能给我来个稳军计，把稳转他溜了。嘿嘿，姓秦的，你要真耍吴某人，你可是自找倒霉啊。又想他不敢呢，他那点秘密在我手心攥着，他敢跑吗？不行，我得到院看看。起身他往院走，秦芳之的老娘事先都准备好了，紧在屋里纠缠他。吴所长，坐下吧，我现在给你热饭呢，一会儿给你打点酒，这有好状元红，你喝两盅再说。别别别，我到院看看。吴胖子迈步到了院里，听听没动静，到配房去找，没有秦芳之的影，他更怀疑了，把街门开开，站着他看，东瞅瞅西望吧，正瞅着呢，瞅来两条黑影，他没看清楚是谁，八个脖子正看，没想到正是萧阳和王小琪，拿手电一照，正照在胖脸上。吴胖子吓了一跳，这不日本宪兵队的吗？转身刚要走，萧阳一个箭步窜出来，啪，过来就给他个嘴巴。吴占江，下晚你不睡觉，夜闯民宅，要强奸人呢，你还啊？皇军的命令，让你到屋。他明白了，一看秦芳之披头散发，满脸是血，在这坐着。
1: 哦，
0: 姓秦的，你来个恶人先告状啊！啊，跑到我头前来了，不用问，你在小野太君面前把我肿上了。哎呀，我强奸民女这个事儿算不了大问题，倒是你私通共产党，这是大事儿。想到这，吴胖子定了定神，太君，小野把桌子一拍，啪，吴的，你的强奸皇军的职员，死了死了的，太君，他不是，秦芳之与郑静之私通。他刚想说他们两个私通八路，萧阳在旁边过来就是一鞭子，啪，痛。你要强奸人家还说人家私通，人家两个人订了婚了，私通什么？不，我说的不是哪个，啪，又一鞭子。王小七也揍，萧阳也揍，把吴胖子揍得嗷嗷直叫啊。后来这小子憋得实在没辙了，私通，他们俩私通八路。小野这回可听清楚了，打你不要，一摆手，他叫萧阳王小琪住了手，他小眼睛转了转，私通八路，这怎么回事？是啊，最近共产党八路军在县城里折腾的挺凶啊，武藏太君无故被害，维持会无故被烧，那个游击队长马英的娘也被人给救走了，难道这不是共产党干的？难道说没有八路？可八路在哪儿？连个影子都没摸着。为这件事

0: 自己的上级中村，把自己狠狠地深刺过几顿，如今还没有发交代呢。哎，吴占江说出四通八路，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得好好问一问。把小脑瓜晃了晃，表示非常沉稳，往椅子上一坐，点了支香烟。吴桑，你的害怕没有？八路的怎么回事？慢慢的说。
1: 我现在就说。太君呐，今天晚上我到西城秦方之的家，这正赶上他们在屋里头开会，有秦方之，还有一个姓郑的那个郑敬之，还有一个就是那八路军的游击队长叫马英。
0: 哦，哪个马英？
1: 就咱们抓的那个马英。他是谁呢？就是壮丁训练所那个姓常的，他真名是姓马。他们在屋里正开会，我一听要么那个姓马的要走，还给郑敬之留下个名单儿。郑敬之也不说怎么的，城里太危险，今天晚上要把马英给护送出去。我都听得真真的。太君，这是以往的实情，我没有半字虚假，您快抓共产党，连这秦方之也是。
0: 这吴胖子说的干板得字，朕的这屋里嗡嗡之响，萧阳和王小吉汗都下，可是秦方之呢，脑子里倒冷静下来了。他心里这么想的，老郑把马英已经送走了，你吴胖子无凭无据，你光靠嘴这么一说那不行。你说我私通共产党，我还说你呢，反正小野手中也没有证据，那我怕什么呢？想着这秦王之站起来像疯了一样，呸，吴胖子，闭住你的臭嘴，今夜晚间你到我家去，要强行无礼，被我拒绝了，我到皇军这告你，你恼羞成怒，你就反口伤人。你说我勾结八路军的游击队长，我说你也勾结，我看见你了，你勾结过八路军？
2: 别胡说，你勾结的，你勾结的。
0: 这两个人呜嗷乱喊呐，小野没有制止，脑瓜跟崩龙骨似的四外看着。他一想啊，眼前要把郑敬之和那壮丁训练所姓常的抓的，这个事情就清楚了。想到这，他命令一声，来，郑敬之的，姓常的，通通抓来。是。
3: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0: 吴胖子夜入民宅要强奸秦方之，秦方之到这把他告了，这两个人呜嗷乱喊呐。小野没有制止，脑瓜跟崩龙骨似的四外看着，他要察言观色，一会儿看看吴占江，一会儿又瞅着秦方之，小脑瓜在不断的转动。他一想啊，眼前要把郑敬之和那壮丁训练所姓常的抓的，这个事情就清楚了。想到这，他命令一声，来，郑敬之的，姓常的，通通抓来。是。萧阳迈步往外就走，这阵可有脱身的机会了。心说，我告诉老郑快走吧，事儿坏了。谁知他往前没迈三步，郑敬之在对面来了。

到了屋里头，看了看吴胖子，又瞅瞅金方之，他冲着小野敬了个礼：“太君，我来了，您找我。”小野在桌子后头噌就站起来，转身来到郑敬之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那小鼻子一紧紧不住的闻味儿，好像从郑敬之身上能闻到什么。张飞，马英的哪里去了？这小子连敲带砸就头一句话，马英到哪里去了？郑敬之从容镇定，啊，太君你说什么？马兵，哈哈哈哈，太君的骑兵中队不是扫荡去了吗？什么骑兵中队？马英。哦，马英，我不知道啊，谁是马英？你的司徒马英。哈哈哈哈哈哈，你们杀一什么人？正经之马他恨得牙根都痒痒。你可什么不报告太君？没什么报你的，他再早不知道，现在才知道，现在才知道。吴占将，你收起你的套，你的所作所为我非常清楚，明明是你包庇了马英，明明你跟着马英火烧维持会，刺死了五藏太君，明明你们放走了马英的母亲，狼狈为奸，今天晚上调戏我的未婚妻，强奸不成你反咬一口，打算借着皇军的刀要了我跟秦芳的命，你休想！皇军是英明的，他绝不会上你的当。哎呀，他这一套可挺好使。嗯，小爷在旁边听着美了吧唧的，他又看了看吴胖子，吴胖子理亏心虚呀，说话断断续续，结结巴巴的。他你胡说！我告诉你，郑敬之，你今天记得吗？在调查那个事儿的时候，吴占江是怎么向您说的？上嘎！小爷一听，对呀，有这么个茬。一转身在办公桌抽屉里头把吴占江的报告拿出来了，一看上的可不是写的吗？经过反复调查，证明五藏太君出于自杀而不是他杀，有吴占江盖的戳，有他签的字。小野这火就发了，迈步来到吴占江面前，兵把就俩嘴巴子：“你别说话，吴藏太君之死给我送礼，你叫我在太君面前多加美言，叫我给证实吴藏太君确实是自杀，这是为什么？”郑敬之的话跟连珠炮一样，把吴胖子憋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脑子里一转个，我的娘，我可倒了霉了，明明我掌握了他们活动情况，看来太君是不相信的。哎呀，秦芳之、郑敬之还有小野，他们三张嘴把我叼住，今天晚上我是难逃公道。哎，光棍不吃眼前亏，对，我赶紧来个金蝉脱壳。想的是他把脑袋一扑了，太君，太君您别生气，可能我今儿晚上多喝了点酒，我酒后无德，闯到秦老师家里去了，到秦老师家里头我要胡来，你应当处分我，给我什么罪我都领。至于那个壮丁训练所姓常的，他是不是马英的我不清楚，这个郑股长勾结没勾结共产党我也糊涂。太君，你念起我为皇军工作多年，你饶了我吧。

0: 您给我个立功的机会，我马上就抓那个姓马的，把马英抓回来，你再问问 就都清楚了。秦芳之在旁边听，怎么你打算来个金蝉脱壳？那行，放虎归山必有伤人，趁这机会不令鬼子把你宰了，那怎么可以呢？说着话他奔了小野，又哭又喊，要求小野给他做主。小野在旁边观察着，心里说话，吴胖子肯定有鬼，你看他说话吞吞吐吐那个样，你没鬼你为什么不说话？谁让你今天晚上到秦芳之那去了？想着让他蹭一伸手把东阳刀就拽上来，迈步到了吴战将面前，雪亮的战刀摁在他脖子上，你得说话，你得死从八路底下。哎呦，这句话可把吴胖子吓坏了，大一军呐，我的心有天可表，我吴战将对太君怎么样您心里都清楚，我确实没私通八路。你的是八路？问他是不是八路，吴战将吓得舌头也不好使，这小子本来想说我不是八路，现在一害怕把那不字说没了，他我是八路。小野一听，哦，你承认了是八路，把战刀往空中一举，想吓唬吓唬他。这吴胖子一害怕，我不是八路。就这么反复，小野就认定他身上有毛病。这个小野有那么个规律，他认为凡是胆小怕事的人心里就有鬼，有鬼那就是八路。这想到这儿，怒火往上一冲，
1: 头戴金盔不大点，身披梭子虎角眼，上阵七口老母猪，手持长枪打戏将杆，王将勋是爷，守在唐营领了小哥哥薛丁山之命，一到寒江关搬请我范氏梨花嫂嫂，看着天色不早，待我好。

爷别敲了，打板说一个。人来不少啊，去空座满员了。这么想起哪个说哪个，哪个说好，这个都不错。要说这一个别串折，谁要串折谁缺德。这个说的是，说的不好唱一个。爹呀，把二胡给我拿起来，我唱一个。哎，好好伺候伺候我，赶明儿出国那天跟冠廷带你们几个啊，低调的给我来段西河大鼓啊，唱一段，嗓子好。啊啊啊啊！大叫驴揍的，来，预备。

0: 头两天啊，哥小豆子唱一段《罗成托梦》，这是接着《罗成托梦》的下集，叫《罗成教官》，这几出戏都不好唱啊，连续剧的啊。来，上人。
1: 嗨。Hello。
0: 哎呀，在家还 Hello 呢，在家。
1: 先生你好哦。
0: 哎呀，大姐了，你这是什么地方人了？
1: 我是香港来的。
0: 哎呀，香港大陆吧，装港兵呢。
1: 哎
0: 呀，他从香港来的呢，一看就骚货。
1: 谁骚货呀？
0: 这家不骚，没有拉弦那家骚。
1: 咋的？
0: 拉弦，你看老王头
1: 啊，
0: 那是我干爹，最骚。
1: 啊、
0: 昨天呢，我们老板呢，李三哥说了，说君呐，你看你们一天露碟，虽然说给你们俩钱，三哥脚心也不得劲儿。
1: 啊、
0: 这你看离大连吧挺近的。
1: 嗯。
0: 这家伙三哥开车呀，啊，这家拉着这那好几十演员到大连海滩去洗海澡去了。
1: 洗海澡去了。
0: 哎，大连海滩是咋的呢？分一三五二四六的。
1: 是啊。
0: 一三五是男的洗
1: 啊，
0: 二四六是女的洗
1: 啊。
0: 我们正好是星期一去的，
1: 星期一去
0: 洗完了到晚上了，像那咱俩就说，咱这帮男的都撤出来呗
1: 啊。
0: 这老头来骚劲儿的，
1: 来骚劲儿
0: 说君呐、啊，儿子，我不能去出去，我在这待一宿，明天就是他们那帮女演员。我呢，在家一瞅不要紧，当时激动了，二哥在那沙子滋楞家是拱出来了，这家就他们。这小豆子还往前跑呢，赶紧进河游泳啊！这家伙往前一跑，这啪嗒一下子，让老王头这二哥给绊倒了。这娘们起来，你像那，你别吱声了呗。还要我？哎呀，啥鸡玩意这是？哎呀，没见过呢。上前扒拉扒拉，笑了，说句话没把老王头鼻子气歪。这操他妈，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鸡巴玩意还有野生的呢。
1: 什么你那就是别他妈瞎去了，别瞎白话啊。
0: 这家得骚到什么程度，你说
1: 确实我
0: 非得我给埋那里头，
1: 确实是骚。
0: 哎呀，太骚是不是？
1: 嗯，
0: 现在呀说心里话，你也别说人骚，
1: 咋的，
0: 那机器都骚。
1: 机器都骚，
0: 那可不是吗？
1: 咋骚的？
0: 你没看，你要一到道口了，那边有个面包、
1: 啊、
0: 这边俩有个轿子
1: 啊，
0: 发出那种声音都特别骚。
1: 啥声音呢？
0: 那轿子一那喇叭哔哔哔哔哔哔啊，那边俩那车一那喇叭嘚嘚嘚嘚，这好火车过来了，睡操睡操睡操睡操，正好你爹赶车过来了、
1: 啊、
0: 我
1: 这你吗？
0: 这公司那边俩过个四轮子，
1: 过四轮子
0: 是发出这种声音。
1: 啥声音呢？
0: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1: 疼
0: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1: 疼疼疼疼
0: 疼疼疼
1: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0: 疼疼疼

0: 别糟践。哎呀，这一天呢，这乐队啊，挣俩钱真不容易。现在也不是伴奏挣的钱了，
1: 咋了？
0: 就是挨骂挣钱。
1: 哎呀，这一场戏
0: 不真不容易。说心里话，真是的，多往那一坐，大热天多不容易啊！
1: 那个，
0: 你这演员说心里话，上台得一个骂一个，别说人呢，王八也得气翻盖，对不对？
1: 啥话？你这是不骂他呀？
0: 来，这回咱俩都不
1: 来，咱俩来个小帽。
0: 对，来完小帽之后，咱们给大家来段这个正戏的简介。
1: 哎，
0: 咱俩头两天唱那个和今天唱那个，咱俩属于上
1: 下。哥出汗了。
0: 嗯呐，你可拉鸡倒，别给我擦了你啊！别溜须，听不听见？
1: 哥，这是溜须呢
0: 吗？那不溜须干啥呢？
1: 拍马屁呢吗？
0: 我哪拍呢你？
1: 来，咱俩来个有情有义的啊！
0: 稳稳当当的，
1: 来个小姑娘、小小子搞对象。
0: 对，
1: 啊，来一个杨姑娘。
0: 杨姑娘，
1: 来，
0: 行，
1: 走。

0: 鱼啊？没刺的鱼
1: 啊，没刺儿、
0: 啊，瞎咧了您。哪玩意有刺儿啊？
1: 啊，哪玩意没刺儿、啊？
0: 套了、啊，就缺少那根没有刺儿的鱼
1: 啊，不带刺儿鱼，
0: 不带刺儿。
1: 我寻思人家那有那玩意都带刺儿的，
0: 咱谁拿啥玩意儿啊？没再整，再整粉了。
1: 你这就那啥了，你这就啥？你这啥见多识广啊？人家就说你这不行了。
0: 咋的？
1: 头长见识短，
0: 没见过，
1: 带刺儿都没见过。
0: 没有。
1: 哎呀妈呀！你上那保健品商店去瞅瞅去。
0: 你滚他妈犊子！

0: 把你来迷呀、啊，
1: 谁要是长高姊妹，谁也得舍不起呀、啊。
2: 这小帽去后边这屋里有意思。
3: 嗯啊，
1: 就是里是肉外是皮，玩意不大玩儿迷。
2: 我说要说骚人到多难都骚，这家人。哎呀，专门盯住这一个地方。
1: 谁盯住这一个地方？
2: 你就得意了。
1: 上帝啊，
2: 罗成托梦的。
1: 罗成托梦，他是个白虎星官呢，应、不上就回家了。
2: 对，
1: 给他媳妇托梦，给他妈又托梦，托梦回来之后呢，完了他就走了。
2: 讲讲怎么死的，
1: 讲讲他怎么死的。他在周瑜坡前被奸成
2: 死了以后
1: 啊，
2: 就唱这出戏了，
1: 就唱这出戏了。
2: 哎，罗成教官，
1: 教官，哎，
2: 阴魂不散。
1: 嗯，
2: 哎，来到阴间，
1: 来到阴间，
2: 哎，看看由这个地狱啊，都里边都有什么玩意儿、这个戏比较词儿不错。
1: 嗯，
2: 啊，这回咱俩好好唱了。
1: 行。
2: 哎，最后人罗成转世，
1: 罗成转世，
2: 转为薛礼，
1: 转为薛礼。

0: 个罗成上下级系列就没了
1: 啊，
0: 对不对？
1: 他是白五星，他的魂灵总归散的，
0: 哎，对，
1: 不是拖上这个就是拖上那个的，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咱俩就唱这个罗成教官，
0: 嗯、
1: 罗成回家托完梦给他妈和他媳妇之后，告诉我怎么死的，这回来到那个阴司城底下。招呼小鬼给我开门，叫我进去。
0: 对，
1: 就这块儿，这罗成教官，看看里边都有啥玩意儿。后来怎么一转的？
0: 怎么转的？薛礼啊！
1: 哎，
0: 咱俩今天唱这首戏。
1: 对，跟我这先来。
0: 哎，你先来。
1: 一劲儿啊！
0: 来吧，
1: 来着啊！

个屈死鬼是平民百姓啊，浑身上下血染衣衫呐，都冲罗城来索命。

杀黎民百姓千千万，因此上众鬼魂把命还啊，杀了他们你损了寿啊，损去你的阳寿长

明白了，这本是屈子在我的枪下的

往前走啊。

苦心观，你当他二人是哪个呀？一个是王小姐，一个是胡金灿。想当年他们二人对你情深意重，你不该火烧连营，让他们归阴间。他们死去

见薛之川呐、啊，他本是大将军，善行计，被罗成害死归阴间呐、啊。高升就把我罗成骂，不仁不义的罗家男，今天碰上

0: 是阴曹府十成殿，五殿为主，下一联地狱门十八层，镇鬼万千，悬挂草一块匾，黑光闪闪呐、啊，阎王的三个大字挂在殿前呐、啊，
1: 白虎精上殿，
0: 白虎精上殿，我没下跪呀、啊，
1: 阎王赐给我把话言。我成你的阳寿本应七十三岁，只因你杀死了无辜百姓，藏钱密剑，杀死盟友，烧死贤妻，夜许龙床，损去阳寿长。

0: 惜那玉帝就下一道旨，
1: 怎么了？
0: 让你白虎去转薛礼薛家难。
1: 罗成闻听，我的心不悦呀，
0: 让你转世为人，
1: 一生严谨呐，要听言呐，凡尘俗事我已不恋呐，人间的悲欢离合让我好心烦呐，
0: 我不干了，我回天爷，我不敢不当人了。阎君闻听，微微冷笑，你看我怎敢能敢违背天？这些事情咱且不表，咱二人叙旧把酒叹。
1: 大小
0: 出然便把金童玉女叫，叫金童玉女耳语一番。金童闻听不怠慢啊，忙把酒菜端上边啊，满满斟上一杯酒。严君说我请白虎把酒。

0: 过点。嗯，迷糊了，喝迷糊汤吧。
1: 罗成喝了一杯酒呀，分不冲西北和东南。从前的事是啊，猛抬头看见着那牛头马面在面前呐、啊，在后边跟着了啊大小二鬼，上锁就把
0: 走
1: 白虎算呐、啊，要问那白虎现行为了何事啊？阎王把迷魂药下到了酒里边，阎王奉了玉帝旨，一住那白虎。

不走向前呐、啊，俺是正走来得快，北河湾不远，在眼前呐、啊，记下了白虎。

管真魂落地，薛礼真魂归了阴间，我照着白虎星

0: 有点不愿意，你是不是嫁给我有点冤？
1: 柳一块闻听
0: 媳妇
1: 这句话叫一声丈夫啊，你可吓死他。

贤妻叫啊，侯尊贤妻要听言，你为我离家别父母，这样的恩情我永远报不完。

0: 来唱一
1: 个，感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啊！
0: 哎，来一段这个罗成教官唱完了，
1: 唱完了。
0: 哎，再次的感谢叔叔大爷爷大奶那个婶子大娘的掌声鼓励，
1: 掌声鼓励。哎，
0: 这回到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二人转现在小型多样化。
1: 哎，
0: 唱完正戏得来点精品选段、流行歌曲什么的。
1: 行，
0: 你来，我来，
1: 我来一个，
0: 你来吧，
1: 我先来一个。那么我也说大家唱过什么呢？唱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唱一段夜明节的一段，人面桃花了一段，唱一段。三村杨柳这一段，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来，把一首柳诗萍演唱的一首《木易传说》。
1: 有一个美女的踹手
0: 你这他妈哪国揍的？你这是山东人咋整的？来，一拜，放。

着蜡烛看见这张石脸，烛光恍惚，并没有看出那，但是这么个大石头啊，咱们刚进来把这个明殿瞧得多仔细啊，可愣就是没看见，这不是活见鬼了吗？这不是。我对胖子说，别乱说，这好像是一具成殓棺木的石椁，这一座古墓实在是处处透着古怪，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儿钻出来的。我又问身后的大金牙，金爷，你见多识广，能不能瞧得出这石椁的名堂来呢？一直躲在我和胖子身后的大金牙说，胡爷，我看呐，这个石椁它像是商周时期的。说着用狼眼手电找到石椁的底部，接着说，你们瞧，就这上边还有西周时期的云雷纹呢，我敢拿脑袋担保，唐代绝对没有这玩意儿。我虽然做了一段时间的古玩生意了，但都是倒腾一些明清时期的玩意儿，对唐代之前的东西接触的还不是很多。

0: 从没有见过殷商西周时期的东西。听大金牙说这石椁是西周时期的，我觉得这可就更奇怪了。我对大金牙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们现在不是应该在一座唐代古墓的名殿之中吗？可是这唐代的古墓中，它怎么会有西周的石椁呢？大金牙说，哎呦，这您就别说了，我这会儿也开始糊涂了。咱们在这座古墓里转了一大圈啊，瞧这墓室地宫的构造，还有那些肥胖的宫女的壁画啊，除了唐代的大墓，哪还有这样的排场啊，这等的工艺呀。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石椁它的的确确不是唐代的东西呀。胖子对我们说，行了，不可能记错了，要记错也不能仨人都记错了。我看这石，这个什么石什么椁，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啊！我在这个名店里，我待的浑身就是不舒服。咱们呢，赶快想办法找条道，咱们离开这儿得了。他爱是哪朝是哪朝的，跟咱就没关系。不对。我说，我看这石椁的石料，同封住盗洞入口的大石板极为相似，而且他们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突然出现。要是想找路出去，那就得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大金牙说：“
1: 胡爷爷，我也觉得还是不看为妙。”
0: 咱们不能从盗洞的入口回去，
1: 不是那边还可以走中间那溶洞吗？啊，我想啊，先前进来的那位摸金校尉，他就是从那溶洞迷窟那儿离开的吧？虽然传说那儿是个大迷宫，可咱这不是有指南针吗？是不是？咱不用太担心迷路啊，是不是？
0: 我点头说，我知道，除了指南针，还有糯米和长绳子，这些都可以用来做路标。不过，那片溶洞位置深浅，恐怕想出去也不太容易。我最担心的是那条路也冒出这些石墙、石椁之类的古怪的东西。哎呀，你说他这些西周的东西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我说着说着，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在盘蛇坡旁的小村庄里，留我们过夜的那个老两口曾经说过，这个山里头没有唐陵，而是相传有两座西周的古墓。这具人面石椁又确实是西周的物件，难道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它不是唐陵，而是西周的古墓？
1: 可是既然是这样，
0: 那些唐代的壁画、唐代的陵寝和布局又怎么解释呢？我想的头都疼了，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些事儿啊，你即使有再多的倒斗的经验，你也没法解释。我们所面对的完全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现象。唐代的器灵中，它怎么会冒出西周的人面的石椁呢？大金牙仍然是提心吊胆的。他呢是金钱至上，是个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者，他不算太迷信，他从来都不相信鬼神之说。倘若让他在金钱和神佛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就让他选100次，他都会毫不犹豫地选金钱。毕竟干古玩行，尤其是倒腾名器，不能太迷信呢。 大金牙在脖子上挂着金佛玉观音，那也是为了寻求一点心理上的安慰。然而此刻，面对这些匪夷所思的情况，他大金牙也含糊了，忍不住问我：“玩啊，哎玩啊，那盗洞之中突然出现的石墙，我琢磨着会不会是这个鬼打墙啊？”我刚想到了一点头绪，还没有理清楚，就被大金牙的话给打断了，便对他说：“鬼打墙，鬼打墙，咱们可没遇到过。不过听说都是鬼迷心窍一般，在原地兜圈子。那盗洞中虽然凭空冒出了一堵石墙，这应该跟鬼打墙还是两码事儿。”胖子在旁边催促说：“老胡啊，咱们快点行不行啊？啊，你要说咱们现在就撤，那就别在这儿站着了啊！您要是觉得有必要看看这人面石箱子里边是什么东西，那咱就想办法把它给撬开。”我没回答胖子的话，我小心翼翼的伸手推了推这个人面石椁，石椁里边砌了石笋子，盖得严丝合缝，就算拿铁条都不容易撬开。再说，万一里面有只粽子，那要放出来可不好对付啊。我又看了看石椁上那张怪异的人面，觉得还是不动为妙。本来我们只是想进来捡点便宜，便宜没捡着也就罢了，尽量的不要多生事端，只要能有条路出去就行。权衡利弊，我觉得还是对这古怪的人面石椁视而不见比较好。我打定了主意，对胖子和大金牙说：“别管这人面石椁了，咱们呢还是按照原路返回，大不了从龙岭迷窟中转出去，再待下去啊，没准这儿会出现什么变化呢。”大金牙早有此意，他巴不得离这石椁远远的。当下三个人转身便走，大金牙牵着两只大鹅，当先跳进了明殿中央的盗洞里边，胖子随后也跳下去了。我回头望了一眼明殿东南角的蜡烛，我双手撑着盗洞的两边，也跳下了去。这一段盗洞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探得很明白了，盗洞的走势的角度是45度的倾斜面，直通明殿的正中。我们在盗洞中向斜下方爬行，爬着爬着就都觉得不对劲儿了，这原本倾斜的盗洞它怎么就变成平地了呢？我们用手电四处一扫，都目瞪口呆了，我们竟然爬在一处墓室的地面上，那四周都是古怪奇异的人脸岩画，根本就不是先前的那条盗洞了。三个人，你看看我，我望望你，都忍不住想说：这究竟是什么地方？这是望着身处古怪墓室的四周，就连一向什么都不在乎的胖子也开始害怕了。胖子说：“我说老胡啊，这什么地方？这儿？”我看了他一眼说：“你问我，我问谁呀？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呀。” 咱们从古墓的明殿正中的盗洞跳下来呀、啊，那应该是一个不太高的竖井啊，连接着下面的倾斜的盗洞啊。他怎么就跑成殿里出现了西周的尸骨？难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间墓室，它是西周的？看那墓墙上的岩画，尽是一些表情怪异的人脸。这间狭窄的墓室，或者说是墓道什么的，肯定同明殿中的人面石椁有一定的联系。我们进入了唐墓明殿之后，为了节省能源，三只手电只开着大金牙的一只。这个时候，大金牙把手电筒交给了我，我在原地点着了一根蜡烛，打着手电观察附近的环境。我们所在的应该是一条墓道，两侧绘满了红色的古岩画，那些图画的笔画颜色嫣红似血，鲜艳如新。如果这条墓道是西周时期的，就算保存的再好，也不可能有这种效果。这些岩画看上去顶多也只有100年左右的历史啊。不仅是岩画，它包括砌成了墓道的岩石，没有年代久远的剥落的痕迹。虽然不像是刚刚完工，却也绝非几千年以前就建成的样子啊。有些地方还露着灰色的石头茬啊。墓道宽约数米，其两端都笔直的延伸下去，望不见尽头。墓砖都是巨大的岩石，古朴凝重，不似唐墓的豪华和精致，却另有一番厚重沉稳的王者之气。大金牙知道我熟悉历代古墓的配置和布局，便问我这条墓道的详情。我摇了摇头，对大金牙说：哎呀，我现在还不敢确定，如果咱们在明殿中发现的那具石椁确实如你所说是西周的古物，那么这条墓道也极有可能与那石棺是配套的，都是西周的东西。尤其是这墓墙上所绘的图案，多有和那石椁相似的地方啊。胖子说：我告诉你说，哎，我敢打赌，这绝对就是一码子事儿。你看那张大脸啊，你看一眼您就能记着一辈子，就那似笑非笑冷漠啊，那诡异那表情，那简直就像一模子里刻出来的。我对胖子说：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看得不仔细。咱们在明殿中所见的石椁上面共有5张石雕的人脸，那表情都是一样的。你再仔细瞧瞧这墓道中的岩画，这表情却没有那么单一。墓墙岩画中所表现的是一张张略微扭曲的人脸，并不都是如明殿中石椁上那样。石椁上的5张人脸，那都是面无表情，在冷漠中透出了一丝怪诞。而墓墙上的每一张人脸都略有不同，有喜有忧，有哀有怒，有惊有伤。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表情，都和正常人不同，都那么假，那么不真诚。不管是喜是怒，

0: 险的家，像是装出来的，而不是由心而生。
1: 这么一说，大金牙和胖子都表示赞同。胖子说：“
2: 没错，就是假。”不是老胡啊，你这眼睛毒黑，其实我也看出来。不过这个，我这肚子里的词儿忒多了，我卡住了，我就一时没想起来。
0: 大金牙说：“确实就是这么回事。您瞧这表情，笑里头透着奸佞，怒中透着嘲讽啊！咱们这些做生意的，平时跟客人讲价，那就得装真诚，装着掏心窝子。我觉得，咱们当时那表情就够假的了。”但是跟这木墙上画的人脸相比，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您看，就这种表情中透露出来的假模假式那神态，哎呦，这根本就不是人类能做出来的这表情。
3: 大金牙的最后一句话使我的心里感到了一阵寒意，望着那些壁画上的人脸，对胖子和大金牙说：“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就是想不出来什么样的表情会这么古怪。唱戏的也没有这样的脸呢。我觉得咱们现在所面临的处境，跟这些脸有一定的关系，可是这些脸，它到底象征着什么？”

寻龙脉、密宝殿这方面的事情在行，其次是从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所学，对历朝历代的墓穴布置十分的熟悉，但是涉及到一些文化因素、历史背景、文物鉴定，那都是一知半解了。就算是一知半解，还多半都是凭着自己的推测乱猜的，没有半点根基。现在遇到的这些聚敛石椁，以及墓墙上这许多古怪表情的人脸的岩画，我除了有一些直观的感受之外，一无所知。在这方面，我远远不如大金牙。虽然他不是专业的考古人员，至少还有着浸淫古玩界的多年的经验呢。我对大金牙和胖子说：“胖子，金爷，我看这古墓里头，这匪夷所思的事儿真不少啊。咱们这么乱走乱转，不是办法儿。要是这么乱闯，说不定还能遇到什么异状的情况呢。眼下，咱们得想点对策呀。”胖子说：“老黄，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了？要有你就快说呀！我说，咱就别卖关子，行不行啊？我不瞒你啊，我可真有点害怕了。我是，我知道，这胖子不是轻言惶恐的人。他要是说出害怕这个两个字，那是因为我们面临的局面无从着手。虽然生命没有受到威胁，但是神经已经快崩溃了。于是我对胖子说：眼下还没想到什么办法，找出应对之策的前提取决于咱们得先搞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现在就好像在战场上打仗，咱们遭了埋伏，我明敌暗，咱们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没有还手的余地。胖子无可奈何地说：现在咱们仨人啊，就像是三只落在别人手里的小老鼠，叫人给摆布的是晕头转向，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儿。哎呦，下回啊，要是不带武器，不带炸药啊，哼，我是绝不再进古墓了。我弄的玩意儿，那普通的，那也就是明清两朝的居多呀。再往以前，价值就高了。那都是私下交易，不敢拿到古玩市场上转手啊。到唐宋的名气，在咱们这行里，那就已经是极品了。再往唐宋以前的老祖宗的物件，那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国宝了。倒买倒卖，那是要掉脑袋的。我做这行这么久了啊，这最古最古的，只不过经手过几件唐代的小件。我见大金牙竟说些个用不着的，就又问了一遍：这么说，你也吃不准那人面石椁是西周的东西了？大金牙说：我是当然没有经手过这么古老的名器呀、这种西周的石椁，要说值钱嘛，可以说就是一个价值连城。人面作为器物装饰的，在燕商时期曾经是盛极一时啊，很多重要的礼器。

都会见到人面的雕刻呀。我奇怪地说，你刚才不是说那人面石椁是西周的吗？我如果没记错，殷商应该是在西周之前呢。那这石椁究竟是西周的还是殷商的呢？大吉亚说，我爷爷，您倒是听我把话说完喽啊。这种装饰啊，它兴盛于殷商，一直到三国时期都还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和器物上用到啊。但是啊，这时代不同啊，它特点也就有所不同了。咱们见着的那具石椁便有一个特点，您可知这什么特点吗？我对大吉连称是，便接着我们刚才的谈话继续说。哎呀，我不是做个，我也不敢这么肯定，但是这西周的人面这特点它是十分的明显的。我曾经在洛阳的博物馆看过简介，那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我敢断言那人面石椁它就是西周的。西周人面雕刻装饰的最大特点在于面部的线条流畅顺滑，没有性别的特征，只有耳朵大于常人，但是从面部上瞧不出男女老少，并且中国历代唯有西周崇尚雷纹。在明殿中看，那石椁底部一层层的尽是雷纹的装饰，可以说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反观西周之前殷商时期出土的一些文物，其中不乏配有面部雕刻成纹饰图案的，但是那都显得苍劲古朴有余，顺滑流畅不足啊，而且性别特征那是明显的，残眉圆眼大鼻阔口者为男子，这是取材于皇帝四面的传说。汉代之后呢，人面饰纹和雕刻面部特征更为明显了，那男子的脸上就有胡须了。我明白了大金牙的意思，从殷商开始便有人脸的雕刻和铸造工艺了，唯独到了西周时期突然出现了一种诡异的无性别的脸部造型，之后的审美和工艺又回归了先前的风格。于是我就问大金牙，你说说，为什么单单西周这个时期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大金牙表示，那他就不清楚了，得找专家问去。他虽然能看出石椁上的脸部雕刻属于西周的工艺造型，可是却说不清雕刻这种诡异的石脸究竟是基于什么原因和背景。我问大金牙，你刚才说的皇帝四面传说是指的什么呢？这个传说流传甚广，大部分研究历史和早期古董的都略知一二。大吉牙说，顾名思义呀，那就是说皇帝他有四张脸，前后左右各长一个，分别注视着不同的方向。另外还有一说是说皇帝派出了四个使者视察四方。哦，我说原来是这样，不过这好像与明殿中的石椁扯不上关系。那个石椁上共有五张人脸呢，棺盖上有一张朝着上方，会不会那张脸的造型和墓主有关呢？我知道问也是白问，我们三个人现在都如同在无里的雾中，辨不清东南西北。从大金牙的话来判断。

0: 并不一定能够确认，那具尸骨与这些古怪木墙属于头上边有个缺口，上边便是停放人脸巨果的名殿。我对大金牙跟胖子说，咱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呀，以至于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不过如果这条墓道真是大金牙所说的西周建筑，那我倒可以判断出这里的大致的格局。商周的古墓没有大唐那么奢华，但是规模比较大，垒大石分大殿而建，而且是分为若干层，不是平面的结构。咱们刚进到洞就被一堵大石墙挡住，那道又厚又大的石墙很可能那就是西周古墓的外墙，距离主墓有一段距离。不过我还是想不明白它怎么就突然就冒出来的呢，我真想回去，不过还真是难了。胖子说，老胡啊，我看你也别想了，这事儿不是咱们能想明白的。哎，本来我觉着吧，这三个人的组合基本上什么古墓都能把它给摆平了，是不是？要技术，有你的技术，要经验，有老金的经验，要力量，我不是吹嘿，我最起码就能顶你们俩吧。大金牙插嘴说，技术、经验、力量咱都不缺，但是咱就缺少头脑。胖子说，老金，你没听说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咱仨人啊，仨人啊，不比臭皮匠那强多了吗？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我看技术、经验还有体力咱们都不缺，但是咱们还缺一位女神，一位幸运女神，咱们的运气太差了，回去啊得想办法转转运了。哎，咱也别跟这磨
1: 哦，您不知道嘞，这我这两条腿这都惯了天了，咱还别没事儿。
0: 我和大金牙谁都没搭理他，这种情况下哪有那份心情。我拖住了大金牙，把他推上了墓道上的明殿，我和胖子也先后爬上去。明殿没什么变化，那具雕刻着诡异人脸的大石椁依然静静地停放在角落。我们把三只手电全都打亮了，搜索地面上盗洞的入口。整个明殿除了六只准备用来摆放六玉的石头架子以及角落中的石椁之外，空空如也，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无法想象唐代的明殿中它竟然摆着一具西周时期的石椁。胖子指着我们刚爬出来的地方说，这哪儿还有其余的出口啊？咱们刚爬出来那地方不就是先前那盗洞吗？我打着手电，
2: 胡八一三个人进了唐代大墓，却在墓中发现了一具西周时代的石椁。刚刚爬出的盗洞转眼之间又变了模样，这三个人被这些怪事儿摆弄得晕头转向，最后只能又回到了明殿。突然大金牙在石椁旁边发现了一条凭空多出来的台阶。
0: 我和胖子按照大金牙所说的方向砍，

0: 果然，在石锅旁边，神不知鬼不觉地冒出了一条向上而行的石阶。石阶宽阔，每一层都是整个的大石条堆砌而成。我走到下边往上照，手电的光柱就被黑暗给吞噬了，十几米外都是黑洞洞的，看不到上边的情况。我再也冷静不下来了，便对着胖子和大金牙说：哎呀，嘿，这座古墓，它简直就是出了鬼了！它盗洞啊，它变成了墓道。唐墓的明殿中出现了西周的石椁，这会儿又冒出来这么个石头的楼梯。我看咱们豁出去了，咱们一条道走到黑，盗洞肯定是走不通。如果这是西周的古墓，那么这条在石椁旁边的楼梯应该是通向古墓的最上层，那里和嵌道相连，我想也许可以出去。胖子说：
1: 那还等什么呀，我先上啊，你们俩跟着呀。
0: 话音未落，抬腿就上了楼梯。走了两步，他突然又想起什么，回过头来对我说：
1: 老胡，你刚说那什么道，什么道来着，干什么用的？
0: 我和大金牙也迈步上了楼梯。我边走边对胖子说：嵌道，说白了就是一条隧道。修古墓不是得掏空山体吗？挖出来的泥土石头都从嵌道往外搬，墓主人入殓之后便把隧道封死了，把修墓的工匠奴隶之类的人也都一并活埋在里面。如果走运，说不定能找到工匠们偷偷留下来的密道，那就能离开这鬼地方。三个人边说边走，走了大约五分钟，我突然发现不对劲儿。刚走上石阶的时候，我留意到第二级石阶的边缘有一个月牙状的缺口，可能是建造之时磕掉的。然而我们每向上走二三石阶，便会发现同样的一个月牙形的缺口。开始我还没太在意，后来仔细一数，每23节就有一个，这绝不是巧合。我们可能就是在原地兜圈子吧。我急忙招呼大金牙和胖子别再往上走了，这么往上爬就是累死了也走不到头。三个人急忙转向下行，然而下边的路好像也没有尽头了。从台阶上下行走得很快，也不费力气，但是走了很久，远远超过我们往上走的用时，却说什么也走不回明殿了。三个人都已经累得气喘如牛，大金牙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这个时候累得他呼哧带喘，好像个破风箱。我一看，再走下去就得让胖子背着大金牙了，从这石阶向下走背着个人谈何容易。再说根本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回明殿，这么走下去不是事儿啊。于是让大金牙和胖子就地休息。胖子一屁股坐在地上，抹了抹头上的汗珠子对我说：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老胡啊，我说再这么折腾下去，顶多过几个小时咱们饿也饿死在这鬼地方了。这个我们来鱼骨庙的时候带了不少食物，有酒有肉，但是为了能装古墓中的宝贝，还要带一些应用的简易的装备。于是呢， 就把食物都放在了鱼骨庙中了，并没有随身带着，每个人只背了一壶水。虽然钻进盗洞之前喝了一顿，但是折腾了这么长的时间，那肚子里头都开始打鼓了。此刻胖子提到了饿这个字儿，三个人的肚子里都开始咕咕作响了。现在的处境更险了，冒冒失失的闯上了石阶儿，被鬼围墙一样的困在台阶上，上下两头都够不着，还不如在明殿中另想办法呢。这可真应了大金牙先前说到时候后悔都晚了这句话了。我唉声叹气的暗骂自己，你啊，你省点力气啊，你想想，你想想还有没有什么辙呀啊。我想了想说，这条台阶儿好像每隔23阶儿便重复循环一次，上下都是如此，咱们现在无论是上是下都走不到头。胖子说，
1: 完了完了，那就是鬼打墙啊，绝对没错啊，永远走不出去，那只能活活的困死在这儿啊。哎呦喂，哎呦，那就等着下一波倒头的来给咱们收尸吧。这个
0: 大金牙听了胖子的话，悲从中来，止不住流下了两滴伤心泪。
1: 哎呦，不可怜嘞，可怜嘞，可怜我那80老母哦，还有我那18的小相好哎，我就这辈子算见不着他们了。要是还能有下辈子嘿，我死活我是不干这行了。我
0: 胖子被他搅得心烦，对大金牙说，
1: 你闹什么闹啊，你这时候后悔了，你早干什么去了啊，咱死的有个男人样，你再哭我把你那颗金牙给你掰下来。我是
0: 大金牙对自己的这颗金牙那是视若珍宝的，差不多跟他的发型一样的重要。听胖子说要掰他的牙，赶紧伸手把嘴捂上了。
1: 胖爷，我可是提前跟您说好了啊！我说，咱们都是将死的人，我看啊，就是两条路了：一是从这楼梯上滚下去摔死，反正这台阶没头了，说不定啊，这外边都实现4个现代化了，就咱呢还没到底儿呢。还有一办法啊，那就是割腕了。哎，我说，你要是下不去手，这个我替你们俩来一刀吧。啊，这一放血呀，那就离死不远了。我看这是最痛快的法儿了，这个。
0: 大金牙对胖子说，
1: 胖爷，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实诚啊？您没听出来胡爷话里的意思吗？如果我没理解错，他那潜台词应该是说，咱们现在还没到绝境呢，还不会死呢。我说胡爷，您刚才说那话是不是这意思？
0: 我对大金牙说，刚刚我说的的确是气话，不过我现在我好像突然找出点头绪了。你们安静一点，让我好好的想想。 胖子和大金牙见

0: 不容易想出点线索来了，生怕再一干扰就会失去这一线生机，两个人同时就住了嘴，大气都不敢喘了。我说，就快想出办法来，那只不过就是随口的敷衍，让他们两个人别再争吵。这个时候安静下来了，我把从进鱼骨庙开始，一直到被困在这石阶上的情景，如同过电影一般，在脑海里重新的放了一遍，完完整整，尽量的不漏下每一个细节。我想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我开口问大金牙：“金爷，咱们在这古墓中，真是如同撞上鬼打墙一样，无论走哪条路，都会莫名其妙的冒出一些东西。金爷，你听说过鬼打墙的事儿吗？”大金牙说：“
1: 听说过，没见过。当年呢，连门大街那边倒是闹过一阵儿，害得那父
0: 不会有不散的阴魂呢，也不会有僵尸粽子什么的。他怎么这会儿功夫，你又想起什么鬼打墙来了？”我摇了摇头。我不是说咱们遇上鬼打墙了，我只不过想确认一下，确认现在的状况不是鬼打墙。那么我分析的就有可能是正确的。胖子说：“
2: 喂，不是，一人计短，俩人计长，那你说出来啊！我跟老金帮着你分析。”
0: 我想了想，对胖子和大金牙说：“我好像已经知道了，我觉得应该是这么回事。我说出来，你们看有没有道理？
1: 对，那都是唐代的东西呀、啊，那工艺。”那结构，还那壁画上的人物，那服装，嘿，我就这么说吧，那要不是唐代的，嘿，我就把自己这俩眼珠子我抠出来，我当炮踩。不过话虽这么说，可是
0: 我得到了大金牙的确认，没等他说完，便接口说：“可是。”偏偏在这唐代的古墓里，却冒出了西周的石椁，会有西周岩画的墓道，盗洞半截的地方还凭空冒出了西周古墓的外墙。大金牙和胖子异口同声地说：“
1: 是啊，对呀，我这不是。”这不是活见鬼了吗？这不是。
0: 我说，哼，咱还别不信邪，说不定这回就是见了鬼了。不过，这个鬼可能比较特殊。
2: 大金牙说：“特殊，胡爷。”
1: 你是说这墓主这鬼，他是唐代的还是西周的呢？
0: 都不是。也许我用词不准，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说鬼也确实不太恰当，因为我听不少的人说起过，这不是什么迷信理论。属于一种特殊的物理现象，还有不少的专门的那种幽灵，而是这西周的古墓本身就是一个幽灵。

这是个摸金行当中传说的幽灵冢，依附在这座唐代器灵之上的西周幽灵冢。大金牙好像也听明白了几分，他越想好像越对劲儿似的，他连连着点着头，他说：“对对。”对对对对对，传说中啊，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幽灵楼啊，幽灵船呐、啊，还有什么幽灵塔、幽灵车呀、啊？哎哎，对对，说不定啊，咱们还真的是碰上了一处幽灵墓，对不对啊？啊！胖子可是越听越糊涂了，便问我和大金牙说的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说让人容易听懂的话？大金牙对胖子说：“海底多年了，可偶尔还有人在海上就能见着这条船，它还依旧航行在海面上。也许船员们看到的，那只是这条船的幽灵。”

0: 大金牙在明殿的石椁旁边发现了一条凭空多出来的台阶，三个人就沿着这条黑漆漆的台阶走了下去。可走着走着，胡八一发现他们一直在原地绕圈子，这回他们连明殿都回不去了。明明是在唐代的地宫中，却冒出了西周的石椁和绘有西周岩画的墓道，他们断定一定是进了一个幽灵墓。
1: 大金牙说，哎，就像是有些豪华游轮呐，他明明已经遇入海难了，可有人呢看见他依旧航行在海面上，那也许看到的就是那条船的幽灵。
2: 胖子说，原来是这样啊，
3: 那看来我还是很有先见之明啊。我刚才看见那石椁的时候啊，我就说过啊，也许是这个物件年头多了成精了。你们俩真是，那时候我就什么都说明白了，你们俩就愣是没反应过来。我呀，我跟你们俩这笨蛋，我就是真没脾气了，我就是。
2: 大金牙说，听胡爷一提这事儿，我觉得真是有这种可能。以前我们家有个亲戚啊，从湖南来北京的丰台办事，在丰台呢就住在一个招待所了。当时他开的房间呢是303，那天太晚了，晚上12点多钟，他困得都快睁不开眼睛了，迷迷糊糊的呢就奔上三楼了。上了楼梯一看，迎面就是303呢，一看呢门还没关呢，也没多想，推门进去了，一看桌上还有杯热水，拿起来就喝两口，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呢被人给叫醒了，他发现自己呀、啊、正睡在三楼的楼梯上呢。胖子说，
3: 老君啊，你是说你这亲戚他也遇上幽灵楼了？
1: 是啊，这招待所的服务员就问他呀，您干嘛睡楼梯上啊？
2: 他把经过一说，开始啊还以为自个儿是梦游呢，一看就
1: 感情这303室的门呐、啊、是锁着的，里边这东西吧就什么都没动，连铺盖呢也没打开。

结果呢，糊里糊涂就走了。后来又去丰台，还住那招待所。闲聊的时候呢，听说这座招待所啊，曾经失火烧毁过，后来呢，又是按原样重新建的。除了规模上扩大了一些，其余的呢就都没什么变化，连门牌号都一模一样。每年都出现这么几次，客人明明是进了房间，早晨却睡在外边的情况。但是啊，也没什么伤亡啊、意外事故之类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就没引起重视。大伙儿呢也从来不拿这事当回事儿。我呢曾经听我这位亲戚说起过，纯粹是当茶余饭后的谈资的，我始终就没太在意。哎呦，这现在啊，现在看起来咱们也是遇上这种幽灵木了。大金牙又对我说，还是胡爷见机得快，您瞧，哎，我都吓晕了头了。现在我刚刚回过神来，我这脑袋里啊，那真是一团乱麻了。就算是让我想破了头，我这一脑袋想出俩脑袋来，我也根本想不到这儿啊。我说，惭愧，我也是逼急了才想到这一步的。我现在这脑袋还疼着呢。所有的情况我都想遍了，觉得咱们应该，那就是遇上幽灵种了，否则怎么可能会有两个重叠在一起的古墓呢？两朝两代都看上了一块风水宝地，这种情况当然有，尤其是这种内藏院的形式，真可谓是宝脉家学，那是极为难求啊。想通了这最关键的一点，其余的问题那就都迎刃而解了。龙岭这处内藏院的宝穴，很可能在西周的时候就被人相中了，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唐代那么丰富具体的风水理论。但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是自打有了人类的那一天，便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的。西周的某位王族死后被埋在这儿，用人面石椁圣殓，墓穴的构造就和我们见到的差不多，外围筑以巨大的外墙，里面分为三层，在最底下一层放置着大批的陪葬品，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应以牛马动物和器物为主。中间一层呢，停放装殓墓主人的人脸石椁，除此之外呢，就没有多余的东西了。即使有几件墓主随身携带的重要的陪葬品，也都应该随墓主的尸体装在石椁之中了。第三层就是连接嵌道的入口了。我们现在所在的石阶，便是位于上中两层之间的位置。这位装殓在人脸石椁中的墓主人，本可以在此安息千年的。但是在唐代之前的某一个时期，出于某种我们无从得知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战乱，也许是因为盗墓，甚至也有可能是当时的政治斗争，这座墓被彻底的毁坏了。后来到了唐代，为皇家相行夺地的风水高手也看中了龙岭中的这块内藏院宝穴，于是为了皇室中的某位重要的女性成员，在此地开山修陵。然而陵墓修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了这处内藏院曾经在很久很久以前被人使用过。

是陵寝的工程中途废弃是十分不吉利的。一是劳民伤财，已经使用的大量人力财力物力都打了水漂；再者，换陵爱主啊。比起这些个，更不祥的是一穴两墓啊。即使先前的古墓已经不存在了，出现这种情况，就算将选脉之穴的风水师出九族，也没法挽回呀。多半是督办修建陵墓的官员与风水师，为了避免自己惹祸上身，便互相串通，捏造了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去蒙蔽皇帝，让皇帝老儿再掏钱到别处重新修一座新的陵寝。我们遇到这些突然冒出来的人面石椁、带有岩画的木墙以及封堵住的盗洞的巨石，原本在盗洞中、这幽灵种就突然冒出来了，这未免太巧了吧。大金牙说的是一个难点，这点想不通，我们的猜测就不成立。就算再不走运，也不能如此之巧啊。平时没有，或者说时有时无的幽灵种，它偏偏在我们前脚进来，它怎么后脚就冒出来了呢？按理说，所谓的幽灵种虽然摸得到看得见，它并不是实体啊，而是一个物体残存在世界上的某种立场啊。它并不是始终都有啊，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渐次出现的，最后能出现多少？是整座西周的大墓都呈现出来，还是只有半座，或是更少？这些还都无从得知啊。我对大金牙说，这里是龙脉的龙头，又是内藏院，虽已失其形，却仍融于穴内的气脉之中。另外还有一批呢，那就是建造唐墓的那些人了，他们自然是大队人马了。把大唐皇家的陵墓建到了这种程度，那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啊。他们都快把墓修完了，才发现这里头感情还有一座幽灵冢呢。可是之前施工的这么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为什么就没发现呢？我点头说，是啊，不管先后，肯定是做了什么特殊的事，把幽灵种给引出来了。可是咱们没做什么呀，咱们刚在盗洞中爬了没一半，那身后的石墙就突然冒出来把路给堵死了呀。大金牙也苦苦的思索，这座西周古墓想必是被人彻底的给捣毁了，连一砖一石都没有留下。修建唐墓的人以为这里

0: 孔夫子将他的一生概括为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认为，这种人生的坐标是有代表性的，但也不是绝对的。其实人生有生理年龄，有心理年龄，有社会年龄，真正有效率的生命是让我们也许在二三十岁就能够提前感悟到四五十岁的境界。那么三十而立，立的是什么呢？四十不惑，又不惑在何处？五十知天命中的天命指的是什么呢？什么又叫做六十耳顺呢？所谓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不是就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了？孔子对人生境界的划分，对我们现代人的意义何在？我们真正能够理解这其中的含义吗？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人生之道》。
1: 古往今来啊，其实光阴之叹是我们看到最多的感慨，这种感慨在《论语》中也不例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很含蓄，但是这里面有多少沧桑。刘禹锡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也就是苍山不老，但是人心中很多悲怆啊，古往今来川流不息。这就像是著名的《春江花月夜》所发出的这种无端之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就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江山有情这样的一种物序流转中，每一个人，一个渺小的人，一个转瞬即逝的生命，我们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呢？很多时候是苍茫的，有些一旦规划了，就会觉得已经舍弃了很多，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就在孔子看着流水兴叹的同时，他也给他自己，给他的学生，给亲

0: 连万代的后人提出了这样的一种描述，他说自己是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个粗略的人生坐标，在这样一个坐标上会有几个阶段人要做的事情被特别的强调出来。今天让我们从头翻阅进去，看一看圣人所描绘的这条人生之道对我们到底有多大借鉴的价值。其实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这么一段时光，岁月流淌过去，我们自己的这一段生命镌刻成什么样的模样，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铭。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一种理想，但是一切从人的社会化进程开始，从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有社会规则制约的人，这就是学习的起点。孔子的十五志于学，这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一个起点，也是他给自己学生的一种要求。孔子自己经常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者。他说没有人是生下来就会了解很多事情的，我只不过就是对古人所有经历的事情非常的感兴趣，而且我能够孜孜以求，一直认真的学习而已。所以孔夫子说，像我这样的人呢，像我这样有仁义之心的人并不缺少，但是像我这么好学的人确实很少见。这就是他十五开始向学时候的心情。今天我们知道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了，关于学习，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标准说得好，什么样的学习是好的学习，是导致行为改变的学习。其实这颠覆了我们过去的标准，大家过去认为导致思维改变就是好的学习。比如说一个观点，一个理论，哪怕一个道听途说的见闻，入乎耳，发乎口，可以再去讲给别人，这就是一种学习。但是在今天，只有导致一个人整个价值体系的重塑，行为方式变得更有效率，更便捷，更合乎社会要求，这才是一个好的学习。所以孔子的这种学习要求，早在2000多年前，他所提出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标准，学以致用。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可学的东西太多了。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只是十五向学了，比5岁还要早就开始学习了。但是都学了什么呢？有很多孩子会背圆周率，能够背很多很多倍。有很多孩子在客人面前能够背长长的古诗，但是背圆周率对他这一生真的就有用吗？今天的向学还有多少是孔子所说的那种为己之学能够学以致用？所以在一个信息时代，我们面临的悲哀是信息的过犹不及。过犹不及这四个字也出自论语。论语其实认为所有好的东西都有它的度，与其贪多嚼不烂，把自己的脑子复制成一个电脑的内存，还不如把有限的知识融会贯通，融入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可以说学院那种教育它是有一个规范长度的，但是长度是确定的，宽度是不定的。每个人在有限的时光里学到什么，也许孔子这样的一种学与思结合的方式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启发。只有走过这样的一个光阴，这样的一种历练，逐渐逐渐的提升，有所感悟，才能够抵达他所说的三十而立。
1: 三十而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几乎每个年轻人到了而立之年都会问问自己，我立起来了吗？那么怎样才算立起来了？是否要有车有房，或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就算立起来了呢？而立之年对于人的一生又有着什么重要的作用呢？

来说说三十而立。三十这个年纪，在今天，可能在都市里，在一个心理断乳期大大错后的时代，三十岁还被很多人称为叫男孩女孩。那么人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而立呢？这一个立字是什么样的担当呢？其实大家知道，在哲学上，黑格尔曾经提出过一种正反合三个阶段。人最早所接受的教育，人的信念都是正的。人在刚刚读小学的时候，甚至在小学以前，看了很多的童话，相信太阳是明亮的，花朵是鲜红的，人心是善意的，世界是充满光芒的，王子和公主最终是可以在一起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忧伤。其实这就是正的阶段。但是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经常说的内在的力，然后才是外在社会坐标给自己的一个符号。从内在的心灵独立上来讲，什么是好的学习呀？就是把一切学习用于自我，这是中国文化中要求的一种学习方式。人如何达到这样一种融合境界呢？中国人的学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住六经，另外一种是六经住我。我住六经的方式读得很苦，需要好手而穷经啊，把头发都读白了，把所有的书读完了，可以去批注了，了解了这一切。但是更高的一个境界叫做六经住我，就是真正好的学习是融汇了所有典籍以后，用它来诠释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三十岁这个年纪，真正在中国古人的文化坐标中，它是一个心灵建立自信的年纪。

0: 它不再与很多外在的事物形成对立，而形成一种融合与提升。就像泰山上的一副楹联，叫做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是中国人对于山川的一种感受，他讲的永远不是征服，而是山川对自我的提升。就像大海到了尽头，苍天为岸，没有边界。人生走到山峦的顶峰，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我把高山踩在脚下，而是我自己成为山顶上的一座峰峦。其实这就是六经助我的一种境界。所以三十而立，应该说孔子一直在教学生一种朴素的简约的生活方式，很多东西不该操心的不去操心，把眼前做好。我们知道孔子其实他对于神鬼的东西是不大提及的，这就是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学生问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都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曾经有他的学生呢去问鬼神，
1: 老师，天上有鬼神吗？那些鬼呀神呀究竟是怎么回事？
2: 人间的事儿你还没有做好，为什么要考虑鬼神的事呢？
0: 那么老师淡淡地告诉他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人间的事儿你侍奉好了吗？你这种学习还是先朴素一点，从眼前开始学会人际关系，别去考虑鬼神。后来又问了一个很玄的问题，
1: 老师，人总会死的，那么死亡是怎么回事呢？
2: 生的事儿你还没有弄明白，干嘛要想知道死呢？
0: 老师又淡淡地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未知生焉知死这六个字对我们都是一个启发，就是在你初期学习的时候，先把我们生命中能够把握的东西尽可能学习并且建立，不用超越年龄去考虑那些遥不可及或玄而又玄的东西。只有这样一点一点学起来，到了该立的年龄才真正可以立起来。所以三十而立，我的

0: 解，并不是一个外在的社会坐标衡量你已经如何成功，而是内在的心灵标准，恒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了一种清明的内省，并且从容不迫，开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了一种自信和一种坚定。我们知道中国很多文人做的事情是不求功利目的的。柳宗元的诗说得好，叫做独钓寒江雪。我们想一想，在这样一个清冷的冬季，我们视野中的那个孤独的蓑笠翁，他钓的是什么呢？没有人在冬天能够钓上鱼来，但是他是为了钓雪而去。这就是魏晋人所说，你去访朋问友，可以一夜跨越陕西，翻山越水，到了朋友的门前，不敲门转身走了。为什么？说我想念这个朋友，乘兴而来，我到了，兴尽而返。也就是说，超乎功利去做一件内心真正认定的事情，这大概是一种利的标准，就是自己认可了我一生的所为有什么样的准则。当这样的准则再流失过去，再走过十年，四十而不惑。
1: 于丹教授认为，并不是每个人到四十岁时都能够做到不惑的。现代社会充满了变数，四十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又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内心不惶惑呢？
0: 其实关于惑这个概念，我们在《论语》的不同场合看见过阐述。所谓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内心怎么样才能够真正不惶惑，这需要大智慧。从而立到不惑，这是人生最好的光阴。其实人在30岁以前是用加法生活的，就是不断地从这个世界上收集他的资格，他的学习经验、财富、情感、名誉，这一切都是在用加法的。其实物质的东西越多，人是越容易迷惑的。

0: 怎么样能到四十不惑呢？这就是三十岁以后就开始要用减法生活了，就是不是你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学会舍弃。其实我们的内心就像一栋新房子，人刚刚搬进去的时候都想着要把所有的家具和装饰摆在里面，到最后这个家摆得像胡同一样，发现没有地方放自己了，这就被东西奴役了。而学会减法，就是把那些不想交的朋友舍掉了，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拒绝了，甚至不想挣的钱你可以不受那个委屈了。当敢于舍弃的时候，人才真正接近不惑的状态。什么叫做不惑了？就是人面对很多世界给你的不公正啊、打击啊、缺憾呢、啊，不再孜孜以求追问为什么不公平，而是在这样的一个坐标上迅速建立自己应有的位置。现代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这样一句话，叫做铲旧邦以抚新命，即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道其实是极尽高明之后，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真正有过极尽璀璨，在你二十岁的时候、三十岁的时候曾经风发扬丽过，那么走到不惑的时候才表现为这样一种淡定而从容。其实人在三四十岁刚好是要用在这个在为社会所用的时候。那么再接下来走到五十岁，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词叫做知天命。
1: 孔子所说的知天命指的是什么呢？人们常说命运，命运，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难道孔子认为到了五十岁就应该听天由命了吗？于丹教授认为五十而知天命绝不是听天由命的意思。那么孔子所说的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是天命呢？孔子自己其实曾经说过，他说人生啊，走到这个一定的时候，走到上推卸责任，说是别人导致我这样的。我要学习的就是要达到上达，达到通天的道理。这里的知我者其天乎，是指一种天地大道的规则，让自己如何能够合乎大道。其实不怨天不由人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话，就这样区区六个字容易吗？一个人如果做到这样的话，那就是硬生生的把很多你可以宣泄出去的抱怨苛责都压在了自己的心里。因为你不再向他人推卸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给自己少了很多开脱的理由。那么孔子说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呢？就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内心的完善，自我的解读，合乎大道的追求，比你在这个社会上跟别人的这种要求啊，对别人的这种苛责呀，都要重要的多。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啊，只有小人才会在人际纠纷中不断的飞短流长，只有小人总在琢磨说别人如何不利自己，而君子宁可呢在自己的内心建立一个大道之约。那么这种大道就是他所说的天命，不见得要去做很多很多的技巧。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在这里说了知命、知礼、知言三个境界。其实人生的成长是倒着的，我们都是最先知言，在与人言语和读书中了解这个社会，这能够做到知人，知道他人怎么样。但是知人之后不能够担保你不由人，你也会抱怨别人，因为每个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长短之间就会出现磕磕碰碰。再下一个层次呢是知理啊，知理之后人就能够做到利了。 也就是说，人自我建立以后，这种抱怨会少得多。更高的一个层次是知命，这个知命就是孔子所说的作为君子，建立了一个自循环的系统，他内心会有一种淡定的力量去对抗外界，这就是知命。

50啊才能够知天命，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可以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了，达到孔子这个境界。这是一种内心的定力，其实这在庄子逍遥游中也有这样的一个表述。逍遥游中说，做到举世而誉之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际，思已矣。这就够了。什么意思呢？举世而誉之，全世界都在夸你的时候，在劝你的时候，让你往前走一步的时候，而不加劝。这个劝，劝勉的劝，就是自己再多走一步，在别人的鼓励和怂恿下再多做一点。他说我不会。那么举世而非之，就是全社会都在苛责你，都在非难你，都在说你做错了的时候，而内心可以保持不沮丧不加沮，这样才叫做定乎内外之分。其实走到知天命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想起来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写到的独孤求败的境界。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武侠小说表述中，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个少侠初出道之时，用着一口天下无双锋利无比的清风宝剑，在这个时候所有那种萧萧剑气，那种张扬的光彩，就是一个人的绚烂之极。

0: 等到他武艺精进，人到30来岁，真正安身立命，成为一个门派，一个掌门人呢，或者江湖上一个有名的一个侠客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会用一口不开刃的钝剑，因为锋利现在对他来讲已经不重要了，他的内功开始变得沉浑雄厚。等到这个人40来岁，已经成为名动江湖的这么一个大侠，他已经超越了一个一个的流派，而成为一种道义化身的时候，这个人可能只用一根木棍，也就是说金属那样的一种锋利跟那种质地对他来讲也不重要。有这么样一个一直是中国文化所崇尚的最高的境界，所谓知天命，其实就是把人间百态、人间学习的道理最后达到了一种融铸的提升。到了这个境界以后，孔子说六十而耳顺。
1: 顾名思义，耳顺就是什么样的话都能够听得进去。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听到不好听的话，甚至看到不合理的事。即使60多岁的老人之间，也难免会发生争执。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的做到耳顺呢？
0: 孔子说六十而耳顺，再听什么样的话，听人说什么都觉得人家有道理，这一定是自己的天命了解了。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够做到最大的尊重他人。什么是耳顺呢？就是任何一个事情，你会觉得有它存在的道理，听任何一种话，你会站在他的出发起点上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其实这种耳顺的境界，用中国文化的一个词来表述，就是悲天悯人。其实这就是一种悲悯之心，也就是说真正可以了解和理解所有人的出发点与利益，这是一种包容，这是一种体会。

也就是说，当你见到那么多人的时候，每个人以他的生活方式呈现的时候，我们是有理由惊讶的。但是如果你的这个体系能够体谅到他的体系，如果你知道他带着什么样生活历程走到今天，也许就会多了一番谅解。孔子为什么面对那么多学生都能够做到因材施教呢？其实这是一种高度。有一句谚语说得好，两朵云只有在同一高度相遇才能生成雨，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其实耳顺之人是什么呢？就是不管这个云在5000米还是500米，他总能体谅到在他这个高度他的位置和他的想法。其实一个人要想做到耳顺，是让自己先做到无比辽阔，可以愈合不同的高度，而不是刻舟求剑，守株待兔，让自己的标准坚持在某一个地方。其实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中庸也许更为恰当。中庸其实是学习了所有外在知识之后得到的内心陶冶与

0: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等到70岁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生命课？
1: 从里程碑上的一面镜子照一照自己的心灵，是否已经立起来了？是否生命反张力？

0: 国的科学家公布过一个试验，这不是预言，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验。他们为了试一试南瓜这样普普通通的一种廉价的植物生命力能有多强，就做了一个试验，在很多很多同时生长的小南瓜上加砝码，加的前提呢就是它承受的最大极限，既不要把它压碎了，也不要压得它不再成长，就在确保它还能长的前提下压最多的砝码。那么不同的南瓜压不同的砝码，只有一个南瓜压得最多，从一天几克，一天几十克，几百克，到一天几千克，直到这个南瓜跟别的南瓜毫无二致的长大长成熟的时候，这个南瓜上面已经是压着几百斤的分量。最后的实验就是把这个南瓜和其他南瓜放在一起，大家试一试一刀抛下去什么样的质地。当别的南瓜都手起刀落噗噗的打开时候，这个南瓜刀下去弹开了，斧子下去也弹开了，最后这个南瓜是用电锯滋滋嘎嘎的给锯开了。南瓜果肉的强度已经相当于一棵成年的树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试验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生命实验，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所处的外在环境跟我们内在反张力最好的写照。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有理由不提前成熟吗？其实只争朝夕这句话用在今天是再合适不过了，一万年太久，七十年也太久。学习论语，学习经典，所有古圣先贤的经验最终只有一个真谛，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光芒的照耀下提升效率，缩短历程，让我们建立一个君子仁爱情怀，能够符合社会道义标准，不论是对自己的心还是对于社会的岗位，都做出来一种无愧的交代，让我们越早提前实现那种最高的人生境界就越好。我想圣贤的意义就在于千古之前以他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看着后世子孙或蒙昧的，或自觉的，或痛楚的，或欢欣的，一一去实践，建立起来自己的效率，整合起来一个民族的灵魂，让我们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的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用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我们的终极意义。
1: 唐诗，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成就最高峰，在唐朝，诗人辈出，佳作迭见。1000多年过去了，流传至今的唐诗仍有50000多首。这些诗歌千百年来流淌过人们的心弦，感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那么，唐诗究竟好在哪里？唐朝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唐诗气象》。

中国有句老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读了三百首唐诗，就能具有基本的写诗能力，可见国人。

0: 唐诗的推崇，而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一个朝代唐朝和一种文学题材诗歌联系在一起称呼，也说明了历朝历代的人们对唐诗的认可。那么唐诗为什么能在历朝历代都得到人们的推崇？它究竟好在哪里？唐朝又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诗歌最繁荣的时代？南京大学中文系莫一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唐诗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讲唐诗系列讲座的第一讲，就是讲一讲为什么要读唐诗。中国古典的诗歌史非常长，从《诗经》《楚辞》开始，一路就有了，一直到元明清都有。那么在这么一部诗歌史中，什么阶段的诗最好呢？我们说唐诗呢是诗中的诗，唐诗最好。那么唐诗好到什么程度？怎么个好法？我们看看历代的诗歌成就最接近唐诗的是宋诗，就是元明清的都要比较差一点，宋诗最接近唐诗。那么宋代的诗人呢，对唐诗就有非常高的评价。我们看北宋三大诗人之一王安石，王安石说过一句话，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老杜就是杜甫，就世界上好的句子啊都被杜甫给写完了。还有说一句话，说世间俗语言，就是通俗的好的句子，已被乐天道尽。乐天就是白乐天，就是白居易，就是王安石认为典雅的好的诗句、优美的句子都被杜甫写光了，而通俗一点的好的诗句呢都被白居易写光了。那我们看看王安石，他作为一个大诗人，他有这样一种感受，觉得唐朝的诗人啊太了不起，他把几乎把所有的好句子都写掉了。那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举一个例子，北宋初年有一个诗人叫王玉纯，也是比较有名，当然比不上王安石了。王玉纯有一年被贬官，从当时的首都就是开封一直贬到陕西的商州，商州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偏僻比较落后一点的地方。那么王玉纯贬到那里呢，做一个闲官，做一个副使，没有什么实际职务的，就闲差在那里。他当然心情也不太好，那么他的生活过得也不太好。一个春天，王玉纯家里有一个小院子，他家的小院子呢，他种了一棵桃树，一棵杏树。到了春天，桃李花开了，斜斜的长着。霜点双舟夫，他不是说这个风本来是无意的嘛，偶然的嘛，叶瓜把它吹断掉了。他是说春风有意欺负我，容不得我看到我家里有院子里有这么两棵很好看的花树，故意把它刮断掉了。所以这个构思比较奇特，应该说孤立的看这是一首不错的诗。但是过了几天以后啊，王玉纯有个儿子，当然也已经十几岁了，叫王家佑。王家佑就说，父亲大人啊，你前几天写的这首诗啊好像是从杜甫的诗里偷来的，就是杜甫已经写过，你从他那里抄来的、偷来的。王安石说，怎么可能呢，我完全是自己独立创造的，我自己创作的。他儿子就去拿出一本杜甫的诗来，翻开来翻到那一页给他看。王安石拿过来一看呢，果然杜甫在成都草堂时候写过一首诗，叫《绝句慢兴》。杜诗怎么写的呢？杜诗说，手种桃李非无主，就是我家里的桃树李树啊是我亲手种的，这不是没有主人的话，不是野生的，是我自己种的。第二句是野老墙壁还是家，我是个野老，我野老就是老百姓吧，一个老头不做官的。我虽然家里很杜甫的诗是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壁还是家，恰似春风香栖德，夜来吹舌诉枝花，非常接近。

0: 写的题材啊、内容、这个句子都非常接近。问题是王宇春没有抄啊，他自己看到了这个景，是自己想出来写的诗。所以王宇春的儿子说，你的诗从杜甫诗里偷来的。王宇春不但没有生气啊，生气说你怎么瞎讲，他没有生气，他反而非常高兴，他大喜。他高兴什么？他说，哎呀，我的诗写得这么好了，都接近杜甫嘞，你看跟杜甫写的差不多了。因为这是偶然，是巧合。那么王宇春高兴归高兴，但是从这个例子我们来看，说明什么？就说明刚才王安石说的那个第一句话，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就是好的句子、好的诗啊，差不多给杜甫写完了。那么我们当然，唐朝伟大诗人不仅仅是一个杜甫，不仅仅是一个白居易，还有李白，还有王维，还有李商隐，很多的好的诗人。他们那么多的好诗放在那里，确实可以说把古人生活中间所能看到的景象，所能感受到的喜怒哀乐，差不多都写过，而且都写得非常好。所以王安石才会有这种叹息，我们怎么写呢？那么到了现代，往后推，鲁迅先生也说过这样类似的意思。鲁迅写过他的一个朋友叫杨基云，他给杨基云写一封信，说到这个唐诗。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这世界上的好的诗啊都被唐人写光了。他下面又说，假如你没有齐天大圣，就是没有孙悟空那样的本领，你不能七十二变，你不能一个跟斗翻几千里路跳出如来佛的掌心啊！实际上孙悟空也跳不出如来佛掌心了。他就说，没有这个本领的话，你就不要再写诗了，大可不必再写诗，就是好诗都被唐人写完了。闻一多说过，闻一多说，人家都说唐诗，唐诗就是唐朝的诗。他说，我啊要倒过来说，我要说诗唐。什么叫诗唐？就是诗的唐朝。他唐朝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诗歌，它是一个诗歌的时代。
1: 从古到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唐诗的评价都很一致。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中的一座高峰，好诗似乎都被唐人写尽了。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唐朝以前汉末时期诗歌没有这么繁荣？为什么唐朝以后宋元明清诗歌也没有这么繁荣，而诗歌到了唐朝就空前的繁荣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0: 概括的说，就是唐朝全社会重视诗，喜欢诗，崇尚诗歌。在唐代社会地位最高的人就是诗人，全社会最崇尚最尊敬的是什么人呢？就是诗人，并不是帝王将相，首先是诗人。那么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上层，先看统治阶级，从统治阶级这一个角度来看，唐朝有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当然在后来受到很多批评，大家都知道到了《儒林外史》啊，这些《聊斋》啊，都批评这个科举制度。但是应该说，科举制度啊，是中国古人一个非常高明的一种政治设计。所以当欧洲人、英国人最早知道中国有科举制度，他们非常惊讶，一千年以前中国就有文官考试制度了，选拔人才是通过考试的。唐代的科举有几样，名目繁多，最多的最主要的是一类叫做明经，还有一类大家很熟悉叫做进士。但是呢，当时人最重视的，也是朝廷最重视的，首先是进士而不是明经。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两句俗话，一句叫做三十老明经，还有一句叫做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就是说，假如一个人他要考明经科的考试，他就不停地考，不停地考，考到三十岁他终于考上了，人家就要说，哎呀，这个人没出息，很笨。他你看一直考个明经，一直考到三十岁，这么老了才考上一个明经，所以叫三十老明经。那么另外一面，考进士的人五十少进士，当然很难考了，他考不上，再考再考，一路考，考到五十岁终于考上了，人家就说了，我这个人很了不起啊， 好。

0: 好，你才能考上。这样一来，对于全社会重视诗歌，大家要练习写诗那样一个风气，它有一个极大的推动作用。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跟进士考试有关系的一种社会风气。唐朝有一个名词叫做行卷，卷是什么东西？就是古人写的作品，古人的书，不是像我们现在一张一张这样定起来，古人是把纸这样卷起来，把写好作品又卷起来，卷起来以后中间用一个带子一接，这就叫做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书是几卷几卷，实际上是古人的说法，现在的书不应该叫卷，那个叫卷。那么什么叫行卷呢？行是什么意思？行就是送，我们说行贿就是去送钱，就叫行贿。行卷呢，就是去送这个卷。为什么要送呢？就是唐朝的进士考试啊，跟宋以后不一样。从宋朝开始，进士考试是一张试卷定终身，就是严格的看你这个考卷考得怎么样。因为考官来看的时候，他不知道这是谁写的，这个名字是不给你看的，编重新，而且笔记也不知道。宋朝所有的考卷交上去以后，政府专门雇了人把它重抄一遍，重抄一遍，考官来看的时候看抄过的那个卷子，所以你笔记也看不出来是谁写的，你要想包庇谁不可能。唐朝呢不是，唐朝都知道，啊，这考试卷上就写的张三的试卷、李四的试卷都知道。而且唐朝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考生能不能考上啊，跟这个考生在考以前他有没有名声，就是有的人很有名，考以前就有名了，我这个人是写的很好的，大家已经知道了，或者说有没有人来推荐他。唐朝这个考试不是很严格，有人推荐，假如说宰相啊、公主啊这些有地位的人向考官推荐，我说某某某啊诗写得好，你今年要录取他哦，这个很起作用。这样一来呢，唐朝的考生除了到考场上去好好的写诗以外呢，他还要平时做一个工作，就是行卷。所谓行卷，就是平时把自己的作品卷好以后去送给这些人，当然有的就送给考官了，或者就送给那些宰相啊，送给有地位的这些人，说你看看我的作品写得这样子，帮我推荐推荐。这个在唐朝的录取中间起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看故事传说，王维考进士以前先到一个公主家里去弹琵琶，王维善于音乐，弹琵琶弹给他听，他就一听，哎呀，琵琶弹得好，这个小伙子了不起啊。那其他人就说他诗还写得好呢，啊，公主一听他诗又写得好，一看这个作品原来都读过的，马上推荐向考官推荐，这个小伙今年一定要录取啊，就录取了。所以唐朝这个风气呢，就助长了这个行卷之风，就是你考试以前先要把你的作品到处送，这让大家知道我会写诗，我写得好。这样一来，当然对这个诗歌写作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大家都要写诗，要写得好嘛，否则你就不可能考上进士。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史湘云是《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她乐观开朗的性格，欢乐中却蕴含着悲伤的命运，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红楼梦》的文本中，有关史湘云的出场描写却与众不同，这里面究竟暗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您揭秘《红楼梦》，精彩讲述史湘云出场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现在我们明白了，唐朝的科举制度对诗歌的繁荣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考进士要考诗文才华，一个人不会写诗就很难在仕途之路上有所作为。虽然唐朝的科举制度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可是唐朝的统治阶层，掌握着权力的帝王
0: 百官呢，在楼下面叫百官都每人写一首诗来比赛，写好了诗交卷交上去，然后过了一会儿评好了，凡是没有得奖的、没有选中的呢，把你的诗从彩楼上扔下去。所以书里写得很精彩，说过了一会儿啊，这个纸片啊像雪片一样的飘下来，那么下面站的人呢都去捡，这样一看，哦，李四的收起来，为什么呢？你落榜了，被扔下来就是你没被选中。这张是张三的，你也收起来，过一会儿纷纷的落下来，大家都拿到了，最后还有两个人没拿到，一个沈全期。

0: 动植物，就这两个人的作品还在上面，还在上面评，进了最后一轮了。沈谦期、宋子问就是齐名的诗人，叫沈宋，他两个人进后最后一轮。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最后一轮，就是沈谦期跟宋子问在那里 PK， 两个人最后的 PK。又过了一会儿，又一张纸片飞下来了，大家赶快跑过去一看啊，是沈谦期的。那说明什么呢？就是宋子问得奖了，宋子问最后第一名。然后选完以后，总评委上官婉儿，一个女的女士，很有才的，武则天非常欣赏她。上官婉儿就出来宣布评奖结果，同时也宣布评奖理由，还说明为什么最后沈谦期跟宋子问两首诗最后要选宋子问的呢？说两首诗啊，前面都写的差不多的，水平不分上下，但是两首诗的结尾，就是最后两句，沈谦期的说微臣衰朽者秀度玉章才，宋子问的说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我不细讲。他就说沈谦期的最后结尾这两句啊，句子完了，意思也完了，没有余味，诗歌应该有余味，读了以后还有意思，还没完。而宋谦期的宋子问的这个结果呢，就是他诗歌虽然完了，他的意思还没有完，你还有一个余味在那里，所以宋子问的诗更高。沈谦期听了也心服，哎，确实比不上他。还有一次，武则天带领文武百官到洛阳去，在洛阳的龙门举行诗歌大会，武则天自己来评，也是大家写诗交上去。这次呢，武则天性急，还没全部交完，他就开始看了。一看啊，有一个叫东方球的诗人写得非常好，东方球这首诗写得非常出色。武则天一看大喜，这个人写得好，马上命令左右赏给他一领锦袍，就是一件用锦缎做的袍子，赏给他一件锦袍，未必值多少钱，但是这是武则天那时候已经称帝了，是皇帝赏的，这就非常荣耀啊。东方球当众就把那个锦袍披在身上，非常荣耀，非常光荣。没想到过一会儿，宋子问的作品也交上去了。武则天拿来一看，哎呀，宋子问这首诗写得更好。武则天就下令，东方球，把你的锦袍脱下来给宋子问穿上。宋老就知道当众把锦袍脱下来，宋子问当众披上。这说明什么？说明重视诗歌，在这种场合下你能得到这样最高的奖赏，你非常的荣耀。上层帝王将相他们重视诗歌，这当然对于社会的风气，对于整个社会上诗人的写作，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种激励作用。
1: 一个人诗写得好，就会有名气有地位，甚至会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可见唐朝的统治阶级重视诗歌，这对于社会上重视诗歌的风气，对于整个社会中诗人的写作都起到了一种正面引导的作用。但是如果离开社会的上层，唐朝时期诗歌在民间又会得到怎样的待遇呢？
0: 我们离开了帝王将相，我们看民间情况又如何呢？也是一样的。下面我讲一个齐亭萨地的故事。所谓齐亭就是酒店，酒亭。为什么叫齐亭呢？古代的酒店外面不是挂一个木头的招牌，或者我们现在霓虹灯招牌，古代是挂一面旗，一块布，上面写几个字，什么酒家，挂在外面，所以这个亭子就叫齐亭。画壁就是在墙上面，墙壁上面画一道记号，就叫画壁。那么这个齐亭画壁的故事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盛唐时候有三个很有名的诗人，一个叫王昌龄，大家知道的吧，第二个叫高适，哎，你也知道很有名，第三个叫王子涣，也是很有名。有一天这三个有名的诗人在长安相遇了，就他们都到长安去互相见面了。见面以后呢，三个诗人就走到一家酒店去啊，喝酒，当然一边喝酒呢一边就谈谈诗。我们看《水浒传》里写到这个鲁智深碰到他江湖上的朋友，一起到酒店里去喝酒啊，说是说些枪棒，喝酒时候说什么呢？说枪棒，怎么武功？因为他们是练武的人，诗人在一起当然说诗了，所以他们三个诗人在酒店里坐下来就谈谈诗歌，很愉快。 过了一会儿啊，突然看到一群歌女走进来了，唱歌的艺人歌女走进来了，他们在酒店的另外一个角落坐在那边。好，三个诗人就说了，说我们平时啊，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比较有名气的诗人了，大家呢三个人呢都自己以为自己的诗写得不错，哎，你也不服我，我也不服你，正好今天有机会了，来了一群歌女。我们知道唐代的歌女，唐代唱的那个流行歌曲唱什么，就是唱这些诗，唱的不唱其他的，他唱的作品就是唱诗人的这些作品，主要是绝句，就是唱这些诗，这是流行歌曲的歌词。所以三个诗人就说了，今天你看一群歌女来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待会儿他们唱歌，歌女在一起肯定要唱歌，他们带着乐器嘛，他们在那里唱歌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唱谁的作品多，是唱你的多呢还是唱我的多，唱谁的多就说明谁的诗歌更有名更流行。果然过了一会儿呢，那些歌女开始唱歌了。哎，第一个歌女站起来唱：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谁呢？是王昌龄。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一听非常高兴，唱我的作品了。王昌龄就伸出手，在背后他背后的墙壁上画一道记号，画说一首绝句，我已经有一首绝句了。过一会儿第二个歌女又站起来唱，她唱一首五言的，她唱开斜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紫云居。这首诗大家不太熟悉，这首诗是谁的呢？是高适。是高适。当然我稍微解释一下，古书中间说又唱了一首绝句，实际上这四句诗啊是高适的一首五言古诗中的。这首诗原来有24句，比较长，这是开头的四句。这开头四句呢可以独立成篇的，就是把它抽出来自己作为一首诗呢也行的，有独立的意义，所以当时的歌女就拿出来唱。那么高适一听呢也很高兴，也在他后面画一道说一首绝句。又过了一会儿，第三个歌女唱，第三个歌女站起来唱，也是唱七言绝句，说讽奏平民金殿开，湛江团扇共徘徊，欲言不见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又是王昌龄，叫唐信秋词，选到唐诗三百首里很有名的。王昌龄就更加高兴，回过去两首绝句。这样一来呢，王昌龄跟高适一起转过脸来朝着王子焕笑，王子焕脸上就挂不住了，他们一个是一首，一个是两首，他还没有，他一首也没有，王子焕脸上挂不住了，就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哎，他们这三个歌女啊都是这一群歌女中间长得不漂亮的，所以他们唱的诗呢是一些下里巴人的东西。他说还有那个最美丽的那个歌女还没有唱，待会她唱，她唱了要是还是你们的作品不是我的诗，我就甘拜下风，拜你们为师。大家等下去吧。过了一会儿，第四个歌女，也就是王子焕说是长得最美的这个歌女站起来，她开口一唱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谁的？王子焕的。王子焕凉州词，也是选到唐诗三百首。这下王子焕就很高兴了，你看给他说中了，最美的这歌女站起来就是唱，你诗写得好，你的名声就非常大，你就非常受大家的喜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你知道陶与瓷的区别吗？你知道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瓷器大行其道，而陶器却几乎难觅踪影，民间的疾苦渐渐多了起来，那么这种整个社会都喜爱诗歌的东西还能够延续吗？
0: 到了中唐，我们刚才说过，王安石说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就是这个白乐天，白居易。白居易一方面他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才非常好，诗歌水平非常高，另外一方面白居

0: 义又是一个通俗的诗，他的诗传说是连不认识字的老太太听了都懂的，容易懂，容易理解，容易接受。所以白居易的诗啊，在社会上被接受的程度啊非常广，雅俗共赏。白居易有一年被从长安贬官到江西的九江，当时叫江州，那当然这一贬对他是有好处的，是到了江州以后才写出了琵琶行，他不到江州这辈子也写不出琵琶行来。那么他被贬到江州以后呢，他就写一封信给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元稹，他对元稹说，我这一次从长安贬到江州，一路上呢走了3-4千里路，说一路上啊路过的小旅店，因为一路上要住宿嘛，路过了很多乡下的学校，小学校，还路过了一些寺庙，还坐了船，客船，这些建筑，这些船上面到处都看到题着我的诗，就在墙壁上啊柱子上都写了白居易的诗。他说一路上碰到的人，不管是男女老少，有的是体力劳动者，有的是出家人，他们也往往能背诵我的诗，他很高兴，说明他的诗啊被很多很多的读者所接受，大家都读，大家都喜欢。这是白居易自己在信中面说。那么我们现在还有明确的材料知道，当时白居易的诗啊还有一个人是最崇拜他，他有一个最热衷的读者，这个读者喜欢白居易的诗喜欢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人姓葛，诸葛亮的葛，名字我们不知道了，只知道他姓葛。这个葛某人啊，他纹身，纹身就在身上刺花，他在身上纹的不是什么青龙白虎花纹，不是的，他都刺的字，他刺什么字呢？他刺白居易的诗。他在身上啊刺了30多首白居易的诗，前胸后背手臂大腿全刺了白居易的诗，刺满了，而且他非常熟悉，人家问哪一句诗在哪里，他说在这里，这就是在那里，在这里，他清清楚身上全是白居易的诗，所以他走来走去啊，大家说这是白居易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诗版啊，他一个走来走去嘛，就是大家都看到他身上全是白居易的诗，所以当时这个社会上对这个诗歌对诗人的崇尚到了这个程度。那么同样是在中唐，还有一件更加有趣的例子，同样是中唐诗人，当然他的名声没有白居易那么大，这个诗人的名字叫做李涩。李涩现在我们可能大家不太知道他，但是他在中唐时候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诗人。有一次李涩旅行路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井栏沙，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在今天安徽省安庆市西南方一个小镇叫碗口镇，在那个地方，在长江边上，是个小村庄。那么他这个井栏沙，他在井栏沙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写什么的，我把这首诗先念一下。他说暮雨潇潇江上村，到了黄昏时候啊下细雨，那走到江边上一个村庄，江边上一个村庄本来就很荒凉嘛，又下着细雨，黄昏时候更加没有人了，很荒凉。乐林豪客夜之闻，就突然来一个人挡住他去路，是谁呢？是一个强盗，强盗乐林豪客，乐林好汉来了。第三句第四句我待会再讲。那么写了这样一首诗，这首诗说什么呢？原来是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李涩当然带了一个书童了一起路过那里，正想投宿，船还没靠，突然被一个强盗，一伙强盗挡住了。强盗挡住我们当然说，来者何人？留下买路钱，要叫他叫买路钱。这个李涩的书童就说：“这是李涩先生，就是我们是李涩。”这强盗一听说是李涩啊，是诗人写诗的李涩吗？说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强盗就说：“既然你是李涩啊，是我知道的是有名的诗人，这下我就不抢你东西了，你也不要给我买路钱了，你写一首诗送给我。”李涩呢就写了这首诗。前面两句就是刚才讲的暮雨潇潇江上村，乐林豪客夜之闻，三四两句是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世君，就是他年我又不用隐姓埋名，因为现在世界上一半人只跟你一样， 就是天下已经是当时已经不太太平了，强盗很多，哎，说到了走来走去都碰到你这样的人，所以无所谓了。当然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到了将来你也不用买隐姓藏名了，你不要说我当过强盗怕人家知道，现在世界上强盗多得很，你没事。那么这首诗他写了以后，写一首诗送给这个强盗，这个强盗一看啊很高兴，结果就是不但没有抢他的东西，不要他交买路钱了，反而送了很多东西给他，说你是大诗人，我送了一些礼物给你，于是呢就安全过关了。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看看唐代社会上面，我们说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崇尚诗歌，都喜欢诗歌，都懂得诗歌的价值，或者都尊敬诗人，他已经到了什么层次了？到了强盗这个层次，强盗都喜欢诗歌，本来要抢他买路钱的，一定说他是诗人，你写首诗送给我吧，送一首诗还反着送很多财物给他，强盗都喜欢诗歌，都懂得诗歌的价值。那么我们大概可以下几个结论：唐代社会，全社会从上到下都有崇尚诗歌的风气，在这样一种风气下面，当然很多人大家都来写诗，有才华的人都把他们的才华用在诗歌写作上面，所以我们说唐诗要不好也难，它一定会好。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古人说诗言志，用诗歌来表达志向，抒发情感，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的传统。而代表中国古典诗歌成就最高峰的唐诗，它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咏怀诗。唐人会在诗中表达什么样的志向？唐代的咏怀诗和别的朝代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诗书胸怀》。古人说诗言志，用诗歌来表达志向，抒发情感，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的传统。而代表中国古典诗歌成就最高峰的唐诗，它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咏怀诗。唐人会在诗中表达什么样的志向？唐代的咏怀诗和别的朝代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诗书胸怀》。风格不一样，但却佳作迭出，各种主题的作品交相辉映。而唐诗一个
0: 本质上讲，它都是抒情诗。我们读欧洲的诗，我们看有很多是叙事诗，它是个写一个故事，从荷马史诗开始，它讲一个故事，有情节，有人物。中国的诗不一样，中国古诗主要的是抒情，它主要的是写诗人自己的一些情感，一些感想。那么唐诗当然也是这样子，所以顾名思义，这个咏怀也就是唐诗中间最重要的主题。那么从现有的作品来看呢，我们确实也觉得是这样子。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唐人的咏怀有哪些特点。我个人觉得唐代出现最早的一首咏怀诗是魏征写的，他的诗的题目叫做《述怀》。述就是叙述，就是说讲述，述我的胸怀。这首诗写的时候，唐代天下还没有太平，唐代还处于这个开国战争中间。那么魏征写什么呢？就是写他归顺唐朝以后，哎，跟着唐太宗打天下，哎，参加了很多战斗，然后也出使等等，一些很艰苦很紧张的生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有一些感想，他就写这样子。这首诗当然比较长，我们不能一句一句的讲，我看向大家先介绍最后两句。他说：人生感义气，功名随复轮。就是人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义和气，义气。这在古诗中间是一个词，我们现在不大讲义气，或者就意气用事，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古人说义气是什么意思？就是意志和气概，也就是说心中的一些精神方面的活动，思想情感。 他认为人

0: 人生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至于说功名富贵，哎，我跟着唐太宗打天下，将来能做什么大官啊？将来他到时候要俸禄啊，这个是次要的，这个可以暂时可以不考虑。那我们看魏征这个人，他在诗中间表达的这样一种胸怀，他后来实现了没有呢？应该说实现了。魏征大家知道，大家不陌生，这个人是唐太宗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大臣。魏征病重了，唐太宗去看他，最后去看他是什么情景呢？唐太宗把自己的一个年幼的一个小女儿带到他的病床前面，许配给魏征的儿子，还说你虽然病重了，但是我今天希望你看一看未来的媳妇儿媳妇，他们还没到结婚的年龄，先答应。应该说，这个君臣关系也在封建时代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回到我们魏征的这首诗里面所述怀这首诗，实际上他说的就是人生感义气，功名谁负人。就他认为人一辈子啊，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精神力量，要有一种胸怀。至于说你到底得到了什么官职啊，得到了什么荣华富贵没有啊，这都是次要的。我想，魏征在述怀诗中定下的这样子一种倾向，基本上也是后来唐诗中间咏怀主题的一个主要的倾向。
1: 我们知道，唐诗在初唐时期还处在积累阶段。到了盛唐时期才发展到它的顶峰，而盛唐时期有两大诗派，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那么这两派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之中又各自表现了什么样的志向呢？
0: 大家都知道，到了盛唐，诗歌两大流派，一派是边塞诗派，写战争的，写边疆生活的；另外一派是山水田园诗派，写田园生活，写庄园生活。写边塞诗的，毫无疑问，那些诗里都充满着一种积极奋发向上的一种精神气概在里头。哪怕是在西域那种非常艰苦的自然条件和非常紧张的一种军中生活中间，诗人依然是如此。我们看岑参到了西域那么艰苦的环境。哎，8月天就下雪了，但是我们看在岑参的诗中是怎么表现的呢？下了大雪，对于中原人士来说没见过这样的情景啊！哎，天这么寒冷，但他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如果没有一种高昂的气概，没有一种为了保家卫国不怕吃苦的那样一种精神的话，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种哎充满乐观主义的这样的诗句来的。那么边塞诗我们就不说了，这肯定是这样子。下面我们看一看山水田园诗派，对于那些主要是写田园生活、写农村、写乡村生活的那样些诗中间，照理说应该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淡泊的感情，哎，比较沉稳的，好像跟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距离比较远一点，但是也不尽然。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尤其是盛唐时期的，它里面蕴有的那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跟边塞诗人是差不多的。山水田园诗派中间真正称得上是做过隐士，基本上没有做过官的一个大诗人是孟浩然。但是我们看孟浩然的诗中间，他同样表达了这样一种志向，这样一种人生的理想。孟浩然诗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有一年孟浩然到长安去看他的好朋友王维，王维看到孟浩然来了，孟浩然是一个平民啊，他没有官职的，王维就偷偷的把他带到了宫里面去。王维要在宫里面值班，哎，他是翰林学士，要在那里值班，他晚上值班偷偷把孟浩然也带进去让他看看。没想到带进去呢，正巧碰到了唐玄宗。唐玄宗晚上到这里来看，一看看到怎么一个外人带来，不是官嘛，看到了孟浩然。王维当然也没法隐瞒，说这是我的朋友，是孟浩然，他是一个布衣。哦，唐玄宗一听说这个人，我知道是一个有名的诗人，然后就叫他朗诵自己的诗。孟浩然就朗诵诗，里面有两句说：不才民主气，多病故人疏。说我这个人啊，因为自己才能不好，所以呢，圣明的君主呢把我抛弃了，不让我做官， 多病嘛，我经常生病的朋友也不来。

0: 本来是他的一句普通的抒情诗。当然唐玄宗听了就不高兴了，唐玄宗说你是不才民族气，你又没有来考试，没有来要找我，我不给你做官，我根本不知道，哎，怎么能怪我呢？我没有抛弃你啊，你自己没有要关注啊。这抛开我们这个不讲，我们看一看这两句诗说明了什么。说明像孟浩然这样的人，他也并不是说哎全心全意的一心一意的就要做隐士，就住在农村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不是。他也非常希望有机会为国家做事，希望人生能够是一种奋发有为的积极状态。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在唐代很少有真正的隐士，真正的隐士登山。古人啊，你凡事你眼里的景色啊也非常好，你何苦非要千里迢迢的回到天台山去呢？你就住在这里就可以了。司马承祯就讽刺他了，说在我看来啊，终南山啊不过是做官的一条捷径罢了，就住在这里的人就是为了做官，你离长安近嘛。他是讽刺卢常用，所以终南捷径这个名词呢就传下来了。到了宋，到了元明清，凡是读书人说到终南捷径的话，就是讽刺这些假隐士的，哎，你实际不是真的要隐居，你隐隐实际上要出去做官，最后目的还是要做官。但是在唐代，就在终南捷径这个词产生的那个时代，这个词并没有多少贬义。
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朝诗人希望人生能够奋发有为。唐朝的一个大诗人就是通过走终南捷径进入的仕途，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的人生志向能够实现吗？他的咏怀诗又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呢？
0: 卢常用当然不算什么了，我们马上引进一个大诗人李白。李白我可以说终南捷径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到他身上。李白就真的在终南山隐居过，李白一生隐居的山比较多，陕西是终南山，河南是嵩山，山东是徂徕山，江西是庐山。大家看这四座山啊，东南西北差得很远。这个隐居你本来是要安安静静的过一个跟外界比较隔绝的生活，你干嘛要从这座山跳到那座山，那座山跳到那座山，那么远搬来搬去？而且李白隐居在这些山里啊时间很短，隐了一会儿又出去了，又换一个地方。那么他为什么呢？原来啊他隐居在山里啊就是等着朝廷来请我去做官，请我出山的。隐了一阵看看怎么没有动静啊，再换个地方隐。所以他一会儿隐在这里，一会儿隐在那里。所以李白的隐居他不是真的要隐居，他隐居是为了求仕，为了要求得一个官职，要进入仕途。所以一旦后来朝廷发现李白了，等到朝廷下诏书来请李白到长安去了，李白马上就不演了。

0: 定做公务员啊，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工作，有业的工作都有。古代知识分子除了做官以外，以后皇帝要赏他呢，他逃走不见，他又去做隐士去。李白是希望学鲁仲连这样的一种人生理想。那么我们当然说，这样的一种胸怀跟魏征那个是一样的，不同的仅仅是魏征后来确实做了大官，他是站在一个高官的身份上来说的。李白本质上他还是一个平民，他是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表达这样一种理想。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襁褓间父母叹双亡，纵居那绮罗丛，谁知骄阳。身世坎坷的史湘云从小有两位叔叔轮流抚养，那么他在叔叔家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史湘云与贾母所在的金陵史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您揭秘《红楼梦》，精彩讲述史湘云寄养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李白有济世安民的理想，但在现实中他的人生理想并没有实现，他成了皇帝点缀太平的工具。李白想报效国家却报国无门，他的人生理想在现实中遭遇挫折。那么作为诗人的李白，他的诗歌还能表达出他的志向吗？
0: 李白的诗比较多的是写他的失意状态的诗，他很失望，理想得不到实现。他是被召到长安去了，但是唐玄宗整个朝廷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请他说出来做宰相，请你来治理国家，没有，仅仅是叫他写诗。叫他写诗干什么？写什么诗呢？写一些诗来歌颂杨贵妃怎么美貌，写这些诗，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诗。所以李白就感到很失意。李白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失意，他虽然在诗篇中间反复地表达他的失意，但是他失意而不失志，他的这个志向，他的这个胸怀，这个理想始终没有丧失。所以我们在李白的诗中间经常看到一种很好像是比较悲观，但是同时马上又乐观了，好像是没有希望了，然后马上又有希望了，混杂在一起。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上天生了我这么一个人才肯定是要有用的，我这是生这个人才干什么？千金散尽，我的黄金全部用完了也不用愁，它还会来的。唐代并没有股市啊，我们现在人炒股也许说今天千金散尽，明天又来了，熊市碰到牛市了，李白没有这种机会啊。他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人格，对于自己的一种能力的高度自信心，对于未来充满着一种希望，所以他才能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总有一个时候我会驾长风破万里浪，非常顺利的意气风发的实现人生的远大理想。所以他的诗中间，在那些最失意的诗中间始终都不是志，这恐怕是李白的那些诗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他失意而不是志，所以李白就始终有一种充沛的精神力量。他甚至蔑视权贵，蔑视功名富贵，他是一个平民，他是一个布衣，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应该很低，但在他看来帝王将相也没什么了不起，也不需要向他们卑躬屈膝，他看不起他们，他觉得人间的荣华富贵功名富贵都是短暂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李白在汉水上面写诗的时候，他就说，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已应西北流。我们都知道汉水是从陕西发源流到湖北，再流到汉口入长江，一路都是向东南流。李白就说，假如功名富贵能常在的话，那么汉水要向西北流了。汉水当然不可能向西北流，言下之意就功名富贵不会常在。那么常在的是什么？常在的是人生的理想、人生的追求以及人生创造的梦。

0: 字，所以同样就在这首诗里，李白前面说：“屈平池赋悬日月，楚王台榭中山秋。”屈平就是屈原，他说当初屈原被楚怀王怀疑，然后疏远放逐，屈原后来很悲观很失望，后来跳进汨罗江自杀报国了。但是时间过去到了现在，楚王的宫殿还在哪里啊？而屈原的作品，他的离骚，他的九歌，像日月一样悬在天上，龙金石兔。什么叫龙金石兔？就是一个手绢，一个手巾上面绣着龙的，就是皇帝的手巾。石兔就是呕吐，人吐出来的吐脏的身上，用这个来擦。龙君是兔，谁能用龙君是兔啊？李白。传说李白在长安，在皇宫里有一次喝醉了酒，唐玄宗要叫他去写诗，一时他喝醉了酒嘛，又吐了，然后唐玄宗就掏出他的龙君来说帮他擦。第二句，玉手调羹，皇帝的手叫做玉手，玉手调羹，一碗羹汤可能太烫了，拿个调羹把它搅一搅，搅搅凉，给他醒酒的，这是谁？也是唐玄宗。第三句，历士脱靴，历士是高力士，靴子就是皮靴，叫高力士帮他脱靴子。高力士何许人也？大家肯定知道清代的李莲英，大太监。高力士的权势跟李莲英差不多，但是他的实际得到的名义的地位比李莲英更高。唐玄宗时候，高力士在朝廷里简直是炙手可热。高力士在朝廷里连东宫太子，就是后来的唐肃宗，那个时候还是太子，太子见到他都是要称他为兄长，称他为兄长。一般的什么公主驸马也称他，要称他为爷。他是这么高的一个人物，在皇宫里面这个权势熏天啊。但是李白不管，李白当然喝得醉醺醺了，坐下来要写诗了，指着高力士说：“你来给我把靴子脱了。”高力士只好上去被他把靴子脱了。最后四个字，贵妃捧砚，杨贵妃给他捧一个砚台让李白写。当然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是不是绝对的夸张，不是无中生有。所以李白就在那个县衙门里抓过，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曾经龙君是兔，玉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我就是这个。学校里一听，哦，大惊，原来是李太白先生来了。那么后人在讲这些故事，或者封建时代的文人津津乐道这些故事的时候，大家也许说这体现了李白的狂，他狂傲，所以他狂嘛，所以眼中也目中无人，帝王将相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了不起，都不需要向他们卑躬屈膝。但是我觉得更主要的不是狂傲，这里面实际上体现了李白认为一个人他是应该有独立的人格的，一个人即使是平民，他是布衣，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尊严的，他这个尊严即使在帝王将相的面前也不能打折扣，他同样要需要有这样的尊严，他以平等的态度平等的心态来跟这些人交往，来看待这些人，他才可能有这样的举动。我们后人说到李太白经常会有很多误会，从前人就开始了。宋朝的王安石说李白诗不好，为什么呢？十首里面有八首诗写酒写女人，太颓废了。或者其他人一般的读者会觉得李白的诗确实写酒写的太多了，成天写喝酒。他有一首诗就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就是我一共活一百年吧，每年360天，一共36000天，每天呢要喝300杯酒，不得了啊，是个大醉鬼大酒鬼。后人好像觉得李白一天到晚就是喝酒醉醺醺的，其实李白的意义不在这里。李白的最大的意义，他的那些咏怀诗的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他体现了一个平民的人格尊严，在封建时代这是非常难做到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千百年之前的中国人究竟用怎样的神奇之手，让平凡的泥土变成了今天价值连城的瓷器？神秘的法门寺地宫中究竟有过怎样非同凡响的瓷器大发现？收藏专家、官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与我们一同走。

0: 进历史深处，追寻中国瓷器的神秘身世，讲述马未都说瓷器收藏变土。康震平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讲到了李白，我们当然就会联想到唐朝的另一个伟大诗人杜甫。如果说李白是唐朝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给人的印象是狂放不羁，那么杜甫就是唐朝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给人的印象是谨慎持重。他们好像在各个方面都是对立的，那么他们在诗中咏怀也是风格迥异的吗？
1: 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杜甫跟李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两个人是相辅相成，正因为这样他两个人才能成为好朋友。杜甫李白相差11岁，但是他们一见面就成为知己，两个人交往得非常的和谐。分别以后，杜甫再三的深情的怀念李白。在杜甫跟李白交往的时候，杜甫还比较年轻，他那个时候的狂傲态度，那种奋发的精神跟李白是一模一样。正因为如此，才20多岁的杜甫就写出了《登泰山》的那个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大家都登过泰山，你们登泰山的时候会看到泰山的石壁上，这里也刻，那里也刻，很多处刻着这两句诗，其实都不用刻，这两句诗已经刻在我们的心中了。这两句诗不仅仅是写作一个空间啊，你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在下面俯视众山，视野非常广阔，看其他的山都写得很矮小，不是的，它最主要的还是一种精神状态，它在精神上面占于一个很高的高度，体现了他对于人生一种奋发的积极的一种理想。这一点他跟李白是一模一样。当然后来杜甫的发展，后来杜诗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说咏怀，杜甫咏的他的胸怀，他的诗中写的最多最好的，他跟李白有一点不一样。杜甫进入长安以后非常的穷困，这个穷困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指精神上，他没有出路，他在长安整整10年啊，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机会啊，做官为国家做事，但始终没有机会。但是杜甫跟李白一样是失意而不失志，他的诗中间依然表达了他那种伟大的胸怀，那种高远的理想。杜甫跟李白不同的是，他在这些诗中间他说的比较实在，他在44岁写的那一首诗非常有名，叫做《咏怀500字》。杜甫在这首《咏怀》诗里说得非常明确，首先他表明自己的身份，他说：“杜陵有布衣，我是杜陵这个地方的一个老百姓。古代人老百姓穿布的衣服，布衣就是老百姓。杜陵有布衣，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一句话。”因为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杜甫在44岁那一年写，这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第二年安史之乱就爆发了，这时候社会的矛盾已经继续在那里，天下快要大乱了，其他人都没有觉察，杜甫有觉察了。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他写这首诗的前面一点点时间，杜甫正好得到了一个官职，就是太子东宫里的一个军需官。这个官的官位低到什么程度呢？叫做从八品下。我们都知道知县官7品官，7品知县官，他是从八品下，是低到几乎不能再，他还有9品，比最低的稍微高一点点那么一个小官，他已经做官了这个时候。但是就在这一首诗里，他首先强调自己的平民身份，他说：“杜陵有布衣，我还是一个布衣，我是一个百姓。”然后他在这首诗后面就对自己做一个定位，他说：“我认为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是弃笔记与谢，我希望做像古代的记和谢这两个人。记是谁？记就是后记，就是尧舜禹的舜那个时代的一个大臣，是主管农业的，特别擅长农业，他是教百姓怎么耕作，怎么种庄稼的。”这个人后来就是周王朝的始祖，就是周这个朝代这个皇帝的始祖，就是

0: 后继，杜甫希望做他，同时他也还说希望做谢。谢是谁呢？谢是尧舜禹的禹那个时代，大禹时代的一个大臣，他是协助大禹进行治水的。我们都知道大禹最大的功绩是治水，把这个水患治好了，这个谢呢是帮助他治水的。他后来是商朝商王朝的一个祖先。那么杜甫要像做这样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主要是为了什么？他就是希望像季跟谢那样为国家做贡献。所以这句话在后来明末清初，一个人叫王世四，这个人评价这两句诗说得最好。他说季也好，谢也好，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地方，他们的特点在于哪里呢？就在于对天下对百姓的一种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
1: 杜甫的咏怀诗虽然更注重现实主义的描写，但却在诗中表达了一种积极奋发的精神状态，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和李白是一样的，都是诗意而不诗志。杜甫当之无愧是唐朝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但后人对杜甫仍然有误解。那么后人对杜甫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呢？
0: 后人对杜甫最大的误解就是说他是一个愚忠的人，说他一心的忠皇帝是愚忠，这是最大的误解。杜甫是忠，杜甫是时时刻刻想着朝廷，想着皇帝。你说他愚忠，其实也有一点根据。比如说宋代的苏东坡，苏东坡对杜甫的人品有一句著名的评价，说他一饭未尝忘君，就是每次一顿饭都想着皇帝，他吃一顿饭想着哎呀皇帝还有饭吃啊，当然皇帝不用你想了，他肯定有饭吃了，但是就是他想着皇帝，哎，念叨着皇帝。那么我们看有没有根据，有一点根据。说实话，杜甫晚年流落到湖南，有一次在湖南他吃到了一样东西，他大概以前没吃过的，叫做槐叶冷淘。什么叫槐叶冷淘呢？用槐树叶榨出来的汁和在面里面做成了一种凉面，一种比较特别的凉面，叫槐叶冷淘。杜甫就写了一首诗咏这个槐叶冷淘。他说哎呀，不知道皇帝在乘凉的时候，这是夏天嘛，吃冷面嘛，皇帝乘凉的时候能不能也尝尝这个味道啊。他是想做皇帝，但是杜甫不是一意的愚忠。杜甫想着皇帝，他寄希望于皇帝，他是为了希望皇帝能够变成一个好皇帝，用他的话说就是治君尧舜，让皇帝变成尧，变成舜，变成大禹那样的好皇帝。我们想一想，在封建社会里面，除了出现一个好皇帝以外，大家还有什么希望？所有的对百姓对国家有利的事情都要通过一个好皇帝才能表达出来，没有好皇帝一切都空谈。所以应该说杜甫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他想着皇帝，实际上他就想着这一点，他归根结底最后的落实还是落实在有利于国家人民上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忧国忧民。忧国忧民才是杜甫咏怀诗里的最本质的一个内核，最本质的一种精神。所以我想我们读唐诗，读其中的咏怀主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假如说我们中国成了一个发达的富强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复兴了，成了一个强的强，最主要的恐怕不是说啊读了李白的诗飘飘然像神仙一样的，除了杜甫的诗里面诗写的怎么精美，对仗怎么工整，不是，最主要恐怕从里面汲取一种人格上的熏陶。古人跟今天不一样，古人他有他的局限，他在封建时代，跟我们今天时代有距离，但是在某些方面是可以抽象继承，他有些价值的认定，有些理想的追求，我们今天是可以受到他的好的熏陶。这是我们读唐诗读咏怀这一类诗的时候，我想啊觉得可能是最应该注意。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从古至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壮怀激烈，表达了对实现人生

想的无限憧憬与期待。但是当理想不能够实现的时候，是积极面对还是就此沉沦？唐代诗人在他们的咏史诗中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建议和启迪？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怀才不遇。

0: 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特别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朝代。在二十四史中，唐朝人就编写了八部。在以史为鉴的社会风气下，唐朝诗坛上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咏史诗。诗人们借古抒怀，追忆历史事件，缅怀历史人物，在咏史诗中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对理想的感叹。那么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诗人们的人生理想又是什么呢？在众多的咏史诗中，感叹古人的怀才不遇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么又有哪些历史人物的人生际遇穿过悠悠岁月，引发了唐代诗人们无限的感慨与追思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怀才不遇。
1: 在唐诗里面有一类，它是以历史题材为主题的，那么这一类诗呢，我们传统的就叫它为咏史诗，就是歌咏历史，把历史上的人物啊，历史上的故事啊，作为诗歌的一个内容，一个题材。唐朝呢，就是一个特别重视历史的时期。我们都知道，唐朝以前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国家比较动乱，好不容易后来统一了，所以唐朝人就特别注意，要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他们很注意总结以前的历史怎么了，怎么搞得不太好啊，那么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办啊，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咏史诗。那么好的咏史诗是怎么样子的呢？唐诗中间有哪些好的咏史诗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好的咏史诗它自己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从近代的左思写的咏史诗开始的。晋朝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左思，他写了一组诗八首，都是咏史，叫咏史八首。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写的。他里面最有名的一首，他就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已被金寸金，因此百册条。这什么意思呢？在山谷底里面有一棵郁郁葱葱的松树，是高大的松树。另外在山顶上呢，有一棵小树苗，它只有一寸这么粗，很小的一棵树苗，但它长在山顶上，结果呢，小树反而覆盖了大树，太阳光照过来，先照到小树，它的阴影投在大树上，把它遮掉。左思为什么这样写？他就是说，这个社会上啊，不公平，不平等。那有的人才能很好，到品德很好，但是他出身不好，出身低，所以他就好像长在山谷里的一棵松树一样的。相反，有的人由于他出身好，他家庭高贵，他血统好，结果他尽管是一棵小树苗，他长在山顶上。那我们看这样的诗，他首先是用左思心中的一种不平之感，他心中的某种想法，对人生的某种感受，他最后才点到历史人物。他最后就联想到汉朝有一个叫冯唐的人，他说：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朝。冯唐这个人难道不伟大吗？他很伟大，他很了不起，很有见解，很有才华，但是因为他出身低，所以他一辈子都做小官，不受重视。他最后就咏一个历史人物叫冯唐。这样的诗就是既咏了历史人物，写了历史题材，同时又非常强烈地抒发了诗人自己的某种感情。这是我们的咏史诗的传统，好的咏史诗。

基本上都是这样写。那么我们来现在转到唐代，我们来看看唐代的咏史诗是这样子的。我刚才说了，它首先是诗人内心有某一种感受，有某一种哪怕是牢骚不平，他要表达，然后他就在历史人物中间找一个历史人物，那这个历史人物跟他能产生共鸣的，我就来咏他，咏他也就是咏我自己的。李白、杜甫都写了大量的咏史诗，他们咏过很多历史上的人物。李白最喜欢咏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鲁仲连，第二个是张良。鲁仲连是战国时候的人，战国时候齐国人，这个人的特点就是

有月

不完飞舞萤火点点明，身子之活动不变难做起呀，辗转

莫要啊惊哎，不幸啊你今呐、啊、遭险境哎，又如啊祖母啊多多。

才叫你来的呀。

好啊，四弟呀、啊，来到就有功啊，既然来了九十里呀、啊，说到何必过

0: 身相爱，
1: 却怎么欺骗？自己你真情匹马不见，皇叔喝了醉他。

将飞马来到朱墨

把腰着那怀中抱，闯阵莫要你担惊，偏偏我那一杆枪一口剑呐，哪惧曹贼百万兵？快上马来，那快上马，死的送你葬。

想见姐，不要眼睛千万保重你身体呀，保全

0: 想披麻保安呐、命啊！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2: 胡彦硕追赶宋江，他贪功的心切，他总觉着抓住宋江，所有的难题都解决了，结果倒了霉了。追着追着，宋江没了，藏到哪儿躲到哪儿不得而知。胡彦硕脑袋一凉快，察觉自己上了当，哎呀，离城太远了，我得回去。刚一拨马，就听四面八方是锣声响亮，伏兵全起来了，别让胡彦硕跑了，胡彦硕你投降吧，你跑不了了。胡彦硕是大吃一惊，夺路而走，不敢走大道，走小道。没走出去100米，马失前蹄，窟噜掉进陷马坑。人事先都准备好了，挖了不是一个坑，逼着你往这儿走。这坑都1丈多深，这一栽下去，胡彦硕整个的是蒙灯转向，兵器也撒了手了。就在这时，闯上来50-60钩杆手，拿着大钩杆子探到坑里的，一搅和，用那钩把胡彦硕的衣服带子头发全给勾住了，往上一带，你出来呗。野蛮说，胡彦硕，你就是八辈哪吒你也跑不了喽。又有人拿着绳过来，抹肩头拢二臂，把他勒了个结结实实。接下来有人过来勾这匹马，把马也勾上来了，逮住了，快见宋头领去。有人把他架在车上，赶着车赶奔义军的大营。哎呀，胡彦硕闭着眼睛低着头，是一语间无，心说我就知道有这天呢，我现在倒着霉呢，喝口凉水都塞牙呀，这回行了，我把宋江众人得罪到底儿了，见着面还有好的吗？就得把我分身碎骨，把我剐了。但是他视死如归，也就豁出去了，不再做。再看宋江是居中而坐，那大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也在旁边就坐。胡彦硕看了一眼，把眼一闭，一句话也不说。没想到宋江是推案而起，来到胡彦硕近前，亲解其绑啊！有人早把椅子给搬过来了。宋江把胡彦硕摁到椅子上，让他坐下，倒退了3-4步，是倒身便拜。胡彦将军，你受惊了。宋某不得不采取这个下策。将军您吃苦了，在下赔礼了。胡彦硕就一愣啊，我以为我必死无疑呀、宋江这是干什么？还给我磕头？哎呦，他实在受不了了，赶紧伸双手相搀，宋头领不必如此，有罪的是我呀，我是罪该万死。吴用也过来了，大家2次叫胡彦硕坐下，有人泡茶，有人打手巾板，让胡